0: 望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你能塞进去哪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来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 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

0: 空间，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4: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4: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5: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9: 已经8点多了哈，四点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0: 好，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9: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0: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1: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

0: 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

0: 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 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4: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5: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5五期间，新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时限更短；
2: 各地水利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确保如期建成；
1: 新疆加快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2027年底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2: 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全面实施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林果产能。请听报道。
3: 初夏时节，吐鲁番杏、莎车樱桃、伊宁县的桑葚陆续成熟，累累鲜果缀满枝头，果农和采购商抢抓时令采摘销售，田间地头一颗颗清甜鲜果映照着新疆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生机。伊宁县吐鲁番榆孜乡副乡长陈世平：
4: 我们吐鲁番榆孜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桑葚、白杏、草莓、软枣、蜜核桃等特色农业产品，积极推动特色农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3: 新疆林果资源品类丰富，优势突出。截至2025年，全疆林果种植面积约2100万亩，果品总产量含冰团达1400万吨，各类果品多达560多种，其中枣、葡萄、杏、新梅等特色果品的种植面积与产量均位居全国首位。立足资源基础与发展实际，十五五期间，新疆将引导优势林果树种向优势产区集聚，分区规划，错位发展。其中，环塔里木盆地林果主产区将着力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优质干果、特色鲜果生产基地；土哈盆地林果产业带将建成全国最大的鲜食葡萄与葡萄干供给基地；伊犁河至额尔齐斯河流域林果产业带和天山北坡林果产业带重点发展生态林果、城郊林果与设施林果。眼下，新疆林果各产区正通过科学调减低产低效果品面积，适度扩大优质鲜果种植规模，优先选用高产优质品种来进一步优化升级种植结构。在民丰县后河坝防沙治沙示范区，沙地上新栽种的1000亩红枣，选用的正是当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灯笼枣。2019年以来，当地共培育鲜食枣品种18个，与传统红枣品种灰枣、骏枣相比，大部分更适合沙地种植，挂果品质更优，经济效益更高。和田雅美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瞿瑞超告诉记者：“
5: 这个灯笼枣呢，它的口感，薄皮。”细腻化渣。第二点，它的丰产，一亩地像鲜枣是在600多公斤，干枣呢大概就200公斤左右。
3: 十四五期间，新疆各产区主动疏解市场过剩品种，精准引进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的名优特新品种，新疆核桃、维纳斯黄金苹果等一批优良品种培育取得新突破。全疆790多万亩标准化果园实现优质果率从不足40%跃升至62.3%。在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乡中枣一号两种示范基地，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打造的绿洲外围枣优质轻简工业种植模式，集成运用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控制系统，让农业生产实现了工业化转型，被列为三北工程攻坚站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生态治理示范区科技高地。基地技术员朱玉龙：
6: 手机一点就能查看枣园情况，控制水肥，不用天天跑地头，水肥利用率提高了，每亩投入控制在1200到1500元，既省水省肥又省人工，稳产又优质。
3: 如今，新疆林果获有机农产品认证达276个，出境水果注册果园达506个，新疆品质、品味新疆等区域品牌认证覆盖26个林果产品。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疌将建设林果示范园50个以上，完成低产低效果园改造20万亩以上，推广简约化栽培技术3万亩以上，持续增强优质林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3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2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8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3件， 阿克苏地区三件，喀什地区两件，塔城地区一件，哈密市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一件，和田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5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2件。截至5月3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1121件，重点关注案件79件，其中来电945件，来信176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3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我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企业群众办事环节更少，实现更短。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昌吉台记者常毅毅的报道。
7: 5月29号一大早，昌吉市个体商户陈建宇来到昌吉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企业注销登记，整个办理过程在自助服务区就能完成，用时不到5分钟。陈建宇：
8: 这个过程呢是相当的快，也很顺利，感觉就是政府在这一块做得特别好。
7: 昌吉州推进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群众诉求一线应答，目前已实现103个一件事一次办主题套餐。企业开办、餐饮开店、社保转移等高频事项材料平均减少 60%， 实现压缩 80% 以上。昌吉州数字化发展局副局长史建龙：
9: 从根本上降低了我们行政审批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了市场的准入成本，立足我们审批服务的全周期，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简化办事程序。
7: 截至目前，全区上线运行高效办成一件事65项，包括重点事项39项、创新事项26项，覆盖法人和个人的全生命周期，涵盖产业和民生方方面面。今年以来，我区将行政职权调整作为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重要抓手。人社部门119项行政职权中调整了110项，调整率超过 90%。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荣：
10: 比如说高级技工学校的办学许可，以往必须要到自治区来办理，职权调整以后直接在地州市级就可办理。其余的105项职权呢，全部重心下移到县市区一级，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7: 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
11: 将政府配好套餐给你选逐渐转变为企业群众按需点餐自由搭配，结合地域特色，按照一地一策、试点先行、成熟推广的原则，开展差异化试点，探索形成符合各地实际的创新场景，推动一地创新全区复用，以持续扩面的业务场景促进更多政务服务事项高效办理。
0: 我区各地在建水利项目工地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确保项目如期建成。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新疆大石崖水利枢纽目前土建施工加速收尾，机电设备安装进入冲刺阶段。新疆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大石崖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存荣：
13: 6月份我们要进行首台机组的油水调试和发电，7月份是后续两台机组的冲水调试和发电。
12: 大石崖水利枢纽大坝总高247米，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三台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建成后能在防洪、灌溉、生态补水和发电等方面发挥综合效益。霍城县果子沟河地下水库工程施工现场同样忙碌，入渗回补、取水、输水三大工程同步推进，建成后可保障4.6万亩耕地灌溉和3.75万人、10.89万头牲畜的饮水安全。霍城县水利局现场负责人毛艳军：
14: 果子沟河地下水库是全国首例中型并具有科研实验性质的地下水库，将形成营、 补取供的水资源调配体系，既保障农业和民生用水，又恢复区域生态平衡。
12: 此外，若羌县瓦石峡水库工程进入大坝填筑阶段，坝高97.5米，总库容近3000万立方米。塔城市西伯土水库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全力冲刺七月底下闸蓄水目标。在富康市四公河水库，240多名工人、上百台大型机械加紧作业，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公河水库项目执行经理乔春光：
6: 坝体填筑已完成50万立方米，溢洪道、石板固结灌浆等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我们也有信心确保本年度建设目标按期落地。
1: 我区各地加快推进农牧业精深加工项目落地，助力农牧民增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福海县大伟洋有限责任公司屠宰车间内，施工团队正在安装调试自动化生产线，升级改造牛羊自动化屠宰线各一条。公司负责人马占林：
16: 原来我们屠宰场呢，每天的屠宰羊呢，能达到一个300只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我们进行改造以后呢，我们能达到个800到1000只的屠宰规模，也是为了让市民吃上放心健康的牛羊肉。通过技术改造呢，也是为了企业更进一步的以科技创新去增加企业的效益。
15: 特克斯县喀拉托海镇也是科勒克村冷水鱼养殖项目生产厂房主体工程已完工，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6266平方米。项目是伊犁州三文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划分生产加工、低温冷藏、分拣、设备存放等功能区域。村委会主任托鲁海伊·塔比哈提：
17: 冷水养殖项目填补了村里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空白，期待基地早日建成运营，让特色水产业真正成为惠民富民乡村发展的好产业。
15: 沙湾市大泉乡新天宝60万羽蛋鸡自动化养殖项目一期工程建成投产，建成2栋鸡舍，单栋可容纳10万羽蛋鸡，项目计划投资1.1亿元，分3期推进。新疆新天宝农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新燕介绍，全面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亿元，提供20至50个就业岗位。
18: 通过先进的设备、成熟的技术、规范的管理，打造区域现代化蛋鸡养殖示范样板。我们将依托科研技术支撑，持续做好优质的品质，做强产业品牌，延伸上下游的产业链，以产业发展带动地方经济提升，助力沙湾乡村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2: 幸福主理人。
0: 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平台开发中心副主任何玉珍，扎根一线16年，从普通设计员成长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骨干，在变压器世界里搭起一座数字高架桥。他带领的团队荣获第19届自治区青年文明号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这段时间，何玉珍带领团队正在推进中低压变压器设计研发平台3期项目建设。该项目主要以铁芯产品为突破口，实现变压器投标、设计、生产全流程线上贯通。
19: 设计数据能够直接下发生产，根据我们的库存去开展设计，起套率、配套率就会提升，会压减我们的库存，提升我们库存利用率。
3: 2010年，何玉珍入职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当时行业普遍采用二维 CAD 设计，依赖工程师个人经验，设计周期长、效率低，经验难传承。行业转型三维设计后，又因变压器出图量大，操作门槛高，效率反而更低。何玉珍带领团队从零开始梳理数万条历史数据，完成产品解构与参数化升级，研发出国内变压器行业首个三维智慧设计系统，设计效率提升176%，新产品设计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数天。何玉珍：
19: 把我们的这个整个产品设计的结构先标准化、模块化，然后再通过我们参数输入的驱动，我们整套模型的这个生成以及它同步的工程图全部都生成出来。我们三维之前的话，一个部件的图纸它可能就要画1周，但是我们通过生成完了之后，半小时就能出来了。
3: 设计端数字化后，何玉珍继续打通设计、工艺、制造全链条数据壁垒。作为项目总架构师，他带领团队梳理上万类设计元素，搭建标准化数据管理体系，解决多系统不互通、物料不统一的难题。 数字化升级后，企业工艺设计周期缩短 40%， 产品一次合格率提升至 99.8%。 何玉珍：
19: 比如说我们变压器常用的螺丝，这个长度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的啊。设计人员在同一个结构同一个用到的地方，它标准的应该是50长的，但是我们有的设计员因为他的个人习惯选的就是40、45，然后我们通过系统把选型全部规范掉，采购的物料也会大大的进行一个压缩，仓储的压力也会有减少，后期生产也会更规范。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全社会支持科技事业发展、爱护科技人才的浓厚氛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近日，2026年塔城地区沙湾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当天，多家科技型企业通过科普展板、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市民和学校师生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植保无人机的高效作业原理、机器狗的灵动表演，引得学生们阵阵欢呼。沙湾市第一小学学生李兆晨：
20: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只可爱的机器狗，科技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要好好学习，用科技建设我们繁华昌盛的祖国。
7: 沙湾市教育和体育局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韦凯强：
21: 全方位展示科技创新成效，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以科技创新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
7: 阿克苏地区启动2026年科先锋新疆行百会万人下基层科技志愿服务活动，科技专家、科普志愿者深入乡村、社区、校园等地，把科技知识、便民服务送到各族群众身边。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村民阿莫尔江阿布都如苏利：
22: 专家讲的红枣的修剪、水肺管理、病虫害防治和包花包果等技术特别符合我们的种植实际，我们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
7: 在克州开展的庚戌红色星火探秘科学之光西部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中，90名当地青少年先后走进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克州职业技术学院高新技术实践基地、乌恰科技馆等地，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克州第一中学高一学生阿伊努斯哈·肯吉别克：
23: 努力学好科学知识，用科学本领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0: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设指引》，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全区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请听报道。
12: 各县将依托县级医院设立转诊会诊服务中心，统一调度全县医疗资源。乡镇卫生院遇到超出治疗能力的患者，可以直接上转县级医院，县级医院的疑难病例也能快速转往上级医院。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罗勇：
24: 转诊会诊服务中心建成后，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将统一听从调度，从制度上为分级诊疗理顺路径，让群众逐步习惯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
12: 患者从乡镇转往县级医院，不用重复挂号、重复检查，转诊会诊服务中心会提前安排。病情稳定需要下转康复的，中心会把诊疗方案推送给基层医生，确保治疗不中断。罗勇：
24: 对群众来说，看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省事了。需要住院时，中心会协调全县的县乡两级床位，需要看专家门诊时，中心也会帮忙预约，不用群众再自己抢号。
12: 根据部署，今年9月底前，中心将覆盖全区70%左右的县市区，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
1: 近日，昌吉州2026年新就业群体积分兑现激励暨关爱慰问礼遇活动在富康市举行，上百名新就业群体工作者凭借参与基层治理的积分，累计兑现奖励2.71万元。请听报道。
25: 常年穿梭街巷的快递员彭大伟，成功劝阻电信诈骗5次，挽回群众经济损失11万元。深耕新媒体阵地的网络主播李伟，牵头打造易线先锋党建品牌，累计发布宣传短视频1500余条，全网播放量达2500万次。他们以高额积分获评1等奖和2等奖，分别获得智能电动车和专业拍摄器材实物奖励。李伟：
4: 平常我用镜头记录城市文明，宣传家乡风貌。

0: 反馈基层问题，攒积分换奖励，特别有成就感。
1: 今年昌吉州建立新就业群体积分兑换制度，激励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络主播、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志愿服务和社会共建，构建起参与可积分、积分可兑换、奉献有回报的良性循环，将广大新就业群体从城市服务对象转化为社会治理新力量。昌吉州党委社会工作部两企三新党建和行业协会商会工作科负责人郭凡迪：
2: 我们以积分制为纽带，把党组织的关怀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
3: 假期里，全疆各地非遗体验活动轮番上演，从城市展馆到乡村牧区，各族群众在动手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通讯员许可可、何素素、张怡玲的报道。
4: 姑娘，这篮子里那是……
5: 5月30号上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内，20多个亲子家庭学习皮影非遗技艺，感受传统光影艺术的魅力。乌鲁木齐市级皮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山讲解了皮影从画稿造型、雕刻花纹、透光上色到妆感调饰的制作流程。市民曲金瑶和妈妈高秋雨完成皮影上色拼接，还登上迷你戏台扮演角色。曲金瑶：
6: 我喜欢做手工，我做白龙马到那个小舞台上表演，我很开心。
5: 杨山：
7: 通过这个简单的皮影戏文化呢，让小朋友们通过制作皮影了解中国传统的非遗知识，也是希望通过传统的非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国各种各样的故事。
5: 非遗文化也走进乡村牧区，玉明县哈拉布拉乡木叶新村乔拉克加勒村联合开展古尔邦节民族团结暨非遗文化主题活动，多伊布哈萨克传统跳棋比赛火热开赛，覆盖各个年龄段。村民米高卡纳特：
8: 我这次拿了个2名，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旁边的这个选手特别的厉害，我也是从小跟我的父亲一块学，也玩过很多次，这次参加的时候回忆了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我特别开心。
5: 库尔勒民俗文化博物馆推出民俗雅集喜乐相伴主题体验活动，扎染相框制作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工作人员演示布料折叠、捆扎、浸色、固色、晾晒等工序，大家亲手操作，让普通白布呈现独一无二的纹理与色彩。库尔勒市民赵子萌：
9: 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染出来的颜色呀、形状呀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它很好看。
10: 5月30号上午，电影《追夕阳的人》在塔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开机仪式，请听塔城台记者汪春林、邢文涛、杨明生的报道。
1: 影片由甘肃巧儿影视有限公司出品，以4位退役汽车兵重走新疆昔日运输线为主线，聚焦中老年情感、战友情谊与人生救赎，是一部致敬边疆建设者、展现新疆变迁的现实温情题材影片。塔城市民侯春风：
11: 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心里特别期待这次剧组来到我们塔城实地取景，也希望导演呢把塔城的美景和美食呢拍得好看一点，等电影上线我一定第一时间去买票看。
1: 编剧兼导演陆东介绍，该影片大部分取景于塔城市及周边县域，将深度挖掘塔城草原风光、边境风貌、手风琴特色文化、城市人文底蕴等优质文旅资源，让全国观众通过大荧幕看见塔城，爱上塔城。
12: 我们的电影呢，预计明年会在全国院线上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3: 美丽中国行，眼下博斯腾湖迎来水鸟繁育旺季，雏鸟陆续破壳出巢。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刘吉伟的报道。
13: 在博斯腾湖落霞湾湖区，鸬鹚、白鹭、麻雁等候鸟、雏鸟相继出壳。鸬鹚巢内新生幼鸟将会深入青鸟喉囊，争抢鱼虾饵料，学习进食。白鹭雏鸟相互追逐嬉戏，反复练习平衡与飞行。常年在这里拍摄的摄影爱好者玉金健不停用手中相机记录下眼前美景。
14: 这几年博斯腾湖的生态变化的很大，这边湖水更清了，芦苇更密了，鸟儿也变得更多了。
13: 博斯腾湖湿地管护站管护员郭子旭介绍，为精准守护鸟类繁殖期安全，管护站在湖区鸟类核心栖息地重点繁殖区域布设7个固定观测点，4条标准化监测线路，实现重点区域巡查监测全覆盖无死角。
15: 现在正是水鸟育雏季，今年的幼雏数量比去年增长了约20%。目前我们观察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比10年前多了近30种。黑冠大天鹅等珍稀鸟类也来我们这边筑巢繁殖，湿地植被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1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天山实验室主任毕银丽教授以及石河子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
3: 今年1至4月，喀什兰宁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架次1.37万，同比去年增长9.66%。进出港旅客155.39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11.54%。进出港货油6284.84吨，同比去年增长14.59%，客货实现双增长。
10: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再战3场。昌吉队客场1-0击败克拉玛依队，阿克苏队主场1-0险胜克州队，两队均收获姜超联赛首胜，亳州队以2-1战胜塔城队。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0: 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
3: 阿勒泰晴，16到32度。
10: 塔城小雨，15到34度。
3: 伊宁多云，18到34度。
10: 伯乐小雨，17到38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7度。
10: 奎屯多云，21到38度。
3: 石河子多云，19到37度。
10: 昌吉多云，18到38度。
3: 哈密多云，17到37度。
10: 吐鲁番多云，26到45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6度。
10: 阿克苏多云，18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18到36度。
10: 喀什小雨，18到37度。
3: 和田晴，20到35度。
10: 乌鲁木齐晴，20到34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何冰、王栋，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今天的节目呢，由我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那很快呢，一个假期又过去了，然后今天都要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是不是也是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工作岗位上能够意气风发地迎接每一天。那新广航风热线呢，也如约打开了我们的网络直播。今天呢，我们同步是在抖音和视频号上为大家推出我们的直播节目。如果您有问题、有诉求、有建议、有更多的线索要提供给我们的话，千万不要忘了可以在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各个这个融媒体平台上都可以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然后只要搜索新广航风热线这几个字儿就可以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了。当然投诉也是可以的啊，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记得要同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所在地州还有您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新广航风热线也依然会在我们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进行直播，后台通过丝路视听的航风热线专区来投诉更是可以一键上传，更加快捷方便啊。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反馈信息。那首先关注到的呢，是来自于奇台的一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线索啊。他说他是在这个奇台县居住，原先呢是奇台县星火热力公司的职工，单位在1997年10月到2003年的4月份说没给我交社保，但是呢单位在2019年就给破产了。他说我现在想补缴社保，也愿意自行承担所有费用，但社保局说单位是股份制的，没有他的账户，所以就没有办法补缴。那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把事情呢也反映到了奇台县人社局。那对于这事儿呢，他们也进行了核实确认。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奇台县社保中心稽核风控股的股长严内东，给我们大伙说一说。你好，严股长。
3: 嗯，主持人好。
2: 哎，你好。关于吕女士说的这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事实情况是怎样？她能解决得了吗？
3: 吕女士的问题经过我们与奇台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实以后，发现吕女士于1997年10月被奇台县劳动局招收录用，分配到奇台县集中供热公司工作到1998年2月。
2: 嗯，
3: 1998年3月的时候，奇台县集中供热公司改制了，改制后更名为奇台县星火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股份制公司。
2: 嗯，
3: 后续星火供热公司运营至1998年3月，应该是
4: 2019年3月
3: 。
2: 啊，2019年1月。
3: 运营到2019年1月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公司最后通过法院清算。
2: 嗯。
3: 最终在2003年。2019年清算以后破产，就是公司注销了。
2: 嗯，
3: 公司注销以后，因为我们属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经办机构不具备这个行政执法权。
2: 嗯，
3: 根据吕女士的基本情况，我们奇台县人社局 最后核实后对他在原这个拆迁集中供热公司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审批进行了补缴。
2: 嗯，
3: 但是现在这个星火供热公司已经注销，
2: 嗯，
3: 不没有办法为他进行社会保险费补缴。
2: 啊，就是说他在这个一开始在改制之前的那一部分是可以补缴的，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改制之后，成为股份公司之后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从98年到19年的这个阶段的这个欠缴的养老是没有办法给他补了，是这意思吗？
3: 对对对。
2: 啊，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他这种情况下不能够追缴以后，那他这个事就没有办法。按期缴纳，或者他个人补缴也是不可能的，是吗？
3: 个人不允许补缴，因为人社部下发了一个2016/132文件，明确规定，对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补缴费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
2: 但是当时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就是既然他当时是公司应该是破产，有清算组进驻嘛，那肯定是公司破产了嘛。破产的时候就是应该首要条件，在清算的时候就要把公司的资产来补缴职工的养老保险呀等等，在这之后才去抵债，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个资产清算的过程当中用来抵充债务。那么他是漏缴了，还是他们这个公司所有欠缴的这一部分都没有补缴，都这样欠下来了？我们查过吗？
3: 哎呀，这个具体情况不清楚。
2: 那除了他之外，有没有其他同志来追索这个欠缴的养老保险的事呢？
3: 没有，截止目前我们收到的这个投诉社保费问题的，是牵扯到星火热力公司的吕女士属于第一人。
2: 那他
3: 没有收到其他的。
2: 他当时的不管是这个用工证明啊，还是其他的招聘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也可以证明他是属于这个星火热力的星火供热有限公司的职工，这是可以证明得了的，对吧？
3: 对，那个他前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原对这个星火热供热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一个清算组，出具了一份证明他期间一直在这个星火供热公司工作。
2: 既然清算组也查出来了他就是这个公司的职工，那么欠缴养老保险这个事情当时就没有确认吗？
3: 这一块应该是清算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因为公司前期没有给他们缴费，一直到后续从2003年4月开始给他缴费之单位破产。
2: 2004年
3: 他现在欠缴的是公司刚成立到2003年3月期间的，
2: 98年到2003年的哈。
3: 对，
2: 那他现在缺这一部分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来按期领取养老保险了，是这意思吗？
3: 养老保险它可以按期领取，只是它的缴费年限
2: 明白了，年限太
3: 少了5年，
2: 少了5年，其实也少一大块呢。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进行弥补了，没有任何办法来给它进行弥补，对吧？
3: 应该说通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是没办法让它做社会保险费补缴的。
2: 明白了，但是这一次这个投诉也就帮他追回了当时在这个原先集中供热公司的那一部分，给他追回来了。
3: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现在吕女士已经在线，吕女士你好。
4: 好。
2: 刚才通过和社保局的同志的这种沟通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沟通，那么从目前来看，由于当时的手续不全或者当时的一些错漏，现在因为公司的性质问题，可能没有办法补缴了。这个事情跟您说清楚了吗？
4: 这个事情那个社保局的领导给我解释了。解释了，刚才他说的不是他们社保局没办法吗？
2: 对，
4: 我想着我通过那个劳动仲裁或者是劳动监察大队那样，处理一下，问一下那个领导可不可以，由他们的
2: 尝试一下。因为这个公司既然已经早在这个2019年就已经破产被清算了，他现在公司主体都不存在，你让那公司去补缴，那到哪里找公司呀？这个操作起来是很有难度。
4: 我想的是，我想的是个人部分、单位部分，我自己全部补缴，自己补缴。
2: 刚才从
4: 通过劳动仲裁或者是劳动监察大队那样的，手段，就是判决书，或者调解书，或者是决定书。那天那个。

0: 试试看吧。但是一般来说，单位部分自己交，那是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这种方式还怎么样？但是灵活就业人员又不能补缴，所以这可能有可能会陷入一个死循环。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来尝试一下，好吗？
1: 对，可以。
0: 好，那严股长，我们也先到这里了。您刚才说从咱们这个养老保险，就是关于社保中心的这一块，可能没有办法再走，只能是建议他再去尝试一下。但到底怎么样？我们也希望作为咱们社保中心也能够跟进一下，好不好？这个事儿。
2: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刘女士，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其实说到有关于这个养老保险啊，还有关于我们劳动待遇的事儿，大家的反响就特别大，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直接关系到我们的钱袋子。所以到底能最后领多少钱？有些环节手续如果产生了错漏，怎么来弥补？大家关注度都非常高。那关于吕女士的这个事儿，到底操作可行不可行？我们也一路会跟踪下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旦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1转1号键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来。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平台，还有我们各个这个新媒体的直播平台呢留言给我们，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搜索"新广航风热线"6个字就可以，然后添加关注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前一段时间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的朋友们，他们留下的这些信息的最新进展情况。这是来自于克罗马依的一位王先生，说他爱人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目前呢已经怀孕了。预产期是今年的12月16号，产后呢想要领生育津贴，通过查文件呢，自治区的这个文件规定说，有一个文件当中明确标注说，灵活就业职工的医保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10个月之后，就生育享受和单位职工同等待遇。他说我们去了独山子区克罗马依市医保局咨询，都说没这个规定，说文件还没执行呢，想知道到底什么情况，到底能不能够享受这项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连线克罗马依市医疗保障局业务科的科长肖科长，来给大家说一说。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王先生他说的这个情况，这个政策到底能不能执行得了，是怎么说的？
3: 我们接到这个王先生的这个情况反映以后呢，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这个王先生。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属实的。那么自治区呢，他的这个46号文件呢，的确也已经是发布了。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46号文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规则，没有明确。所以呢，我们也在这个积极的这个对接自治区。所以在接到这个新广航空热线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反映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王先生，对王先生进行了相关政策的一个解释。那么在做好解释问题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对接自治区的医保局，然后呢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领取生育津贴的这个政策落地。那么自治区呢也在接受到我们的这个情况反映以后呢，也非常重视，然后召集了这个专题的会议，围绕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这个专题的讨论，也听取了各地州的意见建议，指导我们各地州呢来也是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的这个政策落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克罗马依市呢已经在自治区的这个指导下，已经起草了这个关于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一个通知。那么并且这个通知呢也已经通过我们的政府网站向社会发布，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明确了要落实自治区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那么对于像王先生这样的这个爱人这种情况，那么他可以选在这个政策落地以后，他可以选择参加生育保险。那么到时候如果选择了参加生育保险呢，就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呢一并缴费。那么在这个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就可以按规定领取生育津贴。那么预计这项政策呢是在今年的3季度落地执行，
0: 秋天，也就是在10月份之前。
3: 对，是的，是的，
0: 最晚到九月底，差不多这个事情就可以，因为他爱人是12月16号预产期嘛，那应该说不影响最后享受这个。

0: 待遇，对吧？
1: 对对
0: 啊，因为从元月一号开始执行嘛，现在只不过是细节操作问题，但是早晚那都可以。不影响到他的这个孩子生育之后的领取。另外在这其实还想多说一句，虽然咱们在操作就执行的细节在进一步的落实，那么如果比方说一月一号执行，一月二号出生的孩子，那到了九月份咱们这个实施细则确定好之后，他回过头来再来申领也是来得及的，对吗？
1: 嗯，你是说今年的一月一号吗？
0: 对对。
1: 哦，今年的一月一号可能不太行，因为我们这个政策要落地的话，它应该是从政策的发布之日以后才能这个享受。
0: 对呀、啊，它我刚才看到这个文件的标注的文号是202546号文，从2026年的元月一号执行。
1: 啊，是自治区它的这个文件是一月一号执行，但是各地州的这个，这个在根据自治区的统一的安排部署，那么各地州要制定自己的落地的这个时间和相关的这个政策规定。
0: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等你们把这个细则都摸清楚，然后呢，实施的方案确定好了之后，正式发布才是本地的具体的执行时间。
1: 是的是的，
0: 不影响到王先生他爱人，但是如果说是在落地之前，比方说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或者有可能是八月份，像这样生育的孩子有可能享受不到了，是这意思吗？
1: 嗯，对。
0: 嗯，明白了，那大家密切关注吧。还有这事儿如果一旦发布了，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第一时间告知给大家啊，避免错漏，好不好？
1: 可以。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政策落地之后，如果是要领取这个待遇，是要个人申请呢，还是所有缴纳医保的人，他只要什么填写了什么准生证或者是生育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前期的手续办理，就可以自动通过医院的这个生育环节就可以给他落实？
1: 对于我们的参保人员，那个他需要按规定去办理生育备案，那么办理生育备案审核通过以后，那么就可以这个在生孩子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发起这个待遇的领取了。
0: 那这个费用还需要另外缴纳吗？
1: 是的是的，是需要单独缴费的。
0: 好的，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当中，连续缴纳十个月之后，生育享受和单位职工的同等待遇，实际上它指的是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缴纳，就关于这个生育保险还是要另外再缴费，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也是需要缴十个月之后才能享受吗？
1: 是的。
0: 那像王先生，那他的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缴纳，那现在就开始缴，还是要等到政策出来了以后再缴？
1: 等到政策出来以后开始缴费。
0: 那他肯定不能满十个月呀，因为他十二月年底就要生了。
1: 我们会有那个什么，我们会有后期会有这个交费的这个要求，会明确，
0: 会明确的。就是说，现在就拿王先生做例来说，他是不影响的，对吗？
1: 对，
0: 好，好。那现在呢，王先生电话已经接进来了，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刚才替你问了几个问题啊。首先呢，这个让人高兴的是，不影响，就不管这个当地咱们克拉玛依市的实施细则什么时候下来，就不管是七月份、八月份还是九月份下来，都不影响到你们家小宝宝十二月诞生之后来领取这个补贴，这一点你可以放心。那另外呢，要密切关注，因为这个还是要缴费的，这个不能漏。但是呢，会有一个缴费的细则出来，咱们密切关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有问题吗？
2: 没了
0: 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肖科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新的政策出来之后，总是想尽办法要给大家多多的详细解读一下，尤其这个政策是覆盖全疆的，所以不光是克拉玛依市，咱们南北疆各地的朋友们如果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都要好好听一听啊。当然我们也会邀请到自治区医保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做详细解读。如果您想对这个政策还想了解更多，或者是您还有类似像这样的问题还想问得更细一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到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帮忙的啊。很多朋友在给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留言说，哎呀，我已经给你们留了这个投诉信息了，怎么没人联系我？在这跟大家说一下啊，新广航空热线我们是一家媒体的一个节目，每天接到的投诉量非常大，那么我们的记者的数量人手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呢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都能追踪，每一条都能够跟进解读，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大家 发布的量比较多的，或者典型比较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放在节目里面，通过一个问题的解答能够让大家都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解决。那所以可能不能够做到每一条都能逐条回复，希望大家能理解。但是呢，新广航风热线我们在思路视听上专设的航风热线的专区里的投诉，您可以一键上传，届时呢即便是新广航风热线没有在节目当中关注到，也可以由12345政务服务平台转办到各个行政职能部门，届时会有各个职能部门的同志来解答大家的疑问的，好不好？好，那稍后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接听更多朋友的新的热线，简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
6: 116114。中国联通，
7: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啊，我是刘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接听朋友们的新的热线吧。现在呢已经有朋友拨通了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在线上的是来自于喀什的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我是刘华，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在喀什呢，就是办理这个食品的这个健康证，就是人员从事餐饮行业的话是要办理这个健康证嘛。
0: 嗯，对。
2: 办理这个健康证呢，现在原来呢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社区的这个医务室，包括这个还有就是喀什这边指定的办理的这个医院，完了在医院然后也可以办，但是现在呢在喀什就是只能在这个喀什人民医院，然后它有指定的地方。原来我们办理这个健康证呢，像我们如果说是在社区，它是免费办理的。
0: 嗯。
2: 但是这个出证时间呢，大概就是3到5个工作日，基本上才出证。
0: 嗯。
2: 完了，如果说我们要选择在医院办理呢，就是说是，它就是收费，100块钱一个人，完了以后当天办理，当天下证。
0: 嗯。
2: 但是现在全部统一到这个喀什人民医院去办理呢。不光收费往上调了，收费的话现在是208.2一个人。
0: 嗯。
2: 出证日期呢，现在也是，也就是，跟在社区医务室办一样，也到3到5个工作日办。
0: 嗯。
2: 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如果说是想从业餐饮行业的这个人员，
0: 嗯，
2: 我们就不能及时的办理这个健康证，可能说我们刚面试完，然后我们去办理健康证，等我们办完健康证再回去这个上班的时候，然后人家老板说人已经招够了，然后这个就对于我们这个找工作的人来说就不太友好了。
0: 嗯嗯，
2: 就想的是这个如果说是我们这个以收这个 就咱们这个疾控中心如果说是一定要固定点位，能不能多开设一点点位，能不能缩短一下这个办证的周期？
0: 嗯，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是不是检查的项目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增加项目了吗？
2: 他还是就是说是抽血呀，然后拍这个肺部的这个片子呀这些的，
0: 就感觉项目也没什么变化。
2: 对，感觉项目也没什么变化。
0: 嗯，好，那他应该是做一个检查嘛。这个检查，想的如果是检查的这个项目增加了，可能会不会牵扯到这个费用问题。那现在这个事情既然有这么多疑问，你没有自己直接到疾控中心去问一问吗？他们怎么说？
2: 我们去问了，然后就说的是就是现在就是要什么统一管理啊这样的。
0: 嗯，
2: 就说是原来可能是这个医院社区的这个医务室，完了以后他的这个检测是不是什么不太符合标准啊，就是一定要喀什这边，就是喀什要统一管理这个健康证嘛。上个月的15号开始，
0: 一般来说啊，像这种事情肯定是出现了什么状况，所以把这个权限就收回了。有可能就像你所说的，社区医院就是点儿太多了，所以难免鱼龙混杂。有些呢也检查的时候不负责任，浮皮潦草的交了钱，或者说是这个收了费用之后呢就胡乱填填就完了。而且社区医院是免费办理的嘛。然后这个虽然这个操作简易，但是在这个简易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人不负责任。但是从我们听到这个事情的角度而言呢，就觉得如果是谁不负责任就处罚谁好了。你不管是免费也好，收费也好，你该完成的流程是要完成得到。如果检查不负责任啊，那是工作人员的失职啊。怎么样能够规范管理，既能够实现这个让我们这个标准检测的标准都能够统一，不要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放纵甚至因为健康证的办理直接不是关系的，不仅仅关系到个人，还关系到咱们社会，因为是公众嘛，一般都是到餐饮店嘛去工作，那你关系的人就多了，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否则的话那可能带来更多的这个社会性的这种健康威胁，这就是绝对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的提高一点标准，从大众的角度来而言这应该没错，但是怎么样在这个提高标准的情况之下能够严格管理，然后呢就能够实现一个便民，这个是应该可以考虑的啊。您的意思两个，一个是这个收费变高了，到底是什么情况能够解释一下，但是也不能够不接受，也不是不能够接受，但是关键是要有个理由。第二，这个出证的时间能不能就像社区医院能快一点，然后如果即便是如果说是因为单一收到一个口子上这个检测人员实在太多，然后出证跟不及的话，能不能够稍微多给几个点，不要只有一个点啊。大概是这么两个诉求，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的导播呢正在联系咱们当地的这个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啊，然后看一看他们对这事到底怎么说。我看到有很多的网友都在说，有的网友像若羌县的这位新疆甘仙果就说第一次听说免费办，另外呢还有网友说，哎，这个不能够在去应聘之前提前做个体检吗？这样时间不就赶上了吗？这也是个办法啊。目前来说，这也是个办法。另外还有网友说，到库尔勒市办健康证是65块钱，这是廖俊给我们在这留言的。另外还有更多的网友在不停的说，到来喀什吧，到和田来，是不是这里比较便宜一些？这说的就是喀什市的事儿呀。等等等等啊，大家信息蛮多的。那我们的导播呢现在正在的努力联系，好像现在电话已经接近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然后看一看这里还有网友在留言，是有伊犁州的，在亳州的等等等等啊。还有可爱在留言说，咋样才能看到这个栏目，说以前的一场直播有关于独生子女的直播。这样吧，我这个以前我们有关于独生子女的相关费用的直播其实说过很多次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天的，可能不一定能找得到。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直接留言，我们来帮帮你，或者你直接问一下咱们这个卫健委啊，或者是有关于医保啊，不知道关于是补贴的问题，还是有关于生育的检查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你分别可以找这两个单位当地去问一下也可以的啊。好，那现在我看到电话还是在 在联系当中是吗？我看到导播还是在联系，这样吧，稍微等候一下啊，电话一直没连上，李先生您稍微等一等，不要着急，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网络平台上大家的这些信息吧。这个加纳说现在程序都变了，说都在当地的县医院指定的地点办理。另外呢还有看微信这个视频号当中也有朋友说好像是从上个月25号以后就开始收费了。这是皮特曼塔说的。段永斌则说办健康证应该是免费的呀，我今年办了也是免费，看各地是不一样的啊。各地的都不一样，所以具体的这个要求是怎么样去操作的，然后呢对于我们这些体检的人员来说，有一些什么可以调整或适应的这个点，也希望我们这个卫健委也好或者是咱们这个疾控中心也好，同志能给大家说说清楚。努力的联系咱们喀什市卫健委的同志，但是还一直连不通吗？我看我们的导播还是在忙碌当中啊，好像现在连通了。我们来看一看，连线到的是喀什市卫健委行政大厅卫生监督所的所长黄永稳。黄所长你好。
9: 你好你好。
0: 这是喀什市的李先生在问啊，说以前办健康证到社区是免费的，好像最近改到了集中到喀什人民医院去办理，一方面呢费用提高了，说原先在普通的医院办理呢收100块钱，现在喀什人民医院要收到208.2块。另外呢出证时间呢原先医院出证呢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收费低，而且社区医院呢免费，但是这个出证时间稍微长一天，大概两三天。那普通医院呢当天就可以出证，本来是收点钱大家也能接受，现在既收钱提高了，出证时间还慢了，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想问问这是到底怎么定的呀。
9: 好，这样的啊，首先感谢咱们这个广大群众对喀什市卫健委的各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以及工作上的一种监督。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回头我们能不能核实完了以后，您把联系方式留下，我们到时候直接给这个群众反映，可以吗？
0: 您不了解这个情况吗？
9: 我这边确实不是特别了解，而且我这会儿在外边，好像你也听到很吵，可能有些时候也不太也能听太清。
0: 哦，我们听着声音还成 啊，但是没关系，您既然是大厅嘛，有可能会涉及的业务领域比较多，这事儿呢，因为这个健康证涉及到咱们找工作的同志可能都要得去办，然后呢我们希望把这事搞搞清楚。
9: 因为是这样的，我前期有一点了解，但是了解的不是很多
0: 啊，
9: 所以我在想着我可能答复的不是那么全面
0: 啊，
9: 那我就现在就我自己知道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
0: 哎，好，
9: 如果是有什么疑问的话，到时候到我们行政服务大厅或者是到咱们这个窗口，我们有专业人员过来解释也可以，或者是你把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推下来，我们到时候这个就是节目完了以后我们到时单线联系也行。是这样子，前期呢就是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边办理，但是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边他们一直就是办的这个项目，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在这个公共场所的从业人员和咱们餐饮业从业人员他的健康证办证的这个项目各不一样，但是呢在咱们基层卫生院办的项目呢群众都是免费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大家参与了全民健康体检，
0: 对，
9: 我们就直接就是参与完健康体检的就可以直接给你发证了，但是全民健康体检的它的这个项目呢跟咱们这个就是健康证要办证的这些项目是不一致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个健康证要求咱们每一个人就是只要是从业人员他必须要有持证上岗的，而且这个项目必须要全。那你如果是这个项目不全的话，可能会我们说可能啊会引起一些这个就是说是疫病传播呀这之类的，因为你没有经过筛查嘛。
0: 对。
9: 所以呢也是一种对咱们这个广大群众来说也是一种社会风险。
0: 嗯。
9: 所以呢我们今年为了规范这个健康证的办理情况，然后呢就是哪些机构符合这个办理条件， 办理资质，然后呢就放到哪些机构了。刚才有这个网友来电在说，说是这个指定哪一家，这个问题是确实不存在的。不管是哪一家医疗机构，只要是符合办证的标准，他能够把这些检测项目全部做全，后期都是可以加入到这个办证序列的。
0: 哦，就目前是
9: 只有喀什，我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0: 目前只有喀什是人民医院一家是吗？但是后面
9: 不
0: 把别的医院纳进来。
9: 现在我了解的应该是有两家呀，一个是喀什人民医院，还有一个是自贸区医院。
0: 自贸区医院，很远吗？
9: 哎，对，那个的话，是自贸区医院稍微远一点点，因为它在那个在经济开发区那边，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从事餐饮呀，包括其他这个公共卫生服务行业的一些人。
0: 好，那另外呢就是以前医院办理是收100块钱的啊，那应该是各个项目都检查，但是现在喀什人民
9: 医院以前医院办理的情况，这个我确实还不太了解，但是目前我知道的就是这样子的。
0: 好，另外我看到李先生还给我们导播还留个言，说他咨询了其他地区的收费大概是60到80元的标准不等，当然项目的不同有可能会有价格上的一些小的差异，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从过去的100一下涨到了200多，208，那实际上这个就等于翻一番了，这个翻一番的理由是什么也希望都能够确认一下。另外呢，
9: 可以
0: 像
9: 最后到时你把联系方式推过来，我们到时合完了以后给咱们的群众一个答复。
0: 好的，好的。另外呢，刚才这个李先生也说了，如果这个能够多一些医院的话，就会更好一些。那像这个医院到底有哪些家，
9: 对对对，
0: 最好能有一个公示，好不好？
9: 好的，好的。
0: 好，那这样，李先生，李先生在线呢。李先生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黄所长，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问题，及时沟通，黄所长也会了解之后，然后给你一个答复的，好不好？
2: 好的。
0: 另外黄所长，这个事儿因为关系到太多人了，不光是李先生一个人嘛，大量的咱们的人员都需要办这个事儿，那么有什么情况，具体是怎么安排的，还有一些什么推进，也第一时间给新广航空热线说一说，好不好？
9: 可以。
0: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挂线了。这事儿呢其实并不难啊，弄清楚，然后呢怎么便民咱们怎么来。当然在执行层面上，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细致周到严格稳妥，否则的话产生漏洞，那就不是说某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群体的事情，更多社会层面的事情了。所以这个事儿呢还是要严格，同时要细致严谨，但是也要考虑到便民啊。就像刚才黄所长也说，会纳入到其他更多的医院，只要是符合资质的，医院这么多，对吧？我们多一些布一些点，让老百姓去办证的时候方便一点，就近一些，当然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一起等一等吧。好，那又有电话接进来了，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热线。伊宁市的穆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请讲。
10: 就是我这里，就是我的生育津贴没有一次性享受，而且是分次，就分了两笔。我是4月10号生的。
0: 然后4月10号生孩子，这个生育津贴没有一笔性发放。
10: 对，没有一次性发放，因为是往年的时候都是一次性发放。
0: 是新调政策了吗？
10: 这个政策我不知道，因为我给那个伊宁市的医保局打电话的时候，他有个工作人员说的是财政的钱不够，然后我就反映的这个情况，是针对的这个政策变了吗？还是我对这块也不太了解。
0: 财政的钱不够，就是说他的资金不够，资金量不够，所以先给你发按他的说法要分几次来发。
10: 他没有说是，他说是6个月，就是我的那个寒假结束之前全部发放完，但是我想的是我要一次性享受。
0: 哦，这样吧，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如果说确确实实像你说的
10: 这
0: 种情况，
10: 有这么一个政策的话，
0: 对，有政策大家都无话可说嘛。如果说是政策没有规定到底什么缘由，也要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能接受的理由。我们一起来连线到伊宁市医保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田燕。田书记你好。
11: 你好。
0: 在线上是咱们伊宁市的穆女士啊。4月10号生了孩子，然后呢想要申请生育补贴也申请下来了，但是发放的时候说是没有一次性发放，说要在她产假结束之前逐月来给她发，然后穆女士有点想不通，想问一下政策到底怎么定的，因为我们也第一次听说这种事儿，所以就连线到了您，是有政策呢还是什么缘由，给大家说说好吗？
11: 好的，
0: 嗯，
11: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在今年的这个生育津贴的政策确实是有调整。
0: 嗯，
11: 往年呢是连续缴费够十个月。
0: 嗯，
11: 然后呢一次性发放。
0: 嗯，
11: 你可以发到单位，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发到个人，但今年的政策调整以后呢，国家是为了促进这个生育嘛，原来是必须缴够十个月以后，就是在你怀孕初期之前或者怀孕当月缴费，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可能估计才能连续缴够十个月才能生育津贴。但是今年呢国家政策优化调整以后促进生育，就是在你怀孕之后也可以，如果之前没有缴费也可以缴费，等你生孩子以后连续不够十个月。
0: 他的这个事和这个政策好像没有关系，他是已经，
11: 对，
0: 已经申请下来了，
11: 就想
0: 发放的问题。
11: 对，
0: 嗯，
11: 我想跟您说，就是这个政策调整以后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生育津贴呢，就是不管你是生育前还是就是怀孕前怀孕后，缴费呢，等只要缴够十个月都可以发放，之前是一次性发放等发，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是你生了孩子到二月份才能够生完小孩两个月以后才缴够，这样呢，就是按月发放就比较好，因为可能政策在整体的调整的过程中呢，考虑到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妈妈还有政策的这个津贴的这个资金的可持续性，所以按月发放。实际上是按月发放，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那个新妈妈在每个月能够有一个生活保障。这样的话，连续发放生育津贴，按月发放。
0: 我们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按月发放是新政策统一要求的呢，还
11: 是
0: 可选择的？
11: 今年是按月发放，
0: 就今
11: 年
0: 所有的人都是按月发放了，是这样吗？
11: 是的
0: ，明白了。好，那穆女士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但是我
11: 穆女士您好，您看您要
10: 是
11: 对一个政策还有什么疑义，等一会儿
10: 说的，
11: 您可以私下来再跟我。
10: 是针对
11: 性
10: 的一次性发放还是一次性不发放？他的意思就是2026年的政策已经出来了，
0: 对，
10: 必须是每个月按月发放，是不是？
0: 对，
10: 我的那个计划生育金是已经交了6年了。
0: 对，那个不影响，就是该交那个该交钱的那部分的政策虽然调整和你没有关系，不影响，你已经申请下来这个生育补贴了，但是关键就是发放的模式，现在按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田书记的介绍来看，是有了新的变化了，你就已经全部都改成了按月发放。
10: 这个政策是地方性的政策还是
11: 我们新疆的政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范围内的政策，
0: 就是自治区的政策，不是咱们宜宁市。
10: 南疆和北疆这样子吗？
11: 对，
10: 还是
0: 如果是自治区的政策，那就是全疆的。
10: 全疆的，
0: 对，
10: 嗯，
0: 好吗？
10: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问题吗，穆女士？
10: 没有了
0: 啊。好，非常感谢田书记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又给大家讲了一些新政策。医保方面的政策一直在调整，而且这个调整幅度还蛮大，我们。

0: 在路上啊，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另外一个，如果是要投诉的话，在这提醒所有的朋友们，直播过程当中您在公屏当中的留言，那很有可能会让更多关注我们直播的其他的，就是我们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可以看到，他会直接回答大家的。但是也有可能没看到，没有找到答案也不要紧，那么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就可以啊，同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地州县市还有这个事情的大致情况，简单留言就可以。那我们呢，一方面会看哪些问题呢是属于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会拿出来放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说。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就是属于比较个性化的，或者是很少有人关注的，像这样的问题也不要紧，我们也会由12345政务服务平台统一进行一个转办，由当地的职能部门给大家来进行处理，会给大家答复的啊。所以呢，有问题有诉求别忘了留言给我们。另外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6月10号我们将会走进巴州，我们的问政天山行今年的第二场次啊，将会来到巴州。那么大家如果还有涉及到巴州的各种问题需要进行提出，有诉求、有想法、有建议，当然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线索，都可以在后台继续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届时呢，也会在巴州专场当中进行一一的关注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好，那插播一个小预告，那么如果您还有问题有诉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960511转一号键，那么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现在呢又有电话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位朋友啊，来自于阿克苏的一位杨女士要说什么事儿。你好
1: 啊。你好，
0: 请讲。
1: 我想反映一个，就是因为孩子那时候小嘛，没有拿手机，
0: 嗯，
1: 当时我就办了个手机号，因为孩子没手机就挂的我的名字，
0: 嗯，
1: 现在孩子不是上大学了嘛，
0: 啊，
1: 那这个手机号一直是我的名字，因为干什么都要实名制嘛，不方便。
0: 对，
1: 嗯，我在今年3月还是4月啊，去了这个我们阿叔当地的移动大厅，
0: 嗯
1: 嗯，去想把这个手机号改成孩子的名字
0: 过户
1: 啊，过户。
0: 嗯，
1: 当时呢这个应该是去的我们这条路是新华路的那个移动大厅，他说要交10000块钱，每个月必须消费200块钱。然后呢我们当时呢就有点就跟他讲，我说你这是霸王条款吗，你这样不合适吧。
0: 嗯，
1: 然后呢嗯，就是有人就说呢，要么你们去找那个他们的领导反映一下。然后我们又去了我们那条路叫是在七星花园那边，应该是叫第七营业厅吧，移动大厅。
0: 嗯，
1: 找了他们的主任，他们主任更厉害，说要交30000块钱，嗯，就是每个月还必须消费2000块钱，要消费15个月，把30000块钱消费。
0: 什么电话需要消费每个月2000块钱的消费啊？
1: 对，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就是个老百姓嘛。
0: 嗯，
1: 就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不方便给他手机嘛。
0: 这样吧，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说过的话咱们不说了，关键就是过个户，真的这么繁琐吗？我们已经联系到了中国新疆移动阿克苏分公司副总经理张锦亮。张总你好。
2: 嗯，
0: 你好。啊，咱们阿克苏手机过个户要花这么多钱吗？
1: 第一次要10000，第二次又变成3万。
2: 这个感觉刚才我听导播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0: 嗯，
2: 对，这是一个4条6的一个吉祥号码。
0: 嗯，
2: 那么相关经销号码的这个管理规定了，确实是
0: 那个张总，您电话不要用免提啊，您用免提我们听不太清楚，声音很小很空，您最好能电话听筒来直接和我们说啊。
2: 我这种听筒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在外边没在办公室。
0: 哦哦，
1: 一点也听不清，
0: 声音很小，那您声音大一点可以吗？最好不要用免提啊。
2: 我现在没有免提，
0: 没有用免提啊。那您声音得大一点，我们已经调到最大，但仍然听不太清楚，您大点声说好吗？嗯，
2: 好的。
0: 啊，
2: 这个相关规定确实有，就是相关的经销号的办理入或过户的时候，是相关的这个最低消费和预存的。那么这个标准呢，具体标准呢是和我们这经销号的这个好坏，它分级和好坏直接相关。那刚才我听导播在讲说，应该是一个4条6的这么一个经销号码，所以这个4条6的标准确实是2000块钱的这个低消。
0: 就是说，如果是要本来是如果不过户的话，都可以正常的套餐都可以使用；如果是要过户，就必须每个月要固定消费2000块钱的低消啊，是这样吗？
2: 当时

0: 当时这个跑办理的时候，应该是相关的低消，或者说有其他这个原因没有办理上交。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没有相关低消。如果如果过户的话，那么是同为新户嘛，所以它会有对应的和新老一样的这个预售化的低消。
1: 您稍微，因为你声音特别小啊，我听的实在是不太很吃力。然后您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办理过户，会视同为新号入网，然后就得要预存3万，然后每个月固定的2000块钱低消，这就是有规定的，是这意思吗？
0: 对，是的，是的。
1: 啊，这是作为新入网用户。那如果他是过户呢？
0: 过户的话，他就看这个号使用多长时间。
1: 嗯。
0: 这个号我不太清楚，他使用多长时间了。
2: 杨女士，您这个号就是46的这个号，大概用了多久了？哎呦，挺久了，大概多少年？很小的时候，有，因我看，初中3年、高中3年嘛，这就6年了嘛。小学的时候办的还是初中时候办的？
0: 多久办的？有10几年了，应该。
2: 10几年了，嗯。
1: 因为当时孩子拿的是那个，就是电话手表嘛，就孩子在用着，但是想着还小嘛，就一直没过户。但是现在上大学，每次不方便实名制。这样吧，这个张总，您刚才也说了，这确实是靓号，而且这个还靓的比较厉害啊，超级靓。那么这么超级靓的这个号呢，按照咱们这个移动的政策呢，就是要就这么高消费。
0: 我看到网络平台上好多人都在留言说，直接携号转网呀，携号转网不就行了吗？又便宜，而且这个号还保留了。您支持这个号这种方式吗，张总？
1: 如果这个号超过时间，就是超过了它使用10年，那么我们可以视同就是不，这个不再作为原有的标准，是可以下调的。
0: 如果是不到10年，是不能下调的。这个是确实相关规定。
2: 即便是下调，其实这个杨女士也问过领导了，说咱们大厅领导说是好像也有一个政策，每个月消费200要交150个月，是这意思吗？哎，不是，不是，不是吗？杨女士问是到那个第一次到那个市场移动大厅，就是要10000块钱每个月消费200，后面别人说那你去找领导，找了领导反而变成3万了，每个月消费2000，因为我们平民老百姓孩子这个。 大学生他怎么每个月消费2000块钱？
1: 对，
2: 而且这个号是啊，我们一家人，这是妈妈那时候她小，就是拿了个电话手表，这号是她的。但是现在上大学了，想过户，那我们老百姓办事情就这么难吗？我们老百姓一个孩子，他每个月怎样消费2000块钱？
1: 我看好多网友都在不停的说携号转网，携号转网。张总啊。 如果正常的一般来说呢，每个月消费2000，这个在现在的通讯市场，这个套餐也好，或者是这种消费标准也好，可能是绝大多数99%的老百姓都无法企及的，可能会有一些从早到晚一直打电话或者是有特殊要求的这样的业务量才会达到这样一个标准，所以这种方式可能听起来对于普通老百姓不太适用哈。 所以像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操作？如果说这是咱们移动公司统一的，比方说它是一个，咱们全国统一一盘棋嘛。如果是全国统一的这种政策制定的话，那么在操作上会遇到类似像这样杨女士的问题，该怎么执行？真的要让我们的客户携号转网还是怎么着？希望能够有一个说法，让包括杨女士这个号的这种办理到底能不能办？ 而且我们也希望是一个统一的政策，不要说因为这个特殊的调整而让其他的想要办理过户的咱们的老客户们无所适从。那张总，您看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因为我刚才听你说，好像也含含混混的，这个政策到底该怎么调，该怎么执行？包括您说可以适当下浮，这个适当是怎么样一个适当，怎么样一种执行方式都没说清楚。
0: 那您看什么时候能够说清呢？主播，您现在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声音很小啊。我刚才也没听到，就是这个，如果超过十年，超过十年，超过它最开始的一个低消期了之后，那么这个号码是可以下调，这个是有时间标准的。刚刚你说过是10年的标准，所以这个需要确认它是不是达到10年，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关于这个号码的低消费2000块钱，我觉得您也能理解。六四个六的号，并不是像你讲普通老百姓说用4个6的号是不是这个消费有点太高？咱们客观说， 因为吉祥号码相对来说是比较稀缺的，那四六号码更是稀缺中的稀缺。那这个号
1: 这个稀缺也是杨女士他们已经用了十几年的稀缺号，这个号码已经属于杨女士了呀，不是咱们固有号码呀，就是说无主的号啊。
0: 但如果按照如果不到时间款，按照过户它是视同于新入网，过户本身实际上是视同于新入网。所以刚才他到营业厅去，营业厅还
1: 这样吧，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掰扯这个说不清楚了哈。但是从我们旁观者的角度而言，就觉得这个号码应该属于杨女士，已经数了这么多年了，而且现在还依然属于她。但是移动公司用一个别人的这个稀缺资源来挣自己的钱，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呢，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这么说的啊。我网友留言量很多，大家都在对这个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看法还挺多的，我在这不一一说了。但是我相信你也可以大致猜到大家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事儿能够搞搞清楚，然后呢给杨女士一个交代，也给我们更多的移动公司，不管怎么说嘛，杨女士都用了十几年了，也是咱们的老客户，
2: 那个主播啊，
1: 给我们所有的老客户一个说法。
2: 应该有快二十年了，十八
1: 快二十
2: 年了，
1: 十八年了，哎呦，真是
2: 十八九年了。
1: 那孩子刚出生你就办着号了，
2: 对，现在孩子22岁。
1: 哦，22岁啊，已经这大学毕业了吗？
2: 啊，
1: 您刚才说
2: 没有
1: 高考去上学，行，
2: 还没到22岁，
1: 这样，
2: 就是，
1: 细节咱不说了啊。大概情况就这样，因为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张总，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说法，你也回去然后再和杨女士再沟通确认一下，我们也可以把杨女士电话转给您，然后就这个事来具体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波折，咱们的这个大厅也好，或者咱们当地的领导也好，怎么解释的这个事儿，怎么前后又不太一样，您刚才说的适当下浮到底能够下浮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希望这些都能够敞开来给大家说得明明白白的，好不好？
0: 好的，刚才我们听你实际上是已经讲过下浮了。您刚才介绍的时候已经说过下浮的标准。
1: 对，这就是下浮的标准是吗？哎，听明白了。但是杨女士觉得还是不太好接受，所以这事儿到底该怎么样去操作，实际上我们刚才网友说了很多的这个意见啊，不知道杨女士是否会选择，但是我们下来之后再沟通吧，好不好？好，先到这里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一号键，但是节目临近尾声了，您还是打三号键吧，转三号键是我们记者的日常的受理平台啊，上班时间就北京时间的10:30一直到下班时间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记者会记录您的信息，然后转交给相应的主管部门的。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的方式和我们联系，因为电话经常会占线嘛，网络平台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您可以随时来通过抖音号还有我们各大平台都可以来留言，搜索新广航风热线，点点关注，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在后台私信留言，也可以在思路视听的航风专区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吧。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新疆多大风少降水，天干物燥，加之旅游旺季到来，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场所、商市场等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检查，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易燃货物仓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动火施工，大风天气及时加固户外设施，清理露天堆放的可燃物料，针对旅游旺季特点，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处置突发火灾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严控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为游客朋友们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金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阿勒泰路南往北方向，木材厂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万盛大街东往西方向，从卫星路到小绿谷大桥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5: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的抖音号来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里首先要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幼苗的生长离不开阳光的照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律的滋养。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市区人民法院推出法润童心护苗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守护花季普法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3位法官来解读典型案例，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来认识今天的普法嘉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汪平兴。汪法官您好。
6: 大家好。
5: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薛文，薛法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静，张法官你好。
6: 大家好。
5: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三位的到来啊。玩是孩子的天性，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那最好玩的莫过于是手机了。但是熊孩子玩手机会给我们的家长带来哪些麻烦事儿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通过案例为您说法。2021年的九月，岳阳的安安趁爸爸不注意，用他的手机玩了几款游戏，并且进行了充值。5天时间，总共花掉了8828.14元。其中主要的收款方呢为广东天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安安的父母说，他们对此呢并不知情。后来安安的爸爸偶然发现银行卡的这个余额怎么不对了，这才知道8000多块钱全被儿子用于游戏充值。安安的母亲程女士立即联系了平台的客服，也提交了各种相关资料，但是得到的答复呢却是在审核中。那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可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就很好奇，熊孩子盗刷父母的银行卡为游戏充值，那这个钱我们能追回吗？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3级法官薛文以案说法。薛法官您好。您看啊，本案当中安安的爸爸可以向游戏平台来追回这个充值款吗？
6: 安安的爸爸是有权可以追回这个充值款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呢是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的规定，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案件中呢，安安作为10来岁的孩子，属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5天内充值8000余元，这个金额明显超出了一般家庭的零花钱的范畴，也超出了孩子日常消费的认知能力。在法律上呢，这属于与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这样的行为叫做效力待定。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它暂时是有效还是无效的，取决于他的父母是否同意或者追认。本案中呢，安安的父母明确表示不知情、不追认，那就根据法律规定呢，那这个行为就是无效的。既然安安的父母拒绝追认，该充值行为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游戏平台作为收款方取得的8824元没有合法依据，应当返还，安安的父亲有权追回。
5: 好，非常感谢薛法官为我们解析。那熊孩子啊，瞒着父母给游戏充值，这个充值的钱我们是有办法来追回的。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

0: 行为能力人，他们自己做的任何游戏充值打赏均为无效，家长可以直接要求全额返还，不需要证明这个孩子是否超出了年龄和认知能力。那对于8岁到18岁的孩子呢，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只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纯获利益的行为，那比如说接受了奖励、赠与、红包，不需要家长同意。第二类呢，就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行为，比如就是说购买文具、购买零食、坐公交车。判断的标准呢，一是看金额的大小，二是呢要是否与日常生活相关，孩子能否理解后果。那像安安这种几天内花费近9000元，显然属于不相适应，所以必须要经家长的同意或者追认才有效。
1: 好。那么孩子他是有民事行为能力限制的，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本案当中游戏平台呢是没有经过安安父母的授权就给安安做了游戏充值的行为，那对于未成年人，你商家这样的一个操作实际上呢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那这给商家预防这类纠纷带来怎样的警示呢？薛法官。
0: 对于这种情况呢，商家不能以孩子自己点的确认，家长没有管好而拒绝退款。那法律上呢，商家的相对方是未成年人时，商家有义务审查他们的行为能力。如果商家没有采取合理措施，那比如说实名校验、消费限额、家长人脸识别等，那么主要过错就在于家长。对于商家的警示呢，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商家必须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必须要建立实名认证的制度，对于未成年的账号设置单次的消费限额和月度累积限额，充值前应当设置家长的校验环节，如果平台没有这些措施呢，那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二点呢，就是退款不能拖延。平台在收到家长的证明材料后，应当及时审核退款，不能以审核中为由长期占用资金，那否则呢，家长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不当得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举证责任在于平台，如果平台认为充值行为是家长本人操作或者家长同意，那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平台需要提供证据，那如操作时的设备习惯、人脸识别的记录，而家长呢只需要初步证明是孩子使用手机且家长不知情即可。作为商家呢，还需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网络平台应当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避免因放任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而引发的大量消费纠纷。
1: 好，那么从相关的规定来看，如果呢我们的游戏平台对未成年人在充值的这个相关服务过程当中没有经过他们的监护人的确认，那最终呢这个消费呢可能最终会因为家长要追回，你还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所以这对游戏平台也是一个警示，那我们平台的这个主体责任那一定要践行好，避免这类纠纷的发生，同时呢这个举证责任也在平台，所以作为熊孩子的父母，如果发现孩子有这样的行为，那么我们理直气壮地去向平台来主张要回，如果呢沟通无果，那咱们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好，那各位听友，此刻呢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以及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的抖音号来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当然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可以将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和我们互动交流。昨天呢，我们把节目预告一发出去呢，就有家长和我们交流熊孩子管教方面的相关问题。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汪法官来为大家做一个解析。那此外，大家也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

0: 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2022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标志着家庭教育从传统的家事上升到新时代的国事，父母们开启了依法带娃的时代。2022年的1月6号，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发出了《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生效后的全国第一份家庭教育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通过案例来为大家解读家庭教育令它有怎样的法律效力。2022年的8月，原告胡某与被告陈某协议离婚，双方约定女儿由被告，也就是孩子的母亲陈某来抚养。后来呢，被告陈某再婚了，带着孩子搬离原住所，因为陈某的事务比较多，刚搬出来的两三个星期内，他没有把女儿送去上学。因为这个原因啊，原告胡某开始为小孩找全托和保姆。从2020年的12月10号之后呢，原告以找全托、请保姆单独照护的方式在抚养小孩。那被告作为这个母亲呢，只是周末过去接孩子，但其实被告他是对这个孩子承担着这个抚育的相关的这个抚养权是在他这儿的，但是他成了这个不是主要的抚养人了。那可见被告并没有按照离婚协议约定的履行其应尽的抚养义务。2021年的10月，胡某呢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把女儿的抚养权变更到自己的名下。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综合原被告双方在离婚后开庭前抚养小孩的现实情况与表现。那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都存在怠于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问题，对小孩的生理、心理还有情感需求都多有忽视。鉴于小孩呢表达出更愿意和母亲在一起生活，那也就是和被告陈某共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主观意愿，也考虑到被告陈某也表达出想把小孩转个学以方便自己照顾的主观意愿。那结合原被告离婚协议当中小孩由被告陈某抚养的约定，那法院最终呢觉得还是应该给这个被告陈某一次自我纠错、向上向善、积极履行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对法定监护人陈某的失职行为也依法予以纠正，对失职监护人陈某发出了家庭教育令，裁定要求陈某要多关注被监护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和老师呢至少每周要联系一次，并且要求陈某与被监护人同住，由自己或者是近亲属亲自养育与陪伴这个被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不得让被监护人单独和保姆居住生活。如果陈某违反了这一裁定，法院将会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好，案例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本案当中，被告陈某作为孩子的母亲，在离异之后，他没有按照法院这个在法院达成的这个离婚协议的相关的要求啊，那履行好这个监护职责，在收到了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令，那这其实呢是已经对当事人的一个告诫了。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令？2022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那么这个对监护人依法带娃做出了哪些规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汪平新以案说法。汪法官您好。
2: 您好。
1: 好，那什么是家庭教育令呢？法院为什么要对我们本案当中的被告去发这样的一个家庭教育令？这是一个关键词。首先呢，您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2: 好的。家庭教育令是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不履行监护责任、怠于承担家庭教育责任的监护人发出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目的是督促监护人依法带娃，履行监护与教育义务， 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1: 那什么样的情形下法院会对失职的父母发出这个家庭教育令呢？
2: 我们通常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来源于子女的行为，比如这个子女呢存在严重的不良行为，甚至已经有了违法的行为，比如说有这个打架、斗殴、酗酒、盗窃等等行为。第二呢是来源于大人，比如这个监护人存在于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或者非法阻碍其他的监护人履职，因监护教育不当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损，长期忽视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人民法院均可以依法发出家庭教育令。
1: 那家庭教育令它具有怎样的法律约束力，能够改善失职父母对孩子疏于管教的这一现状吗？
2: 是有的，家庭教育令是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法律文书。如果家长不遵守，比如说拒绝参加指导，不改正不当的行为，法院可以视情节的轻重做出如下的措施。第一是训诫、罚款或者拘留，这是最直接的惩戒措施。比如法院责令家长不得打骂孩子啊，但是家长呢不改正继续施暴，那么是可以进行拘留或者说是罚款的。第二呢，就是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我们是要依法追究刑事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比如家长有严重的这种不履行监护责任家庭暴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情节严重的，这是可以构成刑事犯罪的。第三呢，是可以作为不利的证据在可能产生的抚养权、探望权甚至其他的指定监护人的相关的诉讼当中，违反家庭教育令的记录会被法院作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证据，直接影响家长争取抚养权，甚至可能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总的来说，它虽然是指导令，但本身是具有强制力的司法文书，它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通过强制手段督促失职的家长尽快的纠正错误，履行法定的养育责任。
1: 好，那听完了您的介绍，我很好奇，咱们刚才关注到的是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那2022年，我们知道依法带娃这个已经成为国民必须遵守的一个法则了。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庭对失职父母有没有发出过家庭教育令的相关判例，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是有的，我承办的有两个案件，都可以跟广大的网友来分享一下。其一呢，是一个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这个被告人呢，他本身还是一个在校的中学生，他在这个本小区之内和一些其他的社会闲散人员一起聚集，然后敲诈了被害人10万余元，敲诈勒索我们的是案件是敲诈勒索罪。那么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发现呢，这个被告人经常逃学，他的家长因为工作忙等等的原因疏于管理，对他的学习生活不进行管束，放任自由，最终导致了他走向犯罪的道路。第二起呢，是一个离婚案件这起案件当中呢，夫妻双方是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婚生女儿，但这夫妻双方呢均不愿意承担抚养的义务，其中一人更是长期离家逃避抚养责任。针对于这两个案件，我院都做出了家庭教育令，通过后期的了解也是起到了相应的积极作用。这些案例警示我们，家庭教育已从家事变更为国事父母必须依法带娃，亲自陪伴，切实尽责，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正的纠正。
1: 好，依法带娃这是法律规定，同时呢，法院呢也通过发出家庭教育令这样的方式来提醒大家来遵守这一法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工作，深刻指出孩子们从牙牙学语开始呢就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 2025年的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生效实施以来，通过签发家庭教育令等方式，依法发挥职能作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挖反观来交流一个问题。2022年的1月1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那自此我国是开启了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对依法带娃做出了哪些规定，能简短的给我们梳理盘点一下吗？
2: 这个家庭教育，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呢，是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啊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其中呢，我们的第17条是规定了具体的一些教育内容，比如说家国情怀、劳动观念、思想品德等等方面，做出了我们必须要进行教育的一些正常的内容。第二呢，是对我们提供了一些教育的方法，科学的教育方法。第一，有亲自养育，有共同参与，相继而教，潜移默化，言辞相继等等的等教育方法。同时呢，也对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做出了一些明令禁止的内容，比如说不能因性别、身体状况、智力等歧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教唆、纵容未成年人从事违法或违背公德的活动，不得加重未成年人的学习负担，必须预防沉溺网络等等。
1: 好，那这个法律也明确，父母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要求亲自养育，加强陪伴，关注未成年人身心与情感需求，确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规定学校、社区、司法机关协同支持，对失职监护人，法院可以发出家庭教育令，并强制执行，全面规范依法带娃。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家教当中我们的这个身教言教特别的重要，那作为父母我们要以身作则，做好孩子的榜样。好，那在这里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那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以及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的抖音号来观看本期直播。此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那此刻呢，您可以通过公屏将您的问题给我们进行一个反映。那今天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话题，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请到了3位法官来和大家互动交流。此外呢，直播间的热线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山区人民法院推出了法润童心、护苗成长6.1国际儿童节守护花季普法课，我们请到了3位法官解读典型案例，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常识。三位法官是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汪平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法官薛文、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张静，那依然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呢有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相关话题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抓紧时间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王小某的一个童年经历。那这个童年经历

0: 反映出离异家庭在处理孩子抚养权、探望权方面啊，对孩子的这个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案例来为您说法。2019年6月，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2006年10月，原告古某与被告王某登记结婚，婚后第二年生育女儿王小某。2018年11月，两个人协议离婚了，约定女儿王小某与父亲王某共同生活。双方离婚之后，多次因为探望和抚养权的事宜发生矛盾。后来古某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变更王小某的抚养权，并且要求王某每月给付1000元的抚养费至王小某年满18周岁。那么法官调查阶段，古某称呢，离婚后王某仅付过1660元的抚养费，王小某平时的生活费都是由古某来提供。那王某还强迫女儿写保证书，保证不和妈妈来往，甚至殴打女儿。女儿王小某也称她不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了，因为爸爸会打她，而且呢还拿抚养权的事儿经常打扰她的正常生活。在庭审过程当中呢，王小某表示愿意和妈妈一起居住生活。综合考量王小某的身心健康成长教育，还有他的本人意愿，法院最终判决：一呢，婚生女王小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变更由原告古某抚养，被告自2019年7月1号起给付婚生女王小某生活费600元，至其独立生活时止。王小某的教育费和医疗费由原被告各半承担。二呢，是驳回古某其他诉讼请求。好，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在生活当中，探望权和抚养问题容易成为离异家庭的争议焦点。那本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会带来哪些警示？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静来为大家以案说法。好，我们请出张法官。那首先呢，要请教的一个问题是，夫妻离异了，其婚生子女的这个抚养权，法院通常会如何判决呢？
1: 是这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要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还要综合考虑子女的年龄、真实意愿、生活环境、身心健康以及父母的抚养能力和条件等，依法判决。其中呢，未满2周岁的子女原则上是由母亲进行抚养，已满8周岁的子女应当要询问子女的个人意愿。以上就是法律上所规定的关于抚养权判决的相关依据。
0: 那什么样的情形下离异家庭的子女的这个抚养权父母可以提出来变更呢？
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核心的原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只有符合法定情形时，法院才会支持变更。那主要有以下几种法定情形。第一种是对方丧失抚养能力，主要包括直接抚养一方因为患有严重的疾病或者伤残，已经丧失了抚养子女的能力，或者失去经济来源的，确实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第二种情况呢，是对方存在抚养不当的行为，主要包括对子女的学习和生活长期不管不顾，放任自由，致使子女疾病或者是学习成绩急速下滑等等。第二呢，是有一些虐待的行为，比如说家暴或者是体罚殴打。第三呢，是这个直接抚养一方他自身具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如说酗酒、赌博等等。那第三种法定情形呢，是针对于已满8周岁的未成年子女，我们应当要尊重这个子女的个人意愿。如果孩子明确表示愿意跟随一方共同生活的，且该方也具有相应的抚养能力，那法院通常也会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第四种情况呢，是一个兜底条款，它主要包括针对于原抚养方因为工作、入狱等原因无法照顾或者愿意放弃抚养权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根据双方的陈述和举证来进行依法的考量。
0: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请教张法官一个问题啊，就是离异家庭如何变更子女的抚养权，有哪些渠道，要履行哪些程序？
1: 主要有2个渠道。第一个是双方进行自行的协商。那针对 父母协商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最好能够签订书面的协议，这样也能够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有效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如果父母双方自行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也要提交好相应的诉状、身份证明、离婚文书、抚养现状等等相关证据，由法院审理后依法进行裁决。
0: 嗯，好，那这个财产分割啊，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是离婚案件当中的一个争议焦点。夫妻离异之后，孩子的探望权履行呢，往往会成为离异夫妻的一个争议焦点。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作为少年家事审判庭的法官，在这里想问张法官，您有一些怎样的提示呢？
1: 首先呢，我们就希望广大的父母始终要以子女的利益为优先，不阻挠、不限制合法的探望，尊重子女的意愿。那在这个解决探望问题上呢，也希望父母双方能够充分的考虑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情绪、健康状况等等，能够寻找一个合理的时间和方式进行探望。那如果矛盾较大、不宜协商的，也可以找中间人进行协调。总之，也应该要主动化解矛盾，保证子女的利益。当然，如果说有不履行探望义务的，也可以申请法院进行强制执行。
0: 嗯，好，非常感谢张法官为我们来普及离异家庭那如何处理好孩子的抚养权、探望权。婚姻解体之后，父母那所有的这个决定呢，都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前提，那这样呢才能够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也期待所有的离异家庭的孩子那都能够平安健康、幸福成长。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以及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抖音号来观看本期直播节目。此外，您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如果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刻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期待您的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天山区人民法院推出法润童心、护苗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守护花季普法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三位法官解读典型案例，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常识。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正确引导孩子们友好相处，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化解摩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守护花季的一个必修课。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法官汪平新，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关的提示。汪法官，在您受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未成年人因为一时冲动或者是意气用事动手伤人，最终给自己的花季带来一些非常后悔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呢？
3: 嗯，是有的。我曾受理一起发生在同学之间的，是因为伤害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的案件，双方的当事人呢都是中学生、未成年人，因为在体育运动当中发生了一个非常小的矛盾啊，发生之后呢，发生这种口角，互相的指责，继而一时冲动发生了肢体冲突，最终其中一人是有这个受伤的后果，冲动的后果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经济上的损失，最可惜的是因为一件小事严重的影响了双方当事人正常的学习生活，也给双方的家庭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如果 双方能够冷静对待，克制情绪，后续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
0: 所以说冲动是魔鬼啊，不仅是告诫我们成年人要控制情绪，那对于花季的孩子同样，对于未成年人平安度过青春期，避免花季遗憾，王法官您有怎样的提示呢？
3: 这样，我可以给孩子们三个保护自己的底线思维。第一呢，是警惕冲动性违法，情绪上头时先停三秒，不要让同学的之间的这种简单冲突变成了互相之间的殴打，网上的这个骂战呢升级为了网暴。第二呢，是远离灰色地带，这个酒吧、网吧、 KTV 这些地方呢，它并不是我们青春的打卡点，我们法律的红线是未成年人不得进入营业性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等等。那么这些场所极易接触到毒品、性侵、暴力等犯罪事件，一旦卷入，轻则受罚，重则身心健康都受到重创。第三呢，要守住网络的边界，不当键盘侠啊，不能把网络视为法外之地，在网络上比如发同学的照片啊 ，P 成表情包啊，或者说冒充他人发送一些恐吓的信息，这些都可能是要造成一个违法的结果的。
0: 好，那在这里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呢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您有相关的法律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此刻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呢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网友进行一个互动。昨天呢在看了我们的节目预告之后，听众杰肯呢给我们咨询了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外甥今年该参加高考，但是他的外甥从高二开始就有喝酒的习惯，最近呢是变本加厉，过两天就要喝一次，每次呢都要喝到半夜才能够回家。外甥的父母呢对这个孩子没有办法管教，并且呢他们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看着孩子在社会上和一些不良人士交往，他们想请教一下咱们三位嘉宾啊，对于这样的孩子，政府、社区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机构可以提供帮助来加以管教？王法官，要不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3: 好的。听众朋友所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高中的学生可以说处于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上，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家长难以管教确实是一个非常揪心的事情。但首先一点，父母是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父母所起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那么家长朋友还是要从自身出发承担教育责任的。如果有类似上述情形，情节较轻的，可以加强和学校的联系，通过老师的教育、团组织的帮助来改变现状。如果出现情节已经非常严重的，比如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这种酗酒和社会不良人员交往的这种情形，可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进行求助，请社区民警依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相关规定，对他进行训诫和临界的预防，责令其报告后活动的情况。家长也可以向警方提供社会上不良人员的这种线索，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同时，家长可以了解孩子喝酒的场所和酒的来源，因为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等商品本身也是违法的行为，可以交由公安机关或者是市场监督部门去处罚。那么，如果警方训诫孩子仍然不改，或者行为已经严重到无法自控的情况，那么我们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有明确的规定，父母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方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后，可以送入专门学校进行学习。
0: 但是所有的这些都取决于一个前提，就是父母你首先要尽职尽责的先进行一个干预，同时呢比如说该向警方说明情况的就向警方说明情况，由民警呢对孩子进行一个劝诫，如果劝诫无果，那孩子经常出去喝酒，那么这种给未成年人提供酒水的商家他也应该受到一定的处罚，因为相关的这个法律也是有规定的。那此外呢，您在穷尽了所有的手段，这个孩子呢依然是不见起色，那咱们

0: 也可以向当地的这个教育部门来提出申请，送孩子到专门的这个学校去。如果作为家长您不做这些，您将收到这个家庭教育令，由法院发出的，是吗？
1: 是的。
0: 好，那对于这个听众，那积极的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首先呢，我们要肯定桔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看到了我们的节目预告，今天呢又有少年家事庭的法官来做客节目，来给大家解读这个青少年在青春期管教方面的这个相关话题。那依然是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呢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还有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以及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的抖音号，您可以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交流。此外呢，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那说到了这个对孩子的管教，刚才呢，王法官也提到了公安机关，那公安机关其实对孩子进行劝诫，他运用的呢是一些相关的法律，但这个法律呢，我们还要为大家普及的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那这个法呢也是公安部门用的比较多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普及今年2026年的1月1号实施的这部法律呢？因为这部法当中呢，和未成年人相关的一些变化和亮点特别多，我觉得有必要和家长朋友，还有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进行一个交流沟通，避免我们的花季会有自己非常后悔的一些事情发生。那无悔花季，我们要共同守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请汪法官为大家解读一下这部法律当中和未成年人相关的一些亮点，好吗？
1: 好的。2026年的1月1日起实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未成年人相关规则是做出了重大调整的。它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是惩戒更有力；第二是防护更周全；第三是程序更完善。那么我通过几点变化呢，向大家详细的进行一个解释。第一是打破了低龄免责的惯例。那么我们知道，以前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未成年人是只决定而不执行的。那么新法在坚持教育为主的同时，对情节恶劣或屡教不改的情形是打开了拘留的口子，明确只有初次违法且情节不严重的才不执行拘留。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有这个严重情形的、情想恶劣的，是可以执行行政拘留的。1年之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也是可以行政拘留的。对已满16周岁到不满18周岁这一期间呢，初次违法且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是可以执行行政拘留的。那么第二点呢，是将学生欺凌首次入法，明确了罚则与学校的责任。新法首次将学生欺凌从校纪校规层面正式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围，明确违法定性，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的学生欺凌，公安机关将依法给予行政管理处罚或矫治教育，压实了学校的责任。学校若明知发生了严重的欺凌行为，却不按规定报告或处置，将被责令改正，相关的责任人也将会被依法的处理。第三是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新法强化了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的保护，重点打击利用未成年人牟利的行为，严打有偿陪侍，明令禁止组织胁迫未成年人在 KTV、酒吧等场所从事陪酒、陪唱等有偿陪侍，违者可以进行行政拘留或罚款。虐待可以进行主动的介入，针对虐待被监护看护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可主动进行调查，不再以被虐待人要求处理为前提。第四是建立矫治教育闭环，拒绝一放了之。为防止不法了之，新法规定了对不予处罚或不予执行的未成年人必须跟进强制矫治。第五是对程序保护进行了升级，设立了合适成年人的制度，在办案

0: 程序上，新法为未成年人增设了多项的保护措施，比如询问保护时要求监护人到场或其通知其他的合适成年人到场。那么同时赋予了要求可以有权申请召开听证会，保障了申辩的权利。第三是违法记录的封存制度，建立了除司法机关办案等特殊情况外，其他任何的单位和个人不提供这个相关的资料，旨在于避免影响未成年人的未来的学业和就业。
1: 好，那盘点完了2026年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看到，那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我们是加强了，比如说校园欺凌啊，还有虐待这些，另外一些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为了孩子们的未来，那我们对这个档案的封存各方面都有了一些新的修订，但同时对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也予以了明确，那有一些是要入，有可能会要这个不受罚，就是因为你年龄小，那么屡次犯错不受罚，那这个是已经改了。那这方面呢，我们也期待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能够学一下这部法律法规。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两部法律法规，都是我们的地方立法啊。一部是呢2025年8月7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那这个是暑假快到了，我们要防溺水。另外一个啊，就是今天是2026年1月1号，那么我们有一部条例迎来了实施一周年，那这部条例呢，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这两部条例呢，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通过广播节目录制的方式来为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分享。我们也期待那这些法律知识的普及能够呵护孩子们的无悔花季。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法官，同时呢也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们一同关注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相关话题。法治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南湖东路北三巷，北往南方向，从南湖北路东二巷到南湖东路辅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苏州东街辅路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会展大道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人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疆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童真烂漫，岁岁向阳，在属于所有孩子们的美好的节日当中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着大家解锁家国之美，探寻文化之韵。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一艺一物，都藏着家国的温柔底色，藏着代代相传的中国力量。童年的世界五彩斑斓，充满了想象，而有一种古老的手艺，恰好是能用双手揉碎泥土，点亮色彩，把山河美好、人间烟火塑成鲜活的模样。它就是我们珍贵的非遗泥彩塑。那今天呢，我们和你一起对话非遗泥彩塑的传承人，让我们走进这门古老鲜活的非遗手艺，聆听匠人的传承故事，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在泥土与色彩的碰撞当中读懂家国文化的源远流长，让传统非遗在同心沃土中生根发芽，绽放新生。
2: 各位网友，欢迎大家走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官方视频号。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走进的非遗是泥彩塑。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呢，是咱们泥彩塑的代表性传承人吴少杰老师。吴少杰老师，首先来通过我们的镜头和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少杰。
2: 今天我们来到的咱们的这个工作室，然后进行直播，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面前呢，其实已经摆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哈。讲到泥彩塑，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说实话，我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今天要请教您哈。我们小的时候在课本当中呢，去看到了有一些，最先接触的就是泥人张，
3: 对
2: 啊，去用泥巴，然后通过双手去捏出来很多活灵活现的一些角色或者人物形象。非遗在新疆落地开花，百花齐放，泥彩塑作为其中的一项代表性的一个项目，我们经常也能够在这个比如说一些非遗展上呀，或者说在一些艺术展览当中能够去看到。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想先请吴老师整体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泥彩塑这一项非遗技艺好吗？
3: 好的。泥彩塑呢，其实是咱们中国的古老的一种传统的民间技艺。其实大家都知道咱们的天津的泥人张，还有大吴泥塑，还有惠山泥人，然后这些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泥塑。其实最早的时候的泥彩塑呢，然后可以说是在咱们新疆呢，也有一个发展的时期。就比如说像是咱们阿斯塔纳古墓出土了大量的这个文物啊，泥彩塑的文物，其实都是很有力的这个证据，然后证明在咱们新疆呢，当时在公元的六世纪到九世纪的时候，然后也是这个泥彩塑发展的鼎盛时期啊。 但是呢一直没有人把它给传承下来，可能也是根据咱们新疆这一个人居的这个环境啊。其实到了我是2010年来到咱们新疆这边上大学啊，我呢是从小学习的这个
2: 美术专业，
3: 对，
2: 泥彩塑，
3: 泥彩塑
2: 啊。那小的时候是跟谁去学的呢？
3: 我是12岁的时候是跟着我们河南的一个老师，跟着他学的这个泥彩塑技艺，小的最小的时候呢，可能也受家庭的影响，学的是国画这个。
2: 家里面也是在从事美术这个行业啊。
3: 对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开始接触这个泥彩塑这个技艺。
2: 还记不记得当时第一次接触泥彩塑的这一项技艺的时候的情形？
3: 其实第一次接触泥彩塑的时候，其实大家小的时候可能都玩过泥巴嘛，对吧？然后其实在我们当时这个中原地区呢，孩子们他们就喜欢有一个叫打袜舞，打袜舞就是把这个把这个泥呢然后弄成一个小圆圈
2: 啊，
3: 然后这样子趴到地上
2: 啊，
3: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上面就会可能是气泡的原因，这个时候呢它就会给有些就会破损，这个时候你拿一块泥把它给补到上面去
2: 啊，
3: 这样子的话然后我们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一个袜物呢然后它就给烂掉了，我们就是把这个泥呢就赢走了，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啊。但是再往后呢，其实我们就开始接触一些捏一些小猫呀小狗呀，还有家里面的一些就是小动物呀，这个样子。
2: 我特别好奇啊，比如说刚才您其实有跟大家提到了，其实家里面一直是从事就是国画，
3: 对
2: 啊，这个领域当中去玩泥巴，家里面的家人会给予怎样的一些态度？家人的态度是什么
3: 样？我小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受我爷爷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爷爷他是比较喜欢画国画这一块，然后呢其实他是比较支持我去往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非遗技艺上去引导的。当时呢他就带我去咱们这一个非遗传承的这个老艺人的家里边去，然后他就是引导我啊，跟着他去学这个技艺。
2: 刚开始去学的时候，还能不能回忆起来当时第一堂课或者说第一件作品做的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应该不算是上课吧，就是说其实在跟这个老艺人其实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每天去他们家，然后跟着他捏一些东西。就像是在做兼职一样的。现在的你看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就是小朋友过来学，然后其实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的呢就时间一长了之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个泥彩塑开始产生了一种非常浓厚的兴趣。
2: 是什么时候开始专门把它当成你工作和生活的全部的？
3: 应该是大学毕业。
2: 大学毕业。
3: 对，大学毕业。我是2010年当时来的咱们新疆这边。
2: 然后那就是等于2014年开始就全情的都投入到这个泥彩塑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传承一项技艺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一路上呢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坎坷或者挫折吧。待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刚才您其实提到了泥彩塑呢在咱们这个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当中其实就有体现，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地区，在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一些泥塑作品就能够很好的得以印证。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从古墓里面出土的这些文物，那这些泥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作品呢？
3: 这些作品呢其实它的这一个外形呢其实都是咱们中原地区唐代的一些文物啊，还有一些胡人的造型呀，比如说像咱们这边的打马球呀，然后这样的文物，还有一些就是打囊的这种场景的。
2: 其实它的题材的来源就是当时还原了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当时咱们新疆地区这个老百姓生活的一个真实的一些情况。
3: 它这个题材上面呢，就是从这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这些大量的这个泥彩塑的文物来看呢，其实就是中原文化和咱们新疆的文化的一个融合。
2: 好，其实讲到了泥塑，我们可能知道，就比如说在我面前摆的，这就是典型的泥巴的颜色。
3: 对，
2: 泥彩塑能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就是在这个泥巴上上了颜色？
3: 这可以这么理解啊。
2: 嗯，
3: 但是呢，泥塑它是一个大的一个范围。
2: 嗯，
3: 泥塑它又包括这个泥彩塑，而这个泥塑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多的人会想到它是没有颜色的。
2: 嗯，
3: 啊，但是泥彩塑呢，它其实泥彩塑呢，它是泥塑是泥彩塑的一个前半部分。
2: 嗯。
3: 啊，你通过泥塑阴干，然后之前的泥塑它是不烧制的，但是随着这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的创新，包括技艺的这个创新和发展呢，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泥巴呢进行烧制，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打磨，再上色，
2: 是不是路边抓一把土，抓一个泥巴，它就能去完成这个泥塑呢？
3: 其实咱们新疆这边的这个泥土，它可能比较粗犷一些。其实你像在我们那个中原地区，然后我们都用的是黄胶泥，但是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些泥彩塑的作品呢，然后用的都是咱们吐鲁番的这个红泥，
2: 吐鲁番的
3: 吐
2: 红
3: 鲁番
2: 泥，
3: 的红泥。对，因为咱们这个新疆的泥彩塑的发源地其实就是吐鲁番。啊，然后它是从包括一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这种大量的这个文物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我们就去吐鲁番去挖这一个红泥，挖完了之后呢，你要进行把它。

0: 化。
1: 哦，
0: 我们发酵呢，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放在我们的地下室。
1: 嗯，
0: 啊，我们艺术馆的下面有个地下室，放到地下室里面去发酵，一般都是在2到3个月。
1: 嗯，
0: 拿出来之后进行塑形。
1: 啊，那在这个塑形的之前，除了有，让这个泥巴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之外，是不是还要经过很多的一些工序？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了解到的，有搓了，有敲了，有筛了，
0: 对
1: 啊，
0: 能
1: 够
0: 你要
1: 介绍一下？
0: 拿那个筛子把它先给就是一
1: 先
0: 些
1: 过筛，
0: 先过筛，
1: 嗯，
0: 过完筛了之后呢，就是把它放到这一个盆里边进行浸泡，浸泡差不多应该是1天左右，然后把这个水分呢都吃到这个泥巴里边，
1: 嗯，
0: 然后后面之后呢，把这个泥巴呢，然后再进行晾晒。
1: 嗯，
0: 就是在晾的过程中呢，其实要掌握住它的这个湿度和柔软度，然后进行再摔打，然后再用手去和它，和好了之后呢，然后就里面可以加一些棉花啊。
1: 所以泥巴要想进行泥彩塑之前，一定要经过千锤百炼，
0: 对，
1: 才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工艺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面前。镜头能看到的范围之内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不同题材的啊，比如说有我们这个新疆的少数民族啊，这个大爷手上啊有烤肉的啊，有抱着元宝的，有打着囊的，还有在我们前面的有小毛驴儿，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题材。那在您传承这项技艺的这些过程当中，因为刚才有提到了嘛，是上学的时候是才来到了新疆。那您的很多的一些作品其实是和我们新疆的生活、风土人情息息相关的。那作品来源于生活，反倒推一下，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的去做一些采风啊，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民俗的人文上面的一些了解呢？
0: 对，是的，主持人。其实呢，我一般情况下，我每年都会抽出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一个人呢去南疆进行采风。就比如说去年我去了咱们这个帕米尔高原，然后塔县，然后通过去了解咱们这个塔吉克族的这一个传统的这个文化，然后回来了之后呢，就是当时就创作了一组叫《帕米尔的婚礼》，现在是被咱们这个市博物馆给收藏了。包括就是每年的时候呢，也会去咱们这个新源县呀，还有去了解咱们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一个传统文化啊。其实，在采风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很多的有趣的事情，然后其实也是对自己创作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各种方式去了解到，我们的传承人吴老师啊，来一直在传承这个泥彩塑的这项技艺。大家搜索这个过程当中呢，都会发现，会给你贴上一个标签啊，外地来的年轻人一直在传承着这一项技艺。那面对大家给你贴上的这些标签，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疆人了。啊，已经扎根在咱们新疆了哈。作为我们天山区级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针对大家给你贴到的这些标签，您怎么看？
0: 首先我觉得，放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吧。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本身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然后自己呢，从咱们这个中原地区，然后来到咱们新疆求学，最后呢，特别喜欢咱们新疆的这一个，民族特色的一些文化和人文，然后最后呢，就开始从事咱们这个新疆特色的泥彩塑的传承工作。刚开始呢，包括也有很多老师就说，你一个河南人，你怎么会做新疆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工作呢，怎么样的？就对我有一种很不理解。首先我觉得，我的这个从艺道路来说的话，可能就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一样的。其实我的这个从艺道路就像极了，就是咱们这一个泥彩塑的这个传播的这个方式。 从公元的6世纪到9世纪，然后从中原地区传到了咱们新疆，然后我呢又是从中原地区来到了咱们新疆，然
1: 有
0: 后
1: 一种重走这
0: 对，
1: 个
0: 好像
1: 泥塑、泥彩塑传承之路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哈。
0: 对，当时这个泥彩塑呢也是随着这个古丝绸之路传到的咱们。

0: 新疆，其实呢，我就觉得，其实，在咱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面，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1: 嗯。
0: 尤其是我作为一个中原人，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这项记忆呢，来呼吁咱们，就是外地的，包括中原地区的，包括山东呀、河南呀，还有北京呀、上海呀这些年轻人，能到咱们新疆来看一看，来去通过我的泥塑作品来了解咱们新疆文化。
1: 好，谢谢您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喜欢和手艺人聊一聊作品。一聊作品的时候，相信您一定会侃侃而谈哈。刚刚其实提到了帕米尔的这个塔吉克族的这个婚礼，已经被乌鲁木齐市的博物馆来进行一个收藏。
0: 对，
1: 其实，在您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作品都会给大家留下眼前一亮啊，甚至留下一个难忘的印象啊。能不能选几件代表性的作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0: 可以。然后包括现在咱们身后的这组作品，然后叫丝路驼铃。这组作品呢，是我2022年的时候当时创作的一组作品。这组作品是被咱们它的原版啊，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作品呢，是我的一个复刻版。它的原版呢，现在是被咱们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当时给收藏了。现在在咱们这个北京这个中国工艺美术馆的5楼进行永久收藏的展出啊，然后还有一套作品呢，叫《和田玉巴扎》啊，这套作品呢，其实它是反映的咱们这一个新疆的这个和田玉石之路啊这个场景啊，也是被咱们这个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2022年的时候然后收藏。
1: 这么多一些优秀的作品，被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些展馆来进行收藏，无疑是对您能力的一种认可啊，也对这项技艺的一个，我觉得是把它能够放到博物馆里面来进行一个展出的话，也是一个重视哈。接下来我就还是想再接着作品去追问一下，那这么多件作品，被各大馆来进行一个收藏，那肯定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那在做这些作品之前，您都在做些什么事儿呢？
0: 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一方面，就是你在去创作这个作品之前呢，你要去采风，采风你要收集资料。就比如说你要做哪一个民族的这个场景作品，然后你首先你要了解这个民族的习俗呀，还有它背后的文化历史呀，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就是服饰呀，
1: 服饰文
0: 对，
1: 化，
0: 服饰文化呀，然后这一块儿，然后。其实呢，泥彩塑啊，泥彩塑它的这个技艺呢，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捏泥巴，然后上色，其实它融合了很多，比如说像绘画，还有就是雕塑啊，还有陶塑这一块儿，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门技艺
1: 我在这儿问一个技术问题哈，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泥彩塑的作品捏制而成了之后呢，要进行一个烧制
0: 对，
1: 啊，烧制定型，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知道啊，比如说用泥巴捏一个东西，或者有的时候去烤一个馒头，它可能温度过高，或者说这个烤干了以后呢，它都会出现一些损坏
0: 损坏，
1: 啊，比如说烤糊了。
0: 烤糊
1: 烤
0: 了，
1: 裂了、烤炸了、
0: 对，
1: 烤毁了，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的泥巴在烧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一方面就是温度的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泥巴在做的前期呢，它阴干一定要让它干透。如果干不透的话，你看它是空心儿的，然后像咱们这个一般做的作品里边都是空心儿的不能用实心儿的，实心儿的话它容易炸窑包括它如果说干不透的话，我们这个温度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也是容易给烧坏的。
1: 刚刚我们一直在跟您聊您的作品，能不能跟我们也来说一下，就是从艺至今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个作品是哪一件作品？
0: 最长的一件作品， 是被南京博物馆收藏的一套作品。
1: 嗯。
0: 然后那组作品呢叫《古城巴扎》，
1: 嗯
0: 然后将近2米2的一个长度，
1: 嗯，
0: 那个花费了我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创作。
1: 哦，将近半年的时
0: 对，
1: 间
0: 半年的，当然不是天天做哦，
1: 啊，
0: 然后就是抽时间会做一做，抽时间会做一做，
1: 嗯，
0: 大概断断续续花费了半年的时间。
1: 在被南京市的博物馆
0: 对，
1: 来进行一个收藏，
0: 对
1: 嗯，
0: 对，
1: 很棒，很厉害哈。要想传承这一项技艺呢，不光是要有好的手艺，要有好的作品，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我们就知道啊，专注于某一个领域之后啊，不光是要烧这个泥巴，它也很烧钱的。
0: 对对对。
1: 能不能也跟我们讲一讲您的第一桶金？
0: 我的第一桶金说起来其实有点传奇。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北京学完了学这个软陶嘛，然后开始就是刚开始先解决温饱，然后就学了咱们这一个软陶的这个技艺。软陶技艺呢回来了之后呢，就是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做这个仿真的多肉。
1: 嗯，嗯。
0: 做仿真的多肉呢，当时2017年到2019年，当时这个多肉特别的火爆。
1: 嗯
0: 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就是不能用软陶把它做成这个多肉周边呢？然后最后呢，我就用软陶捏出来了很多的仿真的多肉，就比如
1: 嗯，
0: 说像现在咱们所看到的
1: 这个是，
0: 对，这个就
1: 你
0: 是，
1: 要不说，我真以为这个就是一个，
0: 是吧？
1: 对，
0: 对，
1: 真的这个多肉
0: 对，然后所以说这是我们
1: 呢。
0: 之前开发的一些多肉周边
1: 嗯，嗯，它都是泥巴，
0: 这个都是用软陶泥，
1: 软陶泥，
0: 对，
1: 对
0: 它
1: 吧？
0: 属于新型的一种泥塑材料。
1: 嗯嗯
0: 它可能猛的一看呢，有点像咱们中国的传统面塑，但是它跟面塑的区别在于呢，它可以水洗、永久保存，并且不褪色
1: 啊，而且它不会掉落，
0: 对，不会
1: 是吧？
0: 掉
1: 我
0: 落，
1: 觉得养什么多肉啊，
0: 对，
1: 养多肉还要花时间去照顾它，它又会
0: 对，
1: 可能会那
0: 那个时
1: 个
0: 候我买了好多多肉，家里面的阳台上买了几百盆的多肉，但全都给养死了，
1: 啊，
0: 然后后面最后一气
1: 一
0: 之下。
1: 气之下
0: 对，
1: 啊。
0: 然后就开始用这个软陶，就是观察这个多肉的它的形状呀，就捏出来了很多的仿真多肉。然后后面之后呢，还上过咱们这个《天天向上》的节目然后再之后呢，就开始带了很多的下岗的工人，让他们帮我代工，然后就把这个市场给打起来了。
1: 第一笔订单是，
0: 第一笔订单，应该算是5、6万块钱吧。
1: 哇，第一笔订单其实很厉害了，
0: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地下室住呢，在咱们盲校的一个地下室住。然后后面之后接完这个订单之后，结果我就租了个复式。
1: 从跨度有点大啊，
0: 对，然后在地下室住了一年，然后后面之后，接了这个多肉订单之后，然后就从地下室搬出来之后，开始搞这个工作室。然后开始培训员工，培训下岗的工人，开始慢慢的开始带徒弟，一直到现在，培训了将近有，差不多现在在我们馆里面留下来的，一直跟随我的将近20名的泥彩塑的这个传承人，
1: 一直在跟着您
0: 对，
1: 一直学
0: 对，
1: 习。
0: 一直在学习，
1: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在没有订单之前，没有焦虑过吗？
0: 有焦虑啊，但是没订单之前，那个时候也是在跟着老师在上班。上班之后呢，然后后面觉得可能上班不是我想要的，还是想自己呢去做一些自己想法的一些作品，然后自己就开始去摸索。但是那个时候呢，就跟朋友借钱，然后不过地下室房租也便宜，然后一个月也就200块钱。然后整个来说，慢慢的就度过来了，大
1: 没
0: 概
1: 有
0: 有半
1: 想
0: 年
1: 过
0: 的时
1: 放
0: 间。
1: 弃，为什么一直在坚持做这件
0: 因为
1: 事？
0: 我
1: 连温饱和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
0: 首先我觉得我相信我的这一个技艺，以后会被更多的人去看到，
1: 你
0: 会
1: 凭什么相信？
0: 就是好像就是有一种信念吧。其实这种信念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就是那一种热爱的那种动力。
1: 其实我们通过传承人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啊，也能够，印证我们今天的主题叫"你好，手艺人"。有这门技艺，要把它守下去，其实都会经历很多很多的苦楚。
0: 对对，
1: 住过地下室啊，然后也想必也一定就是吃了不少苦头。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吴老师也有这样的一些 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被国家级的这个馆来进行一个收藏，而且呢，现在还有很多的一些徒弟，然后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大家进行就业。您作为传承人呢，尤其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外乡的传承人，一直把这项技艺在咱们新疆呢一直传承。在传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有多少名学生？有没有计算过？
0: 现在就是跟着我的徒弟啊，徒弟的，一般像我收徒弟的也是有要求的。首先刚开始的就是他必须要喜欢这项技艺，第二呢，就是他能够以后，看能不能往下从事这个泥彩塑的非遗传承工作。这个我会提前会跟他沟通，就是很多的我的这些徒弟呢，一般都是从学员儿然后变为徒弟的，大概现在跟着我的有20人左右，
1: 20个人左
0: 对，
1: 右，
0: 但是年龄层是不一样
1: 不
0: 的，
1: 一样的。
0: 对，有那个，
1: 年龄最小的是5岁，
0: 对，年龄徒弟的话，年龄的话基本上在25左右，因为像学员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小一点，
1: 平常给大家去教授课的时候，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周末？
0: 教授课其实我们有两大板块。第一板块呢，就是做研学。研学的话，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以这个泥彩塑、软陶呀，还有这个陶瓷绘画为主。这个年龄层呢，基本上都是在中小学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我们会下到地州上做师训，
1: 师训就是
0: 对，
1: 培养，给培养，
0: 培
1: 培训一
0: 训这
1: 些。
0: 个企业的这些，他们想把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呢，能够去做研学呀，这方面的老师啊，包括还有地州上的一些非遗传承人啊，其实对我们来说的也是推广咱们这个泥彩塑的技艺的，
1: 现在受到我们相关部门认定的泥彩塑的传承人多吗？
0: 现在就我一个，
1: 目前就你一个。
0: 对，目前就是我一个，但在新疆啊，在新疆是我一个，在全国来说就比较多了，像国家级的呀，然后各个层面的都有，
1: 你在教授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会不会也定期去进修学习一下？
0: 会，但是进修的话，一般情况下很多现在比较忙嘛，然后更多的是被咱们，比如说像是自治区文旅局呀，然后。他们每年都会组织咱们这个
1: 传承
0: 新
1: 人。
0: 疆的各个行业的非遗传承人，进到这个苏工美进行进修学习，然后包括前面我还跟着咱们自治区宣传部，然后去到了咱们这个浙江大学，然后去学习，
1: 这些学习的这个机会都是非常难得的哈。
0: 对
1: 也
0: 对，
1: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提升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直播呢也快临近尾声了哈。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传承的工作当中，您还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或者想法呢？跟我们说一说好。
0: 其实，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还是想去挖掘更多的，喜欢咱们这个泥彩塑技艺的年轻人，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传统的技艺年轻化，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这个工作中来，同时也是希望为咱们这一个新疆的泥彩塑的非遗传承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
1: 好，亲爱的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将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大家在网络端在屏幕前一直给我们点赞，一直在对我们给予的关注，因为您的关注呢，就是我们传承人坚持下去最好的动力哈。我们同样呢要再一次感谢吴少杰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介绍到了这项技艺，同样在您的分享和展示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受益匪浅吧。也谢谢手艺人一直在坚守在我们的非遗的这一项技艺当中，也感谢我们的手艺人能够将我们的这项技艺一直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传承的队伍当中，也希望我们的非遗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再一次感谢吴老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
1: 好，
0: 家。
1: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6: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7: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呢，我们将共同收听到的是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的《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那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第8集。
3: 山海情深，一路同行，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内蒙古，听金盟医疗协作如何跨越千里，把优质医疗送到基层百姓身边。
2: 清晨的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外科病房，医护人员穿梭忙碌，术后患儿状态平稳，家长们脸上少了焦虑，多了安心。在这里，一场场跨越千里的医疗帮扶正在落地见效，曾因困扰许多家庭的跨省求医难题正逐步成为过去。随着金盟医疗协作深入推进，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精准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贾立群、张维平、陈海燕等国内顶级专家常态化来医院坐诊、手术、带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家住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张女士，孩子自出生便确诊先天性尿道下裂，为给孩子求医问诊，夫妻俩常年带着年幼的孩子奔波往返北京，路途遥远颠簸，加上孩子年幼体弱，一路舟车劳顿，身心俱疲，远赴北京看病求医成了一家人最难熬的日子。就在一家人四处奔波满心焦虑之际，张女士偶然在公众号得知一直为孩子问诊诊疗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知名专家张维平教授定期来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坐诊帮扶。她当即抓紧时间预约挂号，顺利在家门口迎来权威专家面诊，足不出内蒙古就顺利为孩子完成了专业手术治疗。张女士，
8: 我们小孩从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比较难治一点点啊。后来我偶然就是在咱们大妇幼了解到北京专家会来这儿帮我们这个帮扶嘛，所以我立马就赶紧挂上号预约专家手术。到今天我们小孩已经做手术第5天了，而且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说特别感谢咱们内蒙会有这么一个项目，对于我们患儿家属来说是特别方便的。
2: 专家请进来更要技术留下来，金盟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培育，通过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持续提升本地医护人员诊疗能力，真正打造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9: 从2023年确定了金盟帮扶的项目以来，我们有专家将近20多位，几乎每周都有，涉及到各个科室，新生儿外科、儿童普外科、儿童泌尿外科，最主要还有儿童肿瘤外科。像儿童肿瘤外科贴补了自治区的空白，对于我们的技术提升是非常高的。像我们过去的四级手术可能占比不到1%，现在我们的四级手术占比到了8%。另外呢，病种也有极大的提升，我们现在的病种涵盖了我们儿外科几乎这4个亚专业所有的病种。
2: 在北京专家持续帮扶下，科室诊疗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儿童肿瘤手术逐年增长，复杂手术占比大幅提高，本地医生已能独立完成大部分疑难手术，优质服务不仅覆盖全区，还吸引新疆、西藏、海南、黑龙江等地患者慕名而来，区外患者占比达15%到20%，学科综合实力进入自治区前列。内蒙古妇幼保健院儿童泌尿外科和肿瘤外科主任张建国，
9: 我约儿童泌尿外科了，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教授的帮扶下了，近3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去年年底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下独立成科，今年的1月份正式运行。目前了接收区外的患者了占到1/3以上，我们的四级手术了占到了1/3以上。
2: 经过3年多紧密协作，内蒙古自治区儿童泌尿外科快速发展，得到北京专家团队的高度认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张维平，
10: 内蒙古自治区儿童医院的泌尿外科是我见过在国内同专业里边水平比较高，软件和硬件配套都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专业科室。经过3年来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和他们这个科室的精诚合作，双方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有大批的小儿泌尿外科病人在这里得到了满意的救治，相信在未来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前景。
2: 从黑龙江慕名而来就医的患儿家属陈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肿瘤外科主任医生陈海燕定期来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出诊手术后，便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给孩子顺利完成了手术，正在康复中。患儿家属陈先生：
11: 我们是从黑龙江赶到北京的，找的这个陈海燕陈大夫给孩子看的病吧。正好周日陈海燕陈大夫说来咱们呼和浩特这边，他正好当天要有几台手术要做，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呼和浩特嘛，啊，把孩子这个手术就做了，然后也做得挺好，咱们护士的这个医院配合的也非常好，让我们在这住的也非常安心。
2: 近年来，内蒙古持续深化京蒙、沪蒙、辽蒙、京蒙等地区跨区域医疗协作，以京蒙医疗帮扶为核心纽带，不断拓展省际合作，广度深度，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本土医疗能力提升，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获得感持续增强。京蒙协作是内蒙古跨区域医疗帮扶的核心抓手，内蒙古实时推进京蒙协作医疗倍增计划二期项目，促成12家北京头部医院与区内11家医院精准对接，围绕重点专科建设、先进技术平移、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深度合作。2025年，援蒙京医稳定在内蒙古开展诊疗服务2000多人次，累计来蒙3万多人次，服务患者50多万人次，顺利完成新一轮京蒙协作24家医院、17个专科续约，进一步夯实重点专科建设基础，有效缓解全区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12: 我们现在是请来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专家，纷纷来内蒙古坐诊、手术、带教，也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自治区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自治区的人民群众是切切实实受到了益处，如今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截至目前，内蒙古与上海、辽宁、天津签订了3个框架协议，落地57项具体项目，合作覆盖9个盟市、50家医疗机构。未来，内蒙古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聚焦专科建设与本土人才培养，完善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为健康内蒙古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主任刘勇：
12: 2026年重点我们要在20个边境区县建立5个固定的常态化的巡回医疗模式，保障边境偏远地区的农牧民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0: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1: 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当时中原的造纸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与当地丰富的桑树资源相遇，便诞生了这独特的桑皮纸。据史料记载，在宋代西辽统治时期，和田地区以桑树皮为原料制作的纸张已颇有名气，成为当地维吾尔族的重要家庭手工艺。桑皮纸在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清代新疆的书册典籍主要用桑皮纸印刷，其纸质柔韧，光泽欠佳，但耐久性强，成为保存文化的重要媒介。民国时期，桑皮纸甚至被用于印制钞票，其用途之广泛可见一斑。然而随着现代工业化造纸技术的发展，桑皮纸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其文化价值却愈发凸显。维吾尔族桑皮纸的制作工艺极为精细考究，全靠手工完成，每一道

0: 工序都饱含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选用当地优质的桑树皮，以和田和吐鲁番的白桑为最佳。桑枝内皮具有粘性，纤维光滑细腻，易于加工。将桑树皮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为后续工序做准备。在大锅中加入水和胡杨土碱，将浸泡好的桑皮放入锅中煮，边煮边搅，直至树皮煮熟软烂。匠人用木质榔头反复敲打煮熟的桑皮，将其砸成细腻的泥饼。这一环节需要把握力度与节奏，使纸浆纤维均匀细腻。将砸好的桑皮泥饼放入木桶内发酵，通常需要四五天时间。发酵过程如同赋予桑皮纸灵魂，使其质地更加柔韧。发酵后的纸浆需要过滤掉渣子，得到纯净的纸浆。七、入模。将纸浆舀入特制的纱网木质模具中，用木棒不停搅动，使纸浆均匀铺洒在模具上。将模具平端着拿出水坑，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晾晒。等纸浆在模具上晒干后，撕下来的就是一张地道的桑皮纸。对晾晒好的桑皮纸进行粗磨处理，使其表面更加光滑细腻。整个制作过程不添加任何化学药剂，是人与自然的完美协作。每五公斤桑树枝可以剥出一公斤桑树皮，而一公斤桑树皮可做成桑皮纸20张。随着现代工业化造纸技术的发展，维吾尔族桑皮纸的市场需求逐渐减少，其生产和使用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北站西路，西往东方向，北泰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杭州东街，北向西，天津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往东方向，从柳州路到天津北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京城。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好去干活去
4: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9: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预知风雨冷暖，抢抓农时农事，为您的庄稼丰收保驾护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会有小雨啊，中高山区会有雨夹雪或雪。那其中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等地的这个山区局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区域还有东江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会达到37度以上。那东江的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以达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 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还有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克州、阿克苏地区等地山区局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雨或雪。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是37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东疆局地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那三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山区、东疆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北疆西部、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西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盆地的这个局部会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会达到37度以上。巴州南部还有东疆的局地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那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还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那在这要提示各位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5月30号15:42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继续有效的。未来24小时，哈密市局地森林草原火险的气象等级是比较高的，会达到3级。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局部森林草原还有城市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用火安全。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开始啊，一直到3号的白天，北疆、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风口风力是比较大的，局部区域会有扬沙或者沙尘暴，需要防范风沙天气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级。

收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啊。这个丝路视听的软件呢，可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啊，是丝绸之路的那两个字儿，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听广播的这个字啊，就是也是代表着可以随时随地能够在这个软件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您在刷短视频或者是听广播方面有需求的话，一定要给你们安利一下这个软件，而且点赞转发评论我们的新闻短视频，有机会获得积分，积分是可以兑换好礼的啊。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关注天气之外，还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鸵鸟养殖的那些事儿。哎，都说这个鸵鸟浑身都是宝啊，之前我刷短视频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这个博主啊，他卖鸵鸟毛，然后和鸵鸟生活在一起，给他喂食什么的，特别有意思。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周边的鸵鸟养殖到底怎么样。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

0: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这时刻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思思。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要祝孩子们开心快乐，然后也要祝我们所有的大朋友们永远保持一颗童心。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想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特色养殖鸵鸟。其实鸵鸟是一个特别可爱，而且很多人觉得它是一个奔跑健将，然后又很神秘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啊。那作为养殖的这个一个品类来说，它到底赚不赚钱呢？而且这个鸵鸟浑身都是宝，到底可以用作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县托里乡乌什城村的新疆明中生态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明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走进鸵鸟的世界。刘总您好，久等了。
6: 哦，你好
0: 啊！
6: 我听好。
0: 我听说基地最近孵化了一批小鸵鸟，特别可爱，是不是？
6: 对对对，已经是第三批了。
0: 第三批，这个小鸵鸟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长势呀？多大了？
6: 现在第三批应该是差不多20天了。
0: 哦，20多天的小鸵鸟有多大？
6: 现在有个1公斤多一点。
0: 哦，个头还小着呢。这个小鸵鸟长啥样？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
6: 小鸵鸟长得非常可爱，
0: 嗯，
6: 眼睛很大，
0: 嗯，
6: 眼睫毛很长，
0: 嗯，
6: 但它身上的羽毛嘛，就是跟咱们现在看到那个刺猬的那个形状和刺特别相似，也是颜色也相近的，
0: 哦，
6: 但是摸起来是特别柔软的。
0: 哦，就是现在羽翼还不丰满，它就有一点点就稀稀拉拉的感觉，是吧？
6: 也没有，也是比较密稠的，
0: 还是密的。
6: 嗯，对，就跟刺猬一样，感官上跟刺猬一样，好像感觉要扎手，实际上摸起来特别柔软。
0: 行，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六一儿童节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去您那儿参观一下，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看一看，认识一下这个小鸵鸟？
6: 可以可以。
0: 哎，这个鸵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想着养殖的？我听说以前你其实有打算养别的，好像是养羊驼，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0: 哦，那对啥？
6: 我本来计划是养羊驼呢，
0: 嗯，
6: 结果我们这有一个养殖区一直没批下来。
0: 嗯，
6: 批下来以后，后来在2019年疫情的时候呢，回到这个南山这个院子，因为我在市里面工作嘛。
0: 嗯。
6: 然后觉得这个院子挺大的，浪费了，可惜了。
0: 嗯。
6: 但是我从小呢就喜欢看这个《动物世界》。
0: 嗯。
6: 所以那段时间呢，对这个鸵鸟看的比较多一点。
0: 嗯。
6: 突然就想着，干脆养鸵鸟吧。但是也没养过，就打听网上查阅一下，新疆也有养鸵鸟的，
0: 啊，
6: 但是为数不多，
0: 嗯，
6: 有些散户我就抽那个时间，在放开的自由那段时间，就开着车，全疆各地整个就转了一圈，
0: 哦，
6: 后来就下决心干脆养鸵鸟，决定养鸵鸟了。
0: 嗯，那您就是自己又干着本职工作，然后养鸵鸟属于你的副业是吧？
6: 当时是我的副业。
0: 嗯，现在是主业了。
6: 对，现在成主业了。
0: 那这样看来，养鸵鸟还是挺赚钱的，是不是？
6: 嗯，还可以吧。
0: 哦，很谦虚。哎，我说您刚刚讲到说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动物世界》，我也有这个印象啊。今天正好是儿童节嘛，我们就 回忆一下子，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鸵鸟是个什么样的一种动物。我对鸵鸟的印象就是它是草原飞毛腿，就它的这个最高时速我听说是可以达到一小时。

0: 60公里，是吧？
1: 嗯，对，平均时速在七十码的速度。
0: 哦，太厉害了！它一步能跨出去多少？3-5米随便了吧？
1: 如果它奔跑起来，一步大概就在这个2米左右。
0: 2米左右。你看两条大长腿真的是可以说自带推进器啊，就是草原上风驰电掣的，说的就是这个鸵鸟。那这个鸵鸟，那很多人都说我们在非洲大草原上能够见到它，是吧？它在哪些地方就是长得会比较好？您也说了去了我们全疆各地，可能全国也了解了不少，哪些地方是比较适合它生存的？
1: 总体来说，鸵鸟的适应能力特别强。
0: 嗯，
1: 但是在咱们国家来说嘛，他喜欢干燥，
0: 嗯，
1: 啊，就是那种潮湿的地方，其实对他来说不太好。
0: 哦，
1: 所以新疆呢比较干燥，
0: 嗯，
1: 这个有风沙的地方，比如说咱们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呀，你觉得这地方是人不能生存、特别恶劣的地方？其实对于鸵鸟来说，干燥有沙子特别好。
0: 嗯，
1: 像我们这个乌鲁木齐周边，我们这南山这不是戈壁滩嘛？
0: 啊、
1: 哦，你把它圈起来以后。就很干燥的地方，它特别舒服，
0: 哦，
1: 因为它又不怕冷。
0: 嗯，
1: 当时我们养的时候也是害怕它冷呀什么的。
0: 嗯，
1: 看生的炉子，每天晚上我对着林子放着温度计啊，冬天39天不能低于0度。
0: 嗯，
1: 加火呀什么的，晚上还得起来2-3次。最后就内地一考察发现，-40度它也不怕热，-30度它也不怕冷，啊，所以适应能力特别强。
0: 哎呦。就是我们其实把人家想的挺娇气的，就是鸵鸟是非常非常坚韧且适应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对吧？
1: 对，
0: 嗯。
1: 但是它小的时候，刚满月的时候，这段时间呢，说实话就是有点娇气。
0: 哦。
1: 温度要控制在这个32度左右，然后每隔一周往下调个1-2度，比如说10天了，你调到28度。再过10天、20天，你就调到25度，
0: 嗯，
1: 然后30天呢，你就调到20度、
0: 嗯，
1: 你就放开以后呢，它就是早晨、白天温差比较大嘛，
0: 嗯，
1: 这个要一个月脱毛以后呢，它就不存在这个身体弱呀啥的了。就前一个月为啥前一个月要保温呢？
0: 嗯，
1: 第一个是脱毛，第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鸡蛋呀、鸭蛋了孵化出来以后，它小苗就小苗，
0: 嗯，
1: 但鸵鸟它不一样，
0: 嗯。
1: 看起来有小鸵鸟，但是它的蛋黄在一个月之内才能慢慢吸收完，
0: 哦，
1: 所以它肚子里面还有蛋黄。
0: 哦，是这样的。
1: 哦，
0: 啊，这个是我真的没想到的。而且我听说脱温之后的这个鸵鸟是卖的比鸵鸟苗要贵好多倍的，是吧？
1: 对，因为脱温的时候这一个月进行照顾的比较多一点，
0: 嗯，
1: 它吃的比如说开口料、各种维生素、营养，还有一些蔬菜，咱们吃的，比如说包包菜，
0: 嗯。
1: 白菜要给它粉碎，
0: 嗯，
1: 按照30%的这个比例给它喂。另外一个水里面要加一个多维，就是那个牛羊饲料店里都有卖那个多种维生素，
0: 嗯，
1: 水里头，就像呵护一个小孩子一样的。
0: 哎呦，这鸵鸟宝宝还真的是要细心照顾啊。那鸵鸟宝宝和成年的鸵鸟相比，它吃的东西也会有一些区别啊。我问一下，它们分别吃多少？我知道鸵鸟大的这个成年鸵鸟是吃不少饲料的。
1: 其实鸵鸟吃不了多少东西
0: 啊，是吗？
1: 因为它的胃相对来说呢比较小。你看，比如成年鸵鸟，
0: 嗯。
1: 体重达到150公斤左右，
0: 嗯嗯，
1: 但是呢，它的胃一天只能装连草带料，整个也就是不到2公斤，基本上就饱了，一天喂2次就可以了
0: 啊。我一天才2公斤，而且一天只用喂2次，
1: 就喂2次就可以了。
0: 那这个饲料成本应该挺低的吧？你们喂的是精饲料吗？还是啥？
1: 这个精饲料呢，就是说是从。小鸵鸟我们叫开口料，
0: 嗯，
1: 加工出来那种像麦子一样的一个小颗粒，
0: 嗯，
1: 然后放一些蔬菜，
0: 嗯，
1: 给它按30%的比例掺起来，它就吃了，
0: 有点像那个宝宝辅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它营养就是按照这个小鸵鸟就是1到3个月的配比，
0: 嗯，
1: 一直喂到3个月，
0: 嗯，
1: 但3个月以后呢，这个精饲料又要换了。
0: 嗯，
1: 就是它体格内增3个月以后呢，长势比较快了。
0: 哦，
1: 3个月到6个月的时候，它一天平均要长将近100到200克，
0: 哦，这么快
1: 增加。
0: 哦，
1: 所以你营养搭不上以后，它那个腿的支撑能力就特别差，就缺钙了，缺 各种营养它就站不起来。
0: 哦，
1: 所以那个配比那个3到6个月的这个营养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加的比较多一点。
0: 嗯，那这个时候又要吃什么呢？
1: 这个就是预煮的，这种金饲料，但是其他的菜那些都是，你比如说是路边有什么。1到3个月呢，几乎是那种蔬菜
0: 啊，
1: 比如说包包菜之类的。但是3个月以后呢，这个营养金饲料就是根据它的体重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比如说增加100克，你要每天金饲料要增加50克还是多少克，按照数量给它算
0: 啊。
1: 然后3个月以后呢，你就路边有什么草了，什么就是牛羊有一些不吃的草，你只要用机器或者刀把它切碎。拌在这个精料里头，它全都吃，没有不吃的。
0: 嗯，
1: 很好的，
0: 不挑食哈。
1: 挑食，但是6个月以后呢，到冬天了，你说新鲜蔬菜，当然它更喜欢，就像人吃水果一样的。但没这个条件了呀，冬天只能就是说是牛羊吃那种干草，你把它粉碎成那个，就是泡沫那种，也是一样的，把金饲料就是成年的那种，鱼红料再给它。按照玉米、豆粕、麸皮，按照比例把它混合起来。每天一只成鸟就是超过1公斤，一天不要超过1公斤，它的金饲料。草料呢，你就是根据它的食量，比如说2个小时之内，它全吃完是刚好。
0: 嗯。
1: 如果3个小时、4个小时吃完，你第二天草料呢就要减少，金饲料比较减少。比如说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吃完，说明它不够，所以这个很好掌握。
0: 哎呀，光是吃就这么多的讲究啊！虽然对您来说觉得很好掌握，但是我们听着就觉得，哎呦，伺候这个小鸵鸟，我们伺候用这个引号啊，真的是一件挺费神费心的事儿。现在听来您是得心应手了，但是一开始养殖的时候也是在摸索吧？
1: 对，一开始是摸索。
0: 哦，
1: 你养过这个，想的这么大的几个，这个养起来怎么养呢？结果进就说。在新疆买了大概60只小苗子吧。
0: 嗯，当时是什么季节？
1: 当时也是在这个6月份，天气比较暖和了。
0: 哦。
1: 但是呢，这60只小苗子呢，在新疆当时价格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一只小苗子就是1周之内出壳的，就是刚脱完翁的苗子，基本上都是800块钱以上一只。
0: 呀。
1: 啊。
0: 80块钱。
1: 800，
0: 800块钱一只，对，不好意思，800块钱一只，60只鸵鸟，那最后怎么样呢？它们长得怎么样呢？
1: 这60只呢，就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都在学习上面。你像60只拿回来以后，我们也按照人家的就说是该喂蔬菜的喂蔬菜，但是我们精料呢没有的，只是买的那个。饲料店里的那个玉米，把它粉碎以后，成袋子的就拿回来喂。
0: 它吃吗？
1: 喂的过程中呢，就是伤亡的比较多了，有这个腿站不起来的，有脱肛的，然后每天都有
0: 啊。
1: 我就比较头疼，有点害怕了。
0: 这个是什么原因？你了解了吗？
1: 这个当时问这个养殖户呢，他比较保守，思想比较保守，不告诉我说没问题，都。死亡了，你想60只，最后就剩了20多只的时候，
0: 天哪，
1: 我还说没问题，所以我就坚持的就把这20只，就算是养活了吧。
0: 哎呦，这咬咬牙，最后好在保住了这最后的1/3哈。
1: 对对对，但是我到春节过完以后，第二年春节过完，我问完这养殖户，我说分享一下经验，但是他们还是比较保守。所以呢，我就到去内地、东北、河北、河南、西安，整个全国各地二地那种，网上可以搜到鸵鸟养殖基地最大的，什么几千只了、上万只那种鸵鸟养殖基地，我就去学习考察。整个用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鸵鸟的，1周的、2周的、1个月的、2个月的，甚至3个月、半年的，怎么去喂，用什么饲料。全给你做一个表格，给你发到手机上，然后他就问我，你这个喂的是什么？我说就是玉米，而且是我们那个饲料店里面喂牛羊的。他说里面有没有鲜盐？我说我还真不知道。
0: 哦，
1: 我当场我就打电话一咨询，喂牛和羊要加很多的食盐， 所以这个鸵鸟呢，就是你一吨饲料里面最多放3公斤显眼性，不放也可以。
0: 哦。
1: 但是吃多了以后呢，就存在我当时说的脱肛的，
0: 嗯，
1: 眼瞎的，它肾衰竭了嘛。
0: 哦。
1: 所以当时那些大的养殖户跟我一交流，他说：“哎呀，挺佩服我的。”
0: 嗯。
1: 一多鲜艳味还能活20只，要我们养就养不活了。
0: 所以这20只真的是优胜了啊！
1: 嗯，
0: 优胜劣汰，把这二十只非常坚强的鸵鸟宝宝养到最后。在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你后续在我们这个鸵鸟宝宝的喂食上就会更加细心了。那除了吃，还学到了哪些？你去了那么多的基地，给你的这个最大的收获是啥？
1: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当时养嘛，我只是觉得，哦，鸵鸟能生个蛋，
0: 嗯，
1: 啊，这个鸵鸟蛋非常好，
0: 嗯，
1: 只是想到养鸵鸟生个蛋，就像养鸡捡个蛋一样的，
0: 嗯，
1: 但到内地去一看，这个鸵鸟呢，不光是蛋，它的肉、毛、皮。整个骨骼全都利用了，
0: 嗯，
1: 我一看这个鸵鸟呢，就是全身都是宝，
0: 啊、
1: 哦，但是我回来以后呢，我就一看，我们不是生着炉子养鸵鸟，每天要打扫圈舍呀啥的，
0: 嗯，
1: 在内地一下养几千个，全在户外，尤其在东北，
0: 嗯，
1: 那么厚的雪在外面，零下30度、40度，比我们这还要冷，
0: 嗯，
1: 我回来以后呢，我就把我的鸵鸟全部。放在院子一个盆子下面，
0: 嗯，
1: 我说看它到底能不能动起，
0: 啊、
1: 嗯，结果养了一段时间，发现根本不受影响，
0: 哦、
1: 再哪个天它都正常的很，啊，都没问题。
0: 像高温的话，能够达到夏天是能达到多少？30多度？
1: 夏天你比如说是，40多度，它都没有问题，
0: 也可以，
1: 也不算热，嗯、因为它本身鸵鸟最起源于就是非洲嘛，
0: 嗯。
1: 非洲那个气温又高又热，
0: 对，
1: 又干旱，
0: 嗯，
1: 它都没有问题。所以在新疆来说，它就再热，还是有点风嘛，
0: 啊，
1: 对鸵鸟来说就是很舒服的地方，环境也特别好。
0: 哦，就以前光知道它耐热，但没想到人家还耐寒呢。
1: 对对对，
0: 低估了人家的这个适应能力哈、
1: 哦。哦，
0: 哎呦，这个鸵鸟第一批养成之后开始给你赚钱是哪一年的事儿？
1: 这个鸵鸟呢，周期性比较长。
0: 嗯，
1: 第一年我也想的是养完以后呢，可能就有一部分收入了。实际上对鸵鸟呢，当时养殖还是了解的比较少。
0: 嗯，
1: 因为想着养完以后可以生蛋了，养个鸡几个月就生蛋了，鸵鸟最起码一年就生蛋，可以点收入了。
0: 嗯，
1: 反过来损失不少，它也不生蛋。后来一部分专家呢，人家说鸵鸟寿命比较长。
0: 嗯，
1: 平均年龄都在70岁左右。
0: 嗯。
1: 所以它产蛋期呢是2周岁到2岁半的时候才开始产蛋。
0: 哦，
1: 啊，所以前两年呢几乎就说是，一点收入都没有，全是投入。
0: 哎呦，那个时候算过账没有？投了多少钱了？
1: 哎呀，我当时因为院子比较大，但是老院子嘛，你像专门给鸵鸟建了一个300平方的一个房子。
0: 嗯。
1: 那个房子建造的时候呢，比我。现在住的房子都建造的造价都高，
0: 哎呦，
1: 整个是钢结构，又把砖把它弄起来，
0: 嗯，
1: 但实际上呢不实用，鸵鸟不需要那个3米多高的，它只有个2米多、2米5、2米8就足够了，
0: 天哪，
1: 甚至再低一点也可以，但是我的钱花的在那个建设那个建筑上的整个钢结构，说难听话。就有个10级以上的地震都没有问题。
0: 哎呀，心痛吧！后来知道了，这钱都白开打水漂了。
1: 对，白打水漂了嘛。其实给他搭一个很简陋的棚子，比如说以前的那个牛圈、羊圈，
0: 嗯，
1: 或者有块空地，
0: 嗯，
1: 把它圈起来呢，也不用那么特别细的杆子，就是30公分或者40公分一个隔档，人可以钻进来钻出去。
0: 嗯，
1: 但鸵鸟长大以后，它就跟牛一样，只要有护栏，它就出不来，它也不往外跳。
0: 哦，
1: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棚子就可以了。
0: 哎，这是当时功课没做好啊，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圈舍的钱，然后还有你买鸵鸟苗的钱，
1: 嗯，
0: 还有这些饲料都是少说的了，是吧？
1: 对。
0: 哦，那到后面，嗯，您说，
1: 第一年和第二年没有见效的时候，光在自己院子里头就投了将近70多万。
0: 哎呀，
1: 改造院子啊，就像养鸵鸟，但是我发现。 这个考察回来以后，我觉得这个数量要增加了，因为你要说。

0: 不量少了，你周期太长，2年以后你再见效，你就特别慢。所以我就当时第二年引进那个小苗子，大概800只吧，800只整个养完以后，就是前年的时候，整个圈舍里头就有800多只鸵鸟，就是很壮观的。
1: 太热闹了，我都无法想象你这个圈舍有多大。这让他们撒开鸭子跑，估计还得打架吧？是不是？
0: 所以我这个自己的院子就废弃了，投了60-70万，我本来在外地，就是乌鲁木齐县这个板房沟租一个30亩地，我们这个村上一听说我要租地方，然后就找到我说是给我建一个鸵鸟养殖基地，我一听这挺好的，
1: 很
0: 后来
1: 支
0: 呢，
1: 持。
0: 我申请了100亩地，他只给我批了50亩地，
1: 哦，
0: 50亩地呢，现在建一期呢就建了个10亩地的一个一期这个鸵鸟养殖基地，但是800只放进去还是比较拥挤，它需要活动空间。你比如说是一只鸵鸟，它最起码得，1:5，这是密度，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密集的比例说。
1: 哦，这个一比五是怎么算呢？
0: 就是一只鸵鸟，比如说是1个平方，但
1: 嗯，
0: 它活动场地要5个平方，
1: 哇，
0: 就一个鸵鸟就是100个平方。
1: 那大家算吧，800只鸵鸟得多大
0: 对
1: 呀？
0: 呀，所以我就当时一看，太拥挤了，没办法，就是前年冬天，各种销售渠道，不管是宰杀的、活的、当宠物的，原来人家买我还舍不得卖，我说不卖。后来我一看，得不管大的小的有人卖，把它减少密度。第二个呢，就说是汇拢一些资金嘛，要不然它每只鸵鸟说不好听的，每年成年鸵鸟大概得1800到2000块钱的这个人工和饲料的成本，
1: 就是，
0: 一只鸵鸟，
1: 哦，
0: 所以但是鸵鸟的经济价值又比较高，你像它的毛了皮了，我们当时全部宰完以后呢，就当垃圾一样扔了。
1: 哎呦，我
0: 但
1: 都
0: 后
1: 可
0: 来专
1: 惜，
0: 门有人来收毛的，他说："哎，宰完那个毛呢？"我说："全扔了，皮呢？"我说："全部也扔当垃圾。"

0: 对呀，我们全进垃圾场里偷人尿了嘛。
1: 那个时候还没有概念啊。
0: 没概念。
1: 那这两年就是我们刷短视频刷的比较多，你像我看到有一个博主叫陀飞飞，我经常看他就是在直播就爆颗那个包包菜，然后那个鸵鸟就开始叨他，然后他下面的购物车就会挂他卖的那个鸵鸟的那个像掸子一样的那个东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说
0: 那
1: 那
0: 个
1: 个也特别好用。
0: 胆子，那个胆子是在去年全国销量是最好的一个，整个胆子就是卖了，这个上亿了。
1: 是呀，你想我这个大数据怎么推给我呢？我既不是养殖鸵鸟的，我也不是爱干家务的，但是他推给我了，就说明他们确实这个销量是很好的。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要有舍有得，我们想要扩大这个鸵鸟的它生活的这个半径，那我们要舍弃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那我。这不能等到他给我赚钱，我就把它卖掉了。那我比较好奇，就是这个鸵鸟苗，还有这种稍微大一点的鸵鸟到成年鸵鸟，它这个价格你们是怎么定的？大概是多少钱？卖给谁？
0: 现在这个总体来说呢，就是小鸵鸟价格全国来说都比较低了。最早的时候在新疆卖800多块钱一只，而且刚出壳的之内的，要过了之后呢，这个要加钱的，它饲料成本呀啥都要上涨。近几年呢，整个这个市场呢，牛羊肉也下架了，然后鸵鸟苗也下架了。你像鸵鸟苗，现在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300块钱的、200块钱的，地里面水比较深，你二三百块钱的小苗子嘛，就没法养，它属于三级苗子。
1: 什么叫三级苗？它还分一级、二级、三级，有啥区
0: 对，它
1: 别？
0: 分一级、二级、三级，因为鸵鸟蛋特别大，要孵化的时候呢，它需要41天才出壳，就是标准的是41天、42天全部要出壳，因为自己自然出壳破壳而出的，自己从壳里出来的，这一只特别好，那叫一级苗，刚好到那一天就出壳了，破壳而出。
1: 明白。
0: 二级苗子嘛，就是你要等到这个全部出完壳，比如说41、42天，它到45天左右的时候，它投出来了，还在壳里，它自己出不了。你把它壳子打碎以后，把它再拿出来，啊，这是二级苗子。三级苗子彻底就是晚一周，它只刀了个小洞，你把壳整个破开以后，把它拿出来。这种苗子比较弱，但是弱的呢，它是养殖户现在各种营养维生素全部给你配得好好的，它也正常生活。但是你拿回家以后，最多能养1、2个月，它身体还是跟不上，就。基本上就是说不说100%，就80%、90%都死亡了。
1: 对，这个其实跟鸡苗、鸭苗有一点像，对吧？
0: 对对对。
1: 鸡苗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好多的这个小鸡仔，它的这个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的就特别有力，就容易活；有的这个鸡苗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过不了多长时间，一周两周它就夭折了，就跟这个它的本身它破壳的能力，其实就决定于这个鸡苗它本身的一个强壮的程度。所以
0: 对，
1: 鸵鸟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
0: 对，
1: 您刚说后面鸵鸟蛋这一块呢，就是除了我们卖这个一级、二级、三级苗，鸵鸟蛋是怎么卖的呢？到2岁、3岁才开始产蛋是吧？
0: 对，没错。鸵鸟蛋呢，就是目前市场价格就在180到200块钱一枚，就新鲜蛋。但是市场上还有卖那个100块钱的，或者甚至更低的80块钱的。但这种蛋呢，就是我们叫的什么水蛋，上过孵化器，比如说是7天的时候拿手电筒一照，它成不了形，这是水蛋，没有受精蛋。这种蛋呢，拿到市面上，它也正常可以吃，就这种蛋呢就比较便宜，啊，就卖个10块钱啊。
1: 那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话，其实如果去对比，肯定是不如我们这个。
0: 没有新鲜蛋的营养成分高，
1: 对。
0: 但是也可以食用，没问题。
1: 可是外行人不懂啊，今天您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啊，除了鸵鸟蛋，可以来进行一个售卖之外，其他的鸵鸟肉，还有我们的鸵鸟毛，还有啥皮，还有啥是可以卖，这变钱的？
0: 它现在就等于说是全身都是宝。你比如说，原来我们把那个毛也扔了，人家收了。现在呢，就是鸵鸟那个尾巴和翅膀上，它有一个可能 长的达到50公分，短一点。

0: 二三十公分那种白毛，专门就是全国各地它有上门来拔毛的，把这个毛呢一年拔两次，拔完以后半年以后呢，它又长起来了。
1: 这个白毛是不是要细一点、软一点，在那个黑毛下面覆盖的那一小层？
0: 没有，它这个白毛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粗，
1: 是粗的。
0: 羽毛比较长，但是它那根就是竹竿呢比较粗，跟麦秆差不多粗。
1: 它干嘛用呢？
0: 这个90%以上呢，全部出口了，出口以后做那个，咱们看那个时装秀，它根据长短、宽窄不一样，一根一根拼接出来的。而且要求特别严格，毛的重量达到多少，一根毛，粗细甚至软的羽毛达到几公分，下一根呢比它要短上几毫米，特别精细拼出来，一套服装拼出来大概在十几万。
1: 怪不得呢，就是他。
0: 所以呢就说这种毛就说是，我们正常如果自己来把它拔下来，就国内来收，市场价都在1600到2000之间，
1: 天
0: 但
1: 哪！
0: 是这些。拔毛的人到我们这来呢，收呢就便宜了。一只鸟它就按个，一只鸟给你拔完给你三四百块钱，按个头数。实际上它一只鸟能拔将近，平均在900克左右。你想嘛，就算1公斤，不到1000多块钱，它只是给了个零头，
1: 对，
0: 大部分钱它赚了。
1: 哎，但是这个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拔了呢？就是这个，大概是到几岁的时候可以有？
0: 这个毛是这样的，它是，小鸵鸟呢，就比如说是现在的小鸵鸟，5月份的，它到秋天的时候呢，就这个小鸵鸟嘛，就是这个毛就便宜的很便宜给我们，就是40-50块钱1公斤啊，但是它叫修毛，把那个长的毛一样拔掉，第二年呢，就是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呢，毛的长势就特别好，到第二年的时候呢，它价格就高了，头一年你比如说给才20-30块钱。第二年它就成了这个300-400块钱了，它不一样。
1: 这么快的就能够翻倍的去增长，就是说从几个月开始，鸵鸟就开始给你赚钱了，甚至它一出生就可以为你赚钱，到后面开始产蛋，可以拔毛，到后来结束鸵鸟的短暂的一生的时候，它的肉还是可以去卖钱，皮也可以去卖钱的，真的是一个挺宝贝的东西。那你自己养鸵鸟，应该对鸵鸟就是很有感情，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是舍不得卖的。我想，一方面是你觉得投入了时间精力，另一方面是不是和动物之间它也会有这种感情，会有一些温情在里面？
0: 哎，这个动物养的时间长了，真的有感情。那屠宰呀啥的，我原来还想着自己宰一宰、弄一弄的，结果养完以后，我基本上屠宰都是请的外面的屠宰师傅呀，或者屠宰场去宰，
1: 实在不忍心，是
0: 我
1: 吧？
0: 拉过去我也不看，直接走了。
1: 啊，
0: 看了以后感觉就比较，
1: 心里
0: 于
1: 难
0: 心不忍
1: 受。
0: 了。
1: 像成年鸵鸟的话，你大概是到养到几岁的时候，你会请屠宰的师傅过来？
0: 这个其实我们是这样分的，养到1周岁的时候就作为商品鸟，商品鸟你就可以主要是屠宰为主了，然后到2岁的时候呢，它一样屠宰，就是把那种个头比较小的、产蛋率比较低的作为商品鸟就屠宰掉，然后留一些基因好的、个头大的、产蛋率高的，羽毛特别漂亮那种、身体壮的那种留下来当种鸟了。就中鸟呢，就是第二年又是拔它的翅膀上的毛呢，又是产蛋呢。就是你算一下这些产的蛋，拔一点羽毛，甚至比你卖的肉价格可能还要高一些。
1: 对，种鸟就是你们的这个赚钱机器，特别宝贝的，是吧？
0: 对，
1: 那像鸵鸟蛋，它的这个产蛋的这个周期大概是多少？你像鸡的话，它产蛋很快，速度也又多，量又大，鸵鸟是不是就会少很多呢？
0: 鸵鸟少很多，而且新疆的气候呢比较凉，它跟那个鸡有点相似。它虽然画的是禽类，但是它肉呢属于这个红鸡肉，类似于牛肉，但是口感比牛肉要嫩一些。
1: 对，
0: 所以呢，它这个产蛋的时候呢，就是天气，尤其是我们南山冷嘛，它到4月底甚至5月份才开始产蛋，到9月底、10月份的天气稍微一变凉，它就又不产蛋了。你像内地的话， 一到春节，春暖花开了，人家就开始产蛋了。
1: 嗯，
0: 秋天呢，一直到12月份、11月份还在产蛋。
1: 嗯，
0: 我们这短短的只有半年的时间。
1: 嗯，所以
0: 产蛋呢，也是为啥我们要挑选呢？
1: 嗯，
0: 有些鸵鸟产蛋率高的话，一年就是80到100枚蛋。
1: 嗯，
0: 产蛋率低的话，就是20-30枚蛋。像这种鸟呢，就是我也作为就是商品鸟，就把它该杀了就杀了，或者是。当观赏的体格好的，就是有人想要的，直接就把它出售了。
1: 哦，像80到100枚的这个鸵鸟，它大概是多长时间能下一个？
0: 正常的话就是一周能产2枚到3枚蛋吧。
1: 哦，2到3枚算是比较好的。
0: 啊，比较好的。
1: 如果要是那种产蛋能力差一点的，可能就是2个星期产一枚都不错了，是吧？
0: 对，一个月能收上个3-4枚，
1: 嗯，
0: 4-5枚那就算是。他们产蛋了
1: 所以鸵鸟它其实也是有分工的，有的这种就是适合当种鸵鸟，有的适合去这个半截儿给你就产生经济效益了，对吧？那我听说你打算把这个鸵鸟做成这种观光体验的，就现在有没有这个计划呢？因为现在研学都很火啊，然后大家也想让小朋友们都去了解一下鸵鸟长什么样。确实鸵鸟很可爱啊，长长的腿，长睫毛，然后小头大眼睛，很萌的。这个喜欢鸵鸟的人又这么多，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上面赚赚钱？
0: 这个我原来有个计划，就是比如说是养殖呢，我批了50亩地，我才用了10亩。
1: 嗯，
0: 过去呢，我就想的是扩大这个养殖规模。另外就是，现在我们都是找那种正规的大的食品厂代加工。
1: 嗯，
0: 比如说是肉，做一些那个鸵鸟肉干。
1: 嗯，
0: 或是鸿蒙肉、腱子的裸肉。
1: 嗯，
0: 都是大型加工厂给我们加工。但是我自己呢，想的如果后期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就是。扩大规模是2期、3期，甚至就说是观光，比如观光和文旅结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有可能就是后面加工呢，如果条件成熟，自己再建一个小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1: 哦，
0: 现在呢，我正在打造一个鸵鸟的一个美食餐厅。
1: 嗯，
0: 如果是把这个打造起来以后呢，让大家就认知，因为好多人就说100人来到我这以后呢。他都不知道这个鸵鸟能够食用，他说为什么保护动物？我说21年已经化为家禽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说这个肉好不好吃？
1: 嗯，
0: 我说肉干给他们打开，就可以说100%的人都说这个肉口感好，味道好。
1: 嗯，
0: 啊，都没有说肉不好呀，或者老了硬了，没有这种反应的。
1: 啊，
0: 另外一个鸵鸟肉它本身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嗯，
0: 它的肉质又细嫩。
1: 嗯。
0: 然后营养呢，就是3高5低的，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高呢就是高铁、高钙、高硒、高筋、高蛋白，这些就是放在这个肉里面，相当于就说是现在咱们吃牛羊肉，同类肉类比起来，它的肉是最好的一种肉。
1: 那多少钱一公斤？我关心这个。
0: 现在就说是价格都低了，原来我们都。卖的180-160，现在的价格你看就是100块钱到120块钱之间。
1: 哦，行，120块钱我还能接受。就它和牛羊肉比的话，它会分，比如说不同肉龄的，你像羊羔肉就贵一点。这个鸵鸟它是几年的会比较贵，大于几岁是不是鸵鸟就会卖的便宜一点？有这个讲究吗？
0: 没有，因为鸵鸟它周期太长了，70年生活，但是它像产蛋才2岁到2岁半产蛋，所以肉呢就说是。1岁以下的啊，反而肉太软了。
1: 嗯，
0: 相当于你吃个小羊羔，比如说3个月、4个月的可以，你吃1个月的那个小羊羔
1: 也不行，
0: 太硬了。
1: 嗯，
0: 那1岁以后呢，就是正常都肉的口感还特别好，甚至到5岁、6岁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买个大一点的羊，但是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口感上有一些，比如说5年、6年的，
1: 嗯，
0: 你可以就说是红烧呀，
1: 嗯。
0: 涮个火锅呀，
1: 嗯，
0: 肉呢就是有个讲究呢，就是鸵鸟肉呢就是煮的时间越长，
1: 嗯，
0: 它越老，所以你要么就多煮，但涮火锅的时候呢，肉呢就需要就几秒钟就可以了，把它一涮，肉口感特别嫩，几秒钟就可以了，而且肉片特别薄，
1: 哦、
0: 嗯，
1: 就是它不会随着时间久变软烂啊、反而是越来越硬，越来越难嚼，对吧？
0: 对呀，
1: 所以时间不能太长。
0: 过了那个时间以后，你就彻底多煮一下，比如清蒸肉，
1: 哦、
0: 你本来煮个20分钟刚好，你过了20分钟以后老了，你就彻底你就煮好一个小时，把它冻烂一点。
1: 嗯，那这做这个鸵鸟的肉还有啥方法？红烧、涮火锅。
0: 它和牛羊肉的吃法基本上是接近的，红烧了、清炖了、涮火锅了、做肉干了都可以用。
1: 现在会有人主动找到您要买鸵鸟肉吗？您大概多长时间会接到一单这样子的客户？
0: 现在可以，就是差不多每周都有那么几个订单。
1: 嗯，
0: 要么就要这个做好的肉干，
1: 嗯、
0: 或者要新鲜肉。
1: 嗯，
0: 我们这不是都是真空包装的，新鲜肉也有。
1: 哦，
0: 但之前不行，之前前两年，除了逢年过节呀买点这个鸵鸟蛋，
1: 哦，是，
0: 其他也没有的啊。现在就说是，不管是肉了蛋了的，这客户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觉得哦这东西，首先可以吃，第二个营养价值比较高，
1: 嗯，
0: 慢慢的人讲究绿色健康嘛，
1: 对，
0: 虽然比牛羊肉贵一点，但是他慢慢接受以后觉得哎这个肉没什么异味，也没什么不好的，
1: 嗯，
0: 就是感觉都能接受了，
1: 嗯，
0: 最起码原来说是不能吃，保护动物，
1: 嗯，
0: 现在一看，哎，最起码保护动物化为家禽了，就可以食用，营养价值高，它就慢慢就客户越来越多了，
1: 健康的食材。
0: 那好多人呢就说，
1: 嗯，
0: 反应就是到这来以后说不会做，
1: 嗯，
0: 我说你在家牛羊肉怎么做就怎么做，他又嫌麻烦，所以我就现在打算我开一个鸵鸟餐厅，
1: 嗯，
0: 你想吃不想做了，我给你做好，你吃就完了呗。
1: 啊，那开餐厅的时候一定要通知一下我们节目组啊，我们组团去，一定要尝一尝这个鸵鸟肉，好不好？那现在这个鸵鸟观光也在计划当中，鸵鸟餐厅也要开起来了，也借着我们金土地的节目，向所有的朋友们来发出邀请，好不好？就是现在，想买你鸵鸟肉的，或者说想去观赏鸵鸟的，怎么找到您？您把您现在所有做的宣传，或者说找到您的联系方式，都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0: 行了，行了，
1: 嗯，
0: 因为我是主要是负责这个养殖呀、技术上面的，我爱人呢，他在销售上，我把他电话留给听众朋友，
1: 好，
0: 到时候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都找到我们这儿了，都可以定位。
1: 好的，好的，好的。这样您说一下。
0: 方式是13999，
1: 嗯，
0: 885-3-2，
1: 嗯，13999-885-3-2，
0: 对。
1: 好的，今天不光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鸵鸟的养殖的一些冷知识啊，让我们认识到鸵鸟浑身都是宝，也跟我们的广大网友朋友、听众朋友科普了这个美味的鸵鸟肉到底要怎么做。那接下来呢，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可以前去咱们乌鲁木齐县去找一下刘总啊。你不管是洽谈商业合作，还是想看看鸵鸟长啥样，或者是想品一品这个不一样的鸵鸟肉，都可以来通过刚才说的这部电话联系到刘总。那因为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刘总，也希望您
0: 的
1: 生意红红火火，这个鸵鸟餐厅早日开张，好吗？
0: 好好，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哎呀，都说这鸵鸟肉是特别健康的食材啊，就是刚才他说的五高三低，哪五高？高铁、高钙、高硒、高锌、高蛋白，哪几低？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真的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肉类。哎，以前我觉得这个肯定特别特别贵，这样一听的话其实也还行啊，我们少吃一点尝一尝，大家也都是能消费得起的。哎，鸵鸟蛋呢，它是蛋清是晶莹剔透的，而且那个蛋黄是金黄的颜色，我有幸尝过一次，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比普通的蛋类高得多，而且它的这个口感哦非常的香。为啥说它是蛋类软黄金呢？吃过的人才知道。所以各位好朋友，满金土地里的宝贝特别特别多，记得每天中午1点到2点锁定收听 FM96.1 FM89.5，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滩快速路辅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为大家盘点教育方面的资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2026年特岗计划仍是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学小规模学校和乡镇的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的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近日，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首届劳模工匠文化节开幕，活动以铸匠魂、育匠人、练匠技、出匠品为主题，邀请大国工匠、天山工匠走进校园，通过系列活动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深耕技能，育人沃土。近日，国资赋能产教共生国资企业进校园暨企业导师聘请活动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与阿克苏地区的国资委、数字化发展局、9家国资企业以及阿里巴巴菜鸟网络签署合作协议，并为产业学院的副院长、客座教授还有企业导师颁发聘书。南疆山地经济与沙漠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秋瓷产业学院、人工智能加数据标注行业产教融合基地同步也共同揭牌。伊犁州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99.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91%，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多项创新经验更是在全国推广，成为边疆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的亮丽名片。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1: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最后几天的冲刺时间了啊！当下考生普遍会陷入到多重这个困惑当中。最后阶段该如何去高效的提分？焦虑的心态如何得到缓解？2026年高考新政有哪些变化？提前批规则如何去拿捏？今天我们将会聚焦2026年高考考生全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邀请资深的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立方老师。

0: 目前高三学生们最突出的备考问题和心态问题分别是什么？按照您的经验，能不能简单给大家先盘点一下？
1: 好的，我觉得这最后的这六天时间吧，在备考方面，会有这样几个误区。第一个呢，有的孩子会觉得现在时间特别紧张了，然后会陷入一些盲目刷题当中，就他抓不住这个复习的重点了。好多孩子觉得是不是越刷题，刷的题越多越好，包括去刷一些这种新题，反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核心的基础知识是咱们这个阶段的提分关键，尤其是一些中阶段的考生，还是要回归到课本，吃透最基本的公式呀，包括我们的一些标准的答题作业模板，稳住基础分是我们中低分段学生的核心。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最近咱们时间比较紧张了，错题的这个分析复盘，好多的孩子只顾着去刷题不复盘，那错题盯着完可能就搁到那儿了啊。其实刷题的意义不在于数量嘛，关键还是在于总结啊，总结题型，总结思路，保证同类型的错题不再出错。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细节性的丢分吧，毕竟现在时间短了，那好多孩子有一些所谓的粗心马虎大意的问题，但事实上本质来讲是答题的一些习惯不太好，你比如说审题的问题、书写的问题，包括步骤的缺失，那这些问题其实是丢分就丢得很亏了嘛。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核心还是在于意识层面没有真正的去重视到它，这是我们在后期这段时间在复习方面的一些核心要注意的点。那在心态方面吧，就到这会儿了，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焦虑了。有好多孩子去脑补，哎呀，我未来万一高考失利了，发挥失常了怎么办？其实大可不必啊。包括好多孩子自我否定呀，另外就是有一些孩子会在最后这段时间可能会为了去冲刺，去高强度的去熬夜刷题，这些其实都是不太可取的。那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吧，其实还是要降低期待的，就所有焦虑的来源嘛，都是
0: 期望值，
1: 期待有一个更好的结果，对。然后呢，也不要内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去调整咱们的这个作息时间。
0: 不要把这个所有的困难都靠自己脑补出来，有时候这个脑补一些积极正向的还好啊，如果都是负面的反向的，那我们宁可是放空自己会更好一点啊，心态一定要稳住啊。那2026年高考相比于往年最大的变化和考生们最容易踩坑的地方是什么？
1: 咱们今年新疆是最后一届老高考吧，咱还是大文大理的模式。
0: 对。
1: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今年确实在录取方面出现了特别大的调整。第一个呢，就录取的批次，往年是总共是10个批次，今年是9个。啊，因为往年有一个专门的高校专项是单设批次了，那今年把高校专项批合并到了本科啊一批次，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农村户籍啊，咱们这种资质审核通过的考生，咱就要去做一个注意了啊，直接在本科一批次填报。那么第二个就是和所有考生都密切相关的，咱的普通的一本啊，过去是9个。今年增加到18个，包括咱的专科批次也是增加到了18个。那这个变化呢，其实利好的是，就咱考生的滑档的这种概率风险其实是降低了嘛。以前我只能填9所，那今年可以翻倍了。但是呢，对应的填报难度，包括在院校的筛选呀，包括在院校之间的排序方面，说实话，这个难度是在增加的。那么在这个填报过程当中吧，因为往年我们在二批次也是18个嘛，就是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就是好多考生和家长觉得，哎，我能填的数量其实特别多呀，那我是不是就填起来会比较随意呀？包括在去搭梯度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不会去做那么精准的细致这种梯度搭建了，就会导致啊一味的去扎堆热门的院校、热门的专业。咱其实本质上来讲还是遵循的是平行志愿啊，分数优先、一次投档的原则，依然是要把这个冲文保电都的梯度去严格的去做搭建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在报考中啊，每年都有这样情况，就是拿分数去对标这个录取的这个情况。你就比如说，哎，去年某所学校390分，那我今年考了420，我是不是就稳稳当当能录？那不是这样的，每年的试卷难度、考生的这个分数的分布、招生的计划，它是有变动的，分数线浮动会很大，所以报志愿的核心仍然是位次为王。

0: 文理分科是以单个院校为投档单位，没有什么专业组的概念，就咱不能去套用那些。嗯，再有一个就是要慎重的去服从调剂这件事情了。
1: 嗯嗯。
0: 这是我们过去会常见的一些问题啊。
1: 对，整个的这个投档录取的规则啊，当然现在这个高考还在准备阶段啊，家长们要提前去学习一下，不要因为一些这个网络上的碎片化的信息干扰自己的这个填报规划啊。虽然是机会增加了，但是这个机会如何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里，还是希望广大的家长朋友要提前给考生做做准备工作了啊。那回归到高考本身，新高考强调的就是情境化，探究式出题嘛，那么就是让孩子们要告别这种传统的刷题模式。那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了，也就还有六天的时间，那考生们要不要做做题，要不要继续做题，保持这种手感所谓的。
0: 这个肯定是有必要的，就做题也分做什么题嘛。我觉得毕竟现在时间紧了，我觉得最后这段时间做两类题就可以。第一类就是咱们的历年的高考真题，因为真题它就是最贴合咱们高考的这种风格的，没有哪个模拟题可以去替代真题的这种价值，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还是要回归个人的错题本，因为题分的本质嘛，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过去的这些漏洞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补起来，可能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仍然是一个问号了。所以相对于刷新题，吃透这种旧的错题，杜绝重复犯错，这个是性价比很高的。
1: 嗯嗯。
0: 但是在刷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包括在做错题过程当中，很多孩子也是有问题，就是他不会去做总结归纳提取的工作啊，机械性的去做题。就是我们做题，不管是错题也好，还是咱的高考真题也好，你在做题的过程中，你不能只是停留在我写出答案会不会做就行了，你本质上还是要做总结分析和拆解。你比如说我要去精准的去拆解我的题目的一些条件，就像您说的，现在题可能出得很活了，那一模一样的题它不可能考，但是同类型的题啊，包括你拆解完题目之后快速的去找到对应的知识点，对应的这种解题思路啊，而不是说 我去凭感觉去做题。包括做完题之后我们是要去做主动的复盘的，就是跳出考生的视角啊，我经常给我学生，你要站在上帝视角，去想一下这道题还能怎么样去变形去考察，啊，命题老师的出题角度是什么？所以其实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做总结复盘，提升这种题型的迁移能力和举一反三的能力。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题还是要做的。还是要这个回归到这个往年的这个高考真题去刷一刷，针对自己某一个知识板块的漏洞去补一补啊，还是有效果的。那当然各位考生的基础不一样啊，那像基础薄弱的、中等分数的、高分拔尖的，我们就大致划分这三类考生吧啊。那最后的这个阶段也就六天时间，复习的重心分别该做出哪些调整，可能实现这种精准的提分。
0: 好，确实时间比较紧张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好取舍，找到自己的重点。那你比如说首先基础薄弱的考生，那核心是我一定要稳住基础题，保障我的这个大的这种底盘啊，我要进行一所提升。你就比如说咱的数学，那数学70%的基础题，那基本上按照这个比例的话，基本上就到100分的样子了。你比如说选择题的前六道，填空题的前两道，包括咱们大题的前三道，这个出题就很固定了，三角函数、离心几何、概率统计，那么这些题就是高考数学这个150分的卷子当中的相对基础和送分的题型了。那基本上课本的一些原题呀，或者一些适当这种简单的变形呀，而且这种题它相对来说套路是比较固定的，难度低。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把这个基本盘先保住？那该舍的题肯定就要舍掉了。那第二类咱中分段的考生，对于中分段考生来讲呢，他有部分的

0: 稳稳的牢牢抓在手里。那么最后就是咱的高分段的考生了，高分的孩子基础很扎实了，那么他的提分空间其实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创新探究题型，就是相对最后的这种压轴题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咱的答题细节。那么答题细节我觉得是要重点去做一些工作的，因为高分段的孩子你说谁比谁懂得知识更多其实不存在，更多的比的就是谁能够更少的去出现所谓的这种意外性的纠纷，包括谁的心态更稳当。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高分的孩子还是要更多去抓一下细节管控，不要有失分。把我能拿的全部都拿上，那其实分数就已经相当高了。
1: 稳住基本盘，这是高分拔尖考生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啊。那当然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高考是全国统一试卷，和其他省份的这个新疆确实存在时差啊。那考前如何去科学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校准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啊，避免这种熬夜的透支，包括这个白天犯困啊。那考前一周包括考前一天的这个作息标准方案，根据您的经验来说应该怎么去制定？
0: 首先我觉得前天千万不要说我啊明天要考试了，我今天10点钟就上床。咱们的生物钟其实已经相对来讲固定了嘛，不要强行提前早睡。你说咱还剩这一个星期，那基本上我每天提前个15分钟20分钟，一周之内完成这个最终这个调整啊。你反而睡得太早了，可能会在床上特别的焦虑。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第二天的这个起床时间一定是要固定的，就不管你前一天啊你是几点钟睡的，尽可能这段时间每天保证契合咱的同步咱的高考时间段，就保持在高考这个时间段内咱的大脑是一个高度活跃的一个状态。那么再有就是中午的这个午睡的时间了，午睡不是说睡得越长越好的，基本上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就是晚上最好不要那种高强度的刷题，不要去钻那种特别难的特别偏的题型啊，相对的去做一些总结呀复盘。如果说太难的，如果做的状态不太好的话，是会影响
1: 整个的睡眠状态，把自己心态给做崩了。
0: 对，得不偿失了。
1: 明白。那也就是说不要刻意的去早睡，但是起床一定是按照固定的时间去起。
0: 对
1: 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简单易操作，大家可以去尽快的去做一个调整啊。那临近高考啊，这个负面情绪出现啊，那是在所难免的，焦虑啊、失眠啊、自我怀疑啊等，甚至是有厌学的情绪出现啊。那这种轻度的焦虑和过度的焦虑如何去区分？我们又该如何去调整和应对？
0: 好，轻度焦虑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也比较普遍的现象。偶尔心烦呀，担心考试发挥失常呀，你说睡觉的时候可能入睡慢一点，睡得比较浅。这些都属于轻度的，就没有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习。那这些是比较普遍的，而且这个状态啊，其实对考试反而是有积极的作用的，就能帮助我们保持这种专注力啊，维持做题该有的这种紧张的这种感觉啊。有的孩子他可能特别松懈，反而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那么重度的就是你比如说有的孩子甚至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躯体化的这种状态，恶心呀、呕吐呀，包括闹肚子呀。甚至严重的他会出现幻听的这种现象，这种就比较严重，肯定是要就医的。那么轻度的其实核心来讲就是还是要学会接纳情绪，这种紧张的状态非常非常的正常啊，不用刻意的去对抗啊，允许自己有点这种小慌乱。那再有一个就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是需要去做一些放松的工作的，就咱不是机器嘛，是吧，适当的学累了，我们每隔个一分钟呀，去和同学聊聊天呀，或者去做一些这种简单的运动。还有一个就是要确实是要降低心理的预期的，就到现在了，不要执着于我一定要考多少多少分了，我执着于一定要刷多少套题了，去死磕一些难题。咱的目标就是正常发挥就可以了啊，然后会做的题我争取稳稳当当的不丢分。再有就是多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这个确实是有必要的。
1: 也就是说正常的生活节奏也不要乱啊，就像这个去应对这个前几轮模考的一种心态去应对正式的高考就 OK 了啊。因为你现在说实话在短短的6天之内的时间，你要假如说我要从300-400分一下提升到500-600分，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也就是说稳住自己平时的这种学习 表现或者学习状态就可以了。

0: 那当然，这个越临近高考啊，考生啊出现这个心态的一些波动，家长也跟着着急紧张啊，甚至是有家长已经提前请假在家开始陪考了。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家长陪考啊，如果是太过提前介入，肯定会给考生造成心理压力的啊。那最后阶段，家长们最正确的陪伴方式是什么？有哪些事儿我们千万不要去做？
1: 就咱家长经常给考生说的话就是啊，你要平常心去对待考试，对吧？嘴上说的是用平常心，结果呢可能又各种不平常的状态就出现了。你就比如说最后这样刻意的啊去干一些事，给孩子加餐呀，什么改善伙食呀，全家小心翼翼啊，什么各种如履薄冰啊，这些完全大可不必。咱就保证正常的三餐作息啊，你家里面该是个什么节奏就什么节奏，你越是刻意的特殊对待，这其实就是无形的压力嘛。然后最后这段时间确实咱家长就不要再去谈什么学习啊，刻意的去交代啊，你的什么考试上一定要认真，认真审题啊，计算不要丢分，这些事情都不要谈了。而且如果有用的话，其实前期也有用了嘛，是吧？没有必要了，就少谈考试。然后呢就是家长的这个状态，因为情绪它本身就是会传染的。那咱家长确实尽可能的放平心态啊，不要陷到这个状态当中，会影响咱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考前的一些切实的准备工作，这是实打实的。那帮孩子去踩好这个考点的路线呀，你去规划一下这个通勤的这种方式，包括要不要提前去订一些酒店，包括孩子一些什么准考证、文具、考试必备用品，就把这些琐碎的操心的小事儿落实到位，孩子专注考试，不要被这些杂事儿分心就可以了。
0: 其实现在家长能够做的啊，就是平常心，按照你自己的节奏，该忙忙你的，对吧？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不必要过分的去关注孩子应考这件事儿。当然，这个每年在考场上都会出现这个考生身体不适啊、心态崩盘啊、大脑空白啊、做题超时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情况啊。那考生在临场发挥的时候，最优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1: 好，你就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会所谓的突发的身体不适，如果只是轻微的这种不舒服啊，头晕啊，稍微的这种手心冒汗呀，身体这种紧绷呀，其实也不用慌张，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你比如说稍微停下来闭目静坐上1到2分钟，一定是配合着呼吸，因为呼吸是会影响心跳的，去调整呼吸，调整坐姿和状态，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些问题，一些调整方式。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当下紧张，正常来讲那肯定是因为当下的这道题你做的不太顺畅了，不太丝滑了，感觉不好，那么不要去死磕这些难题了，先挑简单的题目入手，快速的去找回这种做题的手感和节奏，那么慢慢的你的状态就能够回归正常。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觉得这场考试好像整个来讲都特别难，那其实那难大家都难嘛，是不是？我们最终看的它是位次呀，如果大家都难的话，我们的一本线二本线它也会降低嘛，所以说完全不用太过于担心。那这里面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一个点，就是尤其一些孩子他大脑突然空白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尤其卡住一些题，卡题的时候千万不要纠结，马上去跳过，就不要在一道题上去死磕浪费时间。那么当你整套卷子做完了之后，可能再回头看，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还见到其他的考的知识点呀，考的题型，很容易联想起回忆起来一些遗忘的内容啊。那如果确实还没有思路的话，那你的基本盘是不是并没有受到影响？那无非就是一道题的得失而已了。
0: 明白。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出现的大脑短路这种情况，咱们缓一缓，
1: 平静下来，
0: 对，平静下来，深呼吸，然后做一个状态的调整比什么都重要啊！你如果状态调不回来，
1: 现在那个状态，
0: 对，调出这个状态是很重要的啊！其实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要做真题啥的。那现在这个课本还看不看了？
1: 如果我们是基础考生，就是我们400分以下是吧？450分以下的，其实还是有必要的。一方面是咱们回归课本，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中等学生来讲，肯定是错题是你最高效的提分方式。那么我们在做错题的时候，我发现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好多孩子他就是看错题，大脑是有欺骗。

0: 的这个功能在的。
1: 嗯，
0: 对于错题的处理方式一定是独立去重做的，你把这个答案你不一定非要写一遍是吧，毕竟时间紧张了，那你至少要把这个答案盖起来，独立的去通过一些条件，通过求学目标，你至少把这个思路要在脑海中去过一下，关键一些知识点，包括一些思路，你可能稍微简单去写一下。那么这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一定要精准的去分析一下你的错误的原因在哪。
1: 嗯，
0: 啊，不要笼统的归结为，哎呀，我就是不会做。
1: 嗯，
0: 你核心你到底是看错条件了，还是计算步骤出错了，还是说答题的格式不规范，或者说你思路跑偏了？一定要针对性的，你精准的找对了，找准了问题，你才能精准的解决问题嘛。那么再有就是，这个复盘不是说让你咱把错题抄一遍，不是这样的，还是要去核心的去理思路，尤其是你自己要去整归纳总结相关的这种答题的模板，包括一些避坑的要点。哎，这种题它可能常规在哪里会设置陷阱啊，把这种通的解法或者这种易错点简单的去记一下，你后面遇到同类型的题那就可以直接套用或者举一反三了。
1: 嗯嗯，当然这个如果是不具备总结能力或者是总结能力相对比较弱的考生啊，这个时候可以去借鉴一下别人已经总结过的这个知识框架或者是知识树啊，或者是思维导图，看看别人是怎么想怎么用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也建议大家去借鉴啊。那当然以上啊，关于心态的调整，家长的准备，包括我们应考的一些备考复习啊，生物中的一些调整，那都在于考生自己去把握了。那剩下的我们接下来时间要和张老师重点和大家一起来交流的就是关于政策性的。其实高考的很多红利政策啊，广大的家长一定要提前做了解和掌握，如果是错过这个政策，你可能就吃不到这个红利了。那我们首先第一项就是高考它是有加分的，那今年高考加分政策有哪些调整，全国性的这个加分和地方性加分它能不能叠加使用，适用的范围有什么区别，我们请张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明确。
0: 好，首先呢，今天并没有什么新增的加分项目，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啊，在这里面有几个细节大家要去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全国性的加分，就比如说烈士子女的考生是可以加20分的，包括退役军人这种相关加分，你像自主就业呀，这个是可以加10分的，包括荣获这种2等功以上是可以加20分的啊，包括咱们什么归侨呀、华侨子女是可以加10分的，这是咱们的全国性加分。那么咱新疆是有新疆本地的一些地方性加分的，就比如说阿克苏、喀什、和田、克州这四个地区的所有考生，哪怕我是汉族考生，我也同样可以加10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新疆少数民族考生，你像咱们的维吾尔族考生、哈萨克族、蒙古，包括我们的乌兹别克呀，藏族、俄罗斯族是可以加15分的，回族考生是可以加5分。那么在加分的过程中有一些原则，就是不叠加，包括它是取最高项加分，另外加分的总分封顶就是20分。你就比如说，哎，某个考生他同时是少数民族，他正常能加15分，那他同时如果也是烈士子女，烈士子女正常是加20分的，那不可能给他15加20，所以他最终就是只能加个20分。
1: 20分顶破天了，就是加到20分。
0: 那关于加分这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们的院校在投档的时候，当然了这个每个学校的情况不太一样，就有的学校投档的时候我认可你的加分，但是在进行专业录取的时候我有可能就不认可你的加分了，我是按照你的裸分成绩来安排专业的。
1: 明白。
0: 所以这个要具体看你填报的学校人家是怎么规定的。
1: 明白，这一点广大享受加分政策考生一定要格外留意一下学校的录取条件，招生章程里边写的非常非常清楚，你一旦要选择某一所学校，学校对应的招生章程一定要仔细阅读。当然还有三大专项计划啊，国家、地方还有高校。这个2026年报考资格包括录取的优势限制条件分别是什么，适合哪些考生报考，我们言简意赅的给大家再做一个盘点。
0: 好，首先咱们国家专项，国家专项就是面向贫困和边境地区的，你只要是这个区域内考生，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都有资格去报考。那么咱们的国家专项招收的学校范围是最广的，各种什么985了、211了、什么双一流了、省重点都会参与相关的招生计划。那么这里面是可以实现降分的，就咱们的专项计划都是 有降分的这种机会的，基本上10到30分。这是国家专项啊，对应的区域，只要啊你不管是农村还是户籍还是城市都 OK。
1: 面向全体考生，嗯。
0: 啊，然后我们的地方专项是全江的农村考生，
1: 嗯。
0: 那么它和接下来讲的高校专项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地方专项实施的院校只有咱们江内的相关学校，
1: 嗯，本地院校，
0: 江外学校是没有的，
1: 嗯。
0: 啊，那咱还有一个就是咱的高校专项简化了。他针对是农村的优秀考生，就你得是农村户籍，然后为啥说优秀嘛？因为他的相关院校都是985和211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几种情况。
1: 明白啊，也就是说各类的这个考生啊，能够报考的渠道，在届时高考完毕之后，在报考系统上大家仔细去查看就可以了，自己符不符合条件啊。另外呢，就是零批次啊，像艺术、体育类的。像这种统考，现在应该是艺体生都已经拿到了相应的这个统考的成绩，合格与否，或者是什么档次，大家心里面都是明知的。那这一类考生，他这个文化课啊、专业课呀、志愿填报的核心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0: 咱们统考其实只是拿到入场券嘛，
1: 嗯。
0: 那么对于咱的艺考生来讲，文化过线啊、专业课足够高，然后他们有一个综合分，
1: 嗯，
0: 然后呢你填好志愿才能稳稳妥妥的去上一个本科。那咱现在文化课的占比是不是都要占到50%了？
1: 嗯，
0: 另外呢，就咱在报志愿的时候，咱的艺考生采用的也是平行志愿，总共是填6个学校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填的时候同样是要做好充文保电兜的梯度搭建，算好自己的综合分，结合院校3年的这种位次。嗯，同时也是要尽可能的去服从调剂的，否则很容易滑档。
1: 嗯嗯，也就是说，这个艺术类考生也得服从调剂。
0: 当然了，你如果说确实专业觉得各方面不 OK， 那么咱艺术考生也有资格去报考普通的我们的文理科的招生计划。如果确实在提前批没有心仪的学校和心仪的专业，那么 OK， 你可以适当的不服从，因为它不影响咱后续批次录取。
1: 啊，也就是说这一点要。重点提示报考零批次啊，艺体类考生，如果说零批次的学校录取的不是特别的，或者是投放的专业不是特别的符合自己的心意，咱们还有1、2批正常批次的这个院校，咱们一定要把这部分的这个院校或者是专业也做一下规划，对吧？
0: 对对，
1: 嗯。那说到这个高考啊，高考的规则是非常严苛的啊。那2026年高考考场的规则，包括违规违纪的界定。有哪些更新？考生需要重点规避哪些就是无意识的这种违规行为？
0: 嗯，咱们有一些这种禁带的物品清单哦，就是今年的核查肯定会很严格了，什么智能安检门呀、人工双重这种检查。
1: 嗯，
0: 那么所有什么通讯呀、什么存储、什么查询功能的电子设备，这个是一律严禁的。那再有呢，就是咱们各种包括什么修正带呀、涂改液呀。包括一些什么金属饰品，这些一定是啊，也是要尽可能规避的。就是好多学生就不要觉得我可能我不带或者放口袋里面就没事儿啊，或者我关机就没事儿啊，这个是应用。那么在文具这块啊，一定就像咱刚才讲到的，嗯，修正带这块，这个是不要带进去的。那么再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我们可以带什么透明的这种瓶装的饮用水。然后这里面要提醒大家，在喝水的时候啊，各方面千万不要去弄湿了这个答题卡，因为这个考试时间确实是比较紧张的。然后呢，就是所有考场都会配备这种静音的挂钟，啊，就不用配这种各种自己去戴手表了。
1: 嗯嗯嗯。也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手表啊，哎，张老师提到了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带有通信功能的这个手表千万不要带进考场，它算是通信工具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这个再有也就是再有3天吧啊，或者是个别学校可能有4天时间还在正常的这个教学，然后还没有让大家这个自行回家调整啊。那这时候广大的考生不要一回家之后就放飞自我了啊！以前喜欢戴的发饰我把它戴起来了啊，戴的首饰我也把它准备上了，这些最好都不要带到考场里边去啊，避免这个因为无意识的这种行为导致高考违规，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啊。禁带物品目录， 大家再过一过。
0: 他那个身上千万不要带一些有金属装饰的衣物，因为会导致那个安检反复报警嘛。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就会引起你

0: 进考场的时间啊，各方面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考生他习惯性，你比如摸口袋啊，什么摸耳机啊，这种下意识的行为，那可能也会被认为是吧？那是在做一些违规违纪的事情
1: 啊，会被重点关注啊。其实什么也没做，被重点关注之后，你这个心态就会变，
0: 心态就
1: 对。所以说广大的考生，然后违禁的物品仔细要检查一下，千万不要带进考场啊，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也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情，给大家再提醒一次。那么2026年这个提前批啊，到底可以报填报多少个志愿，它提前批的录取和普通批次录取的关系是什么，提前批没有被录取会不会影响到后续普通批次的录取。
0: 好，咱提前批呢是可以填报四个志愿的，你像咱们的军校呀、公安、政法，包括消防，包括其他的什么公费医学生呀、公费师范生，从数量的角度来讲是可以填四个学校，每个学校呢仍然是填六个专业。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就是提前批采用的是我们的顺序志愿，也叫梯度志愿。那核心来讲，虽然看起来让你填了四个学校，但其实真正起作用的也就只有第一所。如果第一所没有录取的话，那么后续是不可能录的，因为所有学校它是同时投档同时录取的。那如果说你把某所学校放成第二个，那么第二个学校只有在有缺额计划的情况下你分数够了才有可能去。你就比如说有学生想报考什么警校，我的分数500分，我先报了一个第一所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如果没有进，那有家长说啊，我去兜个底吧，我拿新疆警察学院兜底，那新疆警察学院正常录，比如说360，也不可能去录你，因为你把新疆警察学院放成第二所了。这是我们提前批，就是不能再充文保电兜了，就是第一个院校稳稳当当的走。那么提前批的，因为它被称为零批次嘛，它是提前报、提前录的。如果咱在提前批被成功录取了，啊，某军校、某警校把我录了，那么后续批次肯定是作废的。但是如果我在提前批失败了，那么紧接着如果我是个地州考生的话，紧接着是我们的专项一批，就刚才讲到的国家专项、地方专项的一本。那如果在这个批次也失败了，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普通本科一本。你说这个批次也失败了，接下来是我们国家专项、地方专项的二本。然后依次是我们的普通二本，然后是专科提前批，最后是专科普通批次。上一个志愿如果把咱录了，后续批次作废。那如果没有成功录取，它不影响咱的后续批次。
1: 那假如说要举个例子啊，不知道恰不恰当啊，张老师，就是说我被某一高校给录取之后，我就是不想去，能不能申请退档参与下一批次的录取？录取之后不报到，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诚信呀、或者是后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0: 如果说你被某个学校录了，那么肯定是不能申请啊，你给我退回来，我后面还有批次在等着我呢。这个肯定是不 OK 的。你如果不去，那就是复读的事情了。那么倒不会说引起所谓的诚信的问题啊，但是确实，如果你来年复读的话，有一些学校是明确不招复读生的。你就比如说一些像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这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唯一的一所高校，那么他就只招应届生。那么再比如说一些我们的军校，你像海军军医大学呀，包括陆军军医，包括国防科技大学啊，一些特殊的学校会招，会提出他只要应届考生。但是其他的普通地方大学，你说我是985，我上个985，上个211，或者去读个普通专业，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1: 明白。那其实，在录取的过程中啊，我主动申请退回来是一回事儿，还有一个就是，我就特别想去，但是被退档了。那考生现在的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公布的录取规则之下啊，主要的退档风险有哪些？分数过投档线依旧被退档的核心原因都有哪些？如何有效的去规避它？
0: 好，咱们最终能否拿到录取结果，不是说你的学校分数够了就行。那么在录专业的时候，你比如说有的学校它对某些专业有单科的分数限制，比如说国际经济贸易。不是说所有学校啊，有的学校他要求你英语达到90分，或者我报数学专业，他就是达到105分。

0: 孩子是有一些限制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如何去规避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给孩子把18个学校全部选完之后，一定是要挨个的去审核这18所学校的招生章程的。刚才我说的这些什么单科受限、身体受限，一定会在招生章程当中去写清楚。
1: 嗯，
0: 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尽可能要勾选服从调剂。那有的孩子他报了6个专业，我剩下今年某学校在新疆招的剩余专业当中，我可能有不喜欢的，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勾选呢？不是的，如果你这6个专业分数不 OK 呢，那么高校就要看你愿不愿意服从调剂。你愿意，那我就把你调到剩下我的缺额计划当中去。
1: 嗯，
0: 那你不愿意，那我也没有办法了。那你报6个专业分不够呀，那我就把你退档了，我要退给省招办了。
1: 嗯，
0: 那么退档之后，这个批次其实就已经作废了。
1: 嗯，
0: 要么等着本批次的征集，要么就进入到下一个批次了。啊，所以我们在给孩子去报考的时候，还是在专业上面也是同样的，要做好冷热搭配，不要全扎堆那种所谓的热门专业。
1: 嗯嗯。明白，其实志愿填报当中每年都会出现有一个就是表述啊，就是只招有专业志愿的考生，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理解？对于考生填报专业有哪些限制或者是影响呢？
0: 好，其实这个也比较简单，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会出现一个调剂的问题吗？
1: 嗯，
0: 那么有一些专业，你就比如说，采矿工程，它后面可能会写只招专业志愿考生，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专业，如果你没报。那么作为招生方来讲，我绝对不会把你调剂到这个专业里面去。
1: 嗯，
0: 就哪怕你的正常报的6个专业分数都没达标，
1: 嗯，
0: 那么我可能剩了3个专业，比如说剩了采矿，剩了什么，剩下2个，那么采矿我只招有专业志愿的考生，我绝对不会把你投进去的，就是给孩子吃了一些定心丸吧，就这种专业，
1: 嗯，
0: 你不用担心啊，调剂也轮不到他。嗯，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按照往年的经验来看啊，就是说这个分数优先、志愿优先、专业极差啊，这录取规则依旧还是沿用着啊，它怎么去区分考生填报的时候如何去根据自身的这种分数和这个意向的院校，然后做好这种很好的匹配？刚才您说了这个位次很重要这一点。
0: 嗯，好，就是我们每个学校是要填6个专业的嘛。那么，高校在给咱安排专业的时候，它分别用了您刚才说的分数优先、志愿优先和专业极差这3种规则，去给咱进行专业的这个投档、专业的录取。那么这些信息呢，都是要在我们的招生章程上面去看的。你就比如说，第一种叫做分数优先，有的学校也会写的名儿叫做专业轻。那这个意思是啥？就如果某学校采用的是分数优先或者分数轻的这个规则的话。那么你的6个专业，你就可以去冲文保，去搭梯度了。你可以先放2个你特别喜欢的，哎，分数有点点高啊，你稍微点点脚尖也能够得上的，有希望的，2个特别满意专业去冲一冲。那么中间这2个专业，哎呀，那可能没有前2个那么好，但是和你的分数位置大差不差的，哎，争取录到这里。那么最后的2个专业，是吧？肯定没有前4个好，但是。他最起码你要从分数角度来讲能把你兜得住，你去矮子里面拔将军去找2个，哎呀，相对不是那么好但是就业可能也还行的专业，就是尽可能的避免把你调剂到什么市场营销呀、工商管理这样的相对来讲可能更坑的专业里面去了。这是第一种叫做分数优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冲文保。那么第二种叫做志愿优先，也叫做志愿轻，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虽然填了6个专业，但其实如果第一个专业都没有成功录取的话，后续的这几个专业成功录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所有专业是在同时投档同时录取的，就跟咱提前批刚才我举的警校例子是一样的。
1: 嗯，明白。
0: 你把第二个专业放到后面了，但是人家没有缺额计划了呀，你分数高，你也人家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占满了，你也进不去了，所以调剂风险就很大。那第三种就专业极差了，专业极差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减分，如果第一个专业没有录到你第二个专业时候要扣分，包括录到第三个专业时候是要扣分的，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你的第一个专业其实就要稳稳当当走掉才可以，否则的话咱就那点分数的余量进到学校，你3减2不减，那这个就完全
1: 没有优势了，本来有优势的这个专业也变得这个最后连学校门槛能不能迈进去的问题了。

0: 对吧？
1: 对。
0: 其实现在这个专业极差啊，个别学校还是有所保留的，啊，不是说
1: 是的
0: 啊，但是绝大多数高校就已经是官宣取消这个专业极差了啊。嗯，那么刚才这个张老师提到了一个充文保啊这样的一个志愿配比的这样一个比例啊，那今年18个呀，18个学校可以填，那这充文保的这个比例到底该怎么搭配？尤其是这种新的这个录取模式之下，是不是还适用这种传统的搭配比例方式呢？
1: 嗯，咱们新疆原来是老高考嘛，原来是平行志愿，
0: 嗯，
1: 就从底层的这个逻辑，从这个规则角度上来讲，它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0: 嗯，
1: 但是你过去是9个，现在18个了。嗯，那肯定不能按照原先的那种。
0: 嗯，
1: 但是具体怎么讲，你说到底是充几个、稳几个、保几个，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一个明确的标准，
0: 啊，
1: 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嘛。
0: 嗯嗯，
1: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想院校优先，我就想上985大学，就想充高档次的学校。
0: 嗯嗯，
1: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充的比例更多一点？
0: 嗯，
1: 我毕竟18个，我就算充9个其实也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么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想保专业了，那我就想学电气，我就想学临床医学。对于你来讲，你没有什么可冲的，那你可能第一个学校我想学的专业就必须稳稳当当走了。
0: 嗯，
1: 这是院校优先和专业优先的情况下的不同的这种搭配方式。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根据分数了，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是个压线考生，
0: 嗯，
1: 你就比如说我二本压线，那作为一个压线考生，我肯定就不能去冲那么多学校了，我最多去冲上2个，冲上3个，因为我要保证我在本科批次要稳稳去走嘛。
0: 嗯，
1: 那我冲的时候，那我可以去挑一些，比如说，哎，第一年在新疆招生的学校，因为这种学校它没有往年的数据，那么家长和考生的关注度其实不太高。
0: 嗯，
1: 啊，生面孔嘛，那这种竞争就不会激烈，所以咱压线也有可能冲进去。那么对于我二本压线，我是个稳的，包括保的院校，我要更多的去做一些这种投放。还有就在这里面啊，我要觉得有一个提醒的点，就所有考生在搭梯度的时候，你不仅仅是搭分数的梯度、位次的梯度，你更多你在城市上面，你也要去做一个冷热结合呀。你如果说报的全部都是一些特别热门的城市啊，江浙沪啊、四川、重庆都是大家想去的，那也可能城市之间就会撞车。
0: 嗯嗯。也就是说，看来这个充文保不是简简单单啊，我固定多少拉比例，然后按比例条啊，有没有模板可以参考？每个孩子的这个分数位次，包括这个专业志愿、地域选择都不同。看来充文保的这个比例各有差异啊，没有固定的比例供大家参考啊。还有就是关于这个院校的办学性质啊，一些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哎，这个学费高啊，争议其实也挺多的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但是这个，它这个含金量呀，包括办学的资质、毕业证啊，和普通的这个院校，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好，中外合作办学呢，整体来讲分计划内和计划外。
0: 嗯，
1: 计划外是什么情况？就你不用通过志愿填报。
0: 嗯，
1: 那你就是单独的和校方，包括和一些所谓的招生机构去取得联系就可以，不用填志愿。
0: 嗯，
1: 包括它也没有什么分数的限制。
0: 那不就不走这个高考的录取通道了，对吧？
1: 对，你将来是首先是拿不到本科毕业证的，就现在是这个网上的宣传做的挺夸张的，是吧？
0: 嗯，
1: 动不动就各种名校，
0: 嗯，
1: 但事实上你是拿不到啊，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哈尔滨工业大，你是拿不到他的本科毕业证书的，你最终拿的是一个外方的学位证书，那你是能拿到哈佛、牛津、剑桥，还是能拿到一个？不知名的大学，完全看孩子在校期间的这种表现。其实它的本质是留学。那么还有一类是我们的计划内的，所谓计划内其实就是通过志愿填报了。那通过志愿填报这种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妥的嘛。通常来说是有3个证书的，你就比如说咱们的北京邮电大学红树校区，那北邮是一个顶尖的211高校了，正常的分数要600分，但是我愿意走中外合作的话，因为它高收费，费用会这个分数会稍微降个20-30分有可能。
0: 嗯，
1: 那我将来拿到3个证书，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证、学位证，他也不给你备注什么中外合作字样。
0: 嗯，
1: 然后还能拿到一个外方院校的学位证书。
0: 嗯，就是3证2所学校的证，对吧？这是中外合作办学。好，当然。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目前来看啊，在这个新疆投放招生计划的 就是志愿填报当中能够去填的院校选择空间和余地并不大，而且都是在一批次以上的这样一个要求啊，要求也不低呢啊。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前做好了解，千万不要相信说啊，你交钱我就能让你上，也不太现实啊，这一点要慎重。还有就是在涉及到这个高考完了以后结束之后啊，志愿填报提交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个提交之后能不能修改啊，能不能撤销志愿啊，填报截止前的最后操作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1: 好，咱们正常填报按照去年的节奏是6月25号开网，7月4号截止填报。那么在这个时间区间内你是可以随意去修改的。
0: 不限次数啊。
1: 还有一个修改时间就是录取期间也可以修改。那么在本科一批次的征集开始的时候，就一本的孩子提前批的那些娃娃他改不了。但是一本征集的时候系统要开网，也就是说二本的孩子，专科的孩子有资格去调整自己的志愿方案。
0: 明白。每年这个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也都会发公告和提示啊，什么时候征集了，然后后续批次都可以进行调整和更改和修改。但是有一个操作细节啊，就是你改完之后记得点保存和提交，你要不保存不提交的话，还是你原始的最初的一个状态，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当然在每年高考之后，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也会有一个预填报的一个模拟系统供大家去熟悉操作嘛，对吧？这个操作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共同来关注一下啊，避免这个操作失误导致自己录取不理想，或者是影响自己的录取啊。看看节目时间啊，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针对几个核心问题请教张老师啊。那刚才说到了一个考生身份的一个区别，就是复读生和应届生，他在这个目前已经公布的这个录取规则上最大的区别有什么，有哪些限制，再给大家做一个强调好吗？
1: 咱们的复读考生只有少数的学校、少数的专业对我们是有限制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如果第一年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填报了，比如说我们的国家专项呀，一些招生计划，那你当年没有去，今年如果复读了，你已经没有了填报国家专项、地方专项的这个资格了，你只能去报考普通院校、普通专业，就走享受不了这个政策红利了。
0: 明白。也就是说，第一是这个你如果是有明确要求的啊，就别上国防科技大学这样的特殊院校，它不录取这个往届生啊。还有就是国家专项、地方专项，你如果是去年考过填了啊，也录了你，但是你没去啊，今年是没有机会再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调剂的问题啊。所有的老师都建议大家把这个调剂一定要服从调剂勾选上啊。那考生和家长也会担心，会不会都调到这种收费比较高啊，或者比较冷门呀，或者比较偏的一些专业去？
1: 好，调剂这件事情呢，我们肯定是要尽可能的去做好这个数据的分析工作，尽可能的去避免调剂。第二个，调剂肯定是不会把我们调剂到高收费的专业里面去的，这个是很确定的事情。那么再有所谓的冷门专业，他也不会说刻意把你调剂到冷门专业，只要他没有招满，有空余计划的，都会是我们的调剂范围。然后偏远这个就不存在了，那这个专业本身它就有它自己的校区这种限制，不会因为啊是在一个不好的地方刻意把你调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
0: 还有调剂有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它只在本区域内投放的这个招生计划的专业内进行调剂，不是全校专业给你调剂，不是这样的。再其次啊，还有就是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调剂，然后特别要注重这种专业大类录取的院校，你要一定要看一看大类里边包含的专业清单，一定要搞清楚了啊。这也是给大家做的一个友情提示，同时也再次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的宝贵经验。我们也希望后续的节目当中，大家在这个遇到志愿填报、院校选择、专业选择的困惑的时候，继续能够有机会邀请张老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分享您的经验，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和张老师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喽。
0: 2020年的高考啊，即将到来，机遇和挑战并存。 广大的考生希望能够稳住心态，科学备考，理性填报。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希望你们都能够收获自己最理想的结果，也预祝全体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大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儿窝路南往北方向，胜利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最后的情节，让最小的善意变出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情节，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迷堂， 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 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 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1转1号键， 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 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兆赫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一航。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进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进万家，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那在这儿呢，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童年时光会影响我们的一生， 很多成年人呢，到了长大之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说长不高、喝水都胖、青春期来得太早或太晚、情绪容易波动。追根溯源，往往是与小时候某些被忽视的内分泌信号有关。比如说这个个头矮小，真的是因为晚长吗？为什么有的孩子吃的不比人多，体重却一路飙升呢？ 还有的女孩不到8岁乳房发育，男孩不到9岁睾丸增大，这个要紧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郭红，从内分泌的角度带您重新认识那些小时候埋下的病根。
1: 我们国家设立的体重管理年，它的
2: 背景是什么？您认为这一举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项举措，因为我们现在接诊的这些孩子，一个是肥胖的这个年龄呢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小，还有一个呢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呢逐年攀升，将近会达到20%甚至呢30%，那么肥胖已经成为了这个慢性病的主要原因， 直接会危害我们孩子的一些健康。其实儿童的肥胖有的时候比成人的肥胖更凶险，是吗？是的，因为儿童期的肥胖它带来后期的这个慢性病的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会直接给我们的孩子家长不光是这个健康带来问题，后期的经济负担也是非常繁重的。
3: 我去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都有哪些重点任务呢？作为儿童医院，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方式呢？这个呢，我们首先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立了专门的，以前是内分泌门诊，后来我们专门建立了肥胖的专病门诊，由我们这个主治医师以上的职称去这个出诊。 专门专病专看，对我们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评估这个孩子是，这个是超重还是肥胖，以及肥胖的程度，以及对于肥胖这个孩子是否伴有代谢综合征，已经或者对孩子造成有没有各器官造成影响，做一个这个判断。另外呢，我们也会联合多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的营养科， 甚至呢我们的康复科也会借助到，那么前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保健科，作为这个有时候会筛查出来，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会筛查出来这一部分孩子。另外呢我们还想去做到更深远的
2: 啊一些基层。那么基层在于社区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肥胖的孩子能够早期识别出来，另外呢也要宣教跟得上。那么对于基层呢，我们也要做好一个，比如通过义诊啊，或者是培训等等的呢，我们要抓好这个前端，预防孩子的这个肥胖。另外呢还要引导这个家庭和学校还有社区呢共同的管理我们这个肥胖。
1: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内分泌遗传免疫科会开展哪些专项活动或者健康促进的项目吗？
2: 我们经常在科室呢会开展一些这个宣教啊，对于这类肥胖的孩子可能定期做一个这个饮食的宣教，另外还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宣教，另外呢我们还会对指导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饮食，还有呢要告诉孩子啊肥胖的这个危害，跟家长啊做好呢这个宣教工作啊，不是越胖越好，而是呢我们肥胖呢是这个慢性病的起点。
1: 近年来我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问题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2: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另外一个肥胖越来越多，而且伴有代谢综合症的也不少，就是肥胖伴发代谢综合症的也不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种的，有的甚至有这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啊，也是非常就脂肪肝嘛，因为它后期可能会带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啊，在它如果说这个肥胖不纠正长达二三十年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严重的并发症，
1: 这个应该算是肥胖带来的危害。
2: 对，还有一些这个肥胖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啊，导致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孩子自卑行为的这个异常啊，也是容易发生的，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无论从门诊的量还是病房住院的有些病人呢，也是肥胖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肥胖年轻化啊，我们最小发现的孩子的肥胖呢有将近有一岁的啊，就是频繁的过度喂养导致这个最终确诊呢它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
1: 我们刚才谈到的说肥胖年轻化和肥胖率逐年上升这么一个趋势的原因，您认为都有哪些呢？
2: 首先环境，那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如果家庭认为这个胖可以就是说非常可爱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这个孩子的他的行为比如说父母的给他不停的频繁喂养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早产的孩子或低出生体重孩子呢，我们国家也现在非常重视，对于这类孩子也是循序渐进的让他达到一个标准的身高，不是说频繁的过度的喂养以后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还有我们这个自身的饮食啊，那么喂养啊刚才说了，那么包括饮食的结构和饮食的行为还有比较少的这个身体的活动都会带来我们热量的不平衡，就是说它摄入太高消耗的太少，还有肥胖。那么肥胖呢也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认为遗传因素可能参与到其中，有一些基因位点呢也是被识别。那么如果肥胖发生的这个年龄越小越严重，那么遗传因素的可能性就要大，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呢进行一个鉴别。另外还有我们内分泌的代谢疾病引起肥胖啊，比方说我们的甲减，还有这个库欣子综合症、生长激素缺乏症啊，这个都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代谢的疾病引起的肥胖。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的因素，比如说儿童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的因素导致这个孩子过度的进食。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药物啊，有些药物的不良使用会导致这个孩子肥胖，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啊都可以导致大概可能就这么多。
1: 在我们前期节目准备期间呢也有网友问到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体重的波动是非常大的， 有的时候可能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食欲特别好的情况、
2: 嗯、
1: 那可能孩子一下体重就会上升几公斤、嗯、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这段时间心情不好了或者情绪郁滞了呀、
2: 嗯、
1: 他可能一下就又瘦回去了、
2: 嗯、
1: 想问一下专家这是正常的吗？
2: 这种情况呢，因为青春期家长总认为啊，孩子食量大，那么他伴随着青春期有一个身高的一个加速，可能抽抽条啊，家长认为抽条就可以。但是青春期这种呢，饮食如果说是过度的这种食用一些不健康的这些饮食呢，也会带来这个孩子可能造成这个肥胖。另外呢，他可能运动也一些跟不上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肥胖的发生，那么他摄入的过多还是能量失衡的啊，摄入过多消耗的过少，反而出现这种出现这个肥胖更容易在青春期出现。
1: 嗯
2: 啊，我们青春期发生肥胖的孩子还是比较多一些。
1: 嗯，从内分泌和遗传免疫的角度来看，肥胖与哪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来说，它除了对外形来说可能有一些不美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有什么危害呢？
2: 肥胖可以造成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外形不美观以外，其实它还是个慢性病的一个起点。
1: 嗯，
2: 那么它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代谢综合症的发生，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啊、血压、血脂啊都会出现紊乱，成为我们代谢综合症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其实消化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肝脏会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那么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如果早期的发现，那么这孩子有一部分是可以逆转的。如果到了严重的阶段，可以出现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啊、肝炎，最后呢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肝硬化，这种呢给孩子健康呢带来非常严重，这需要我们去对这方面呢要诊断要有意识啊，意识到他我们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这个筛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睡眠啊，呼吸睡眠暂停，有些非常胖的孩子呢他可以出现夜间的呼吸睡眠暂停，甚至呢可能出现这个我们也见过甚至出现这个夜间呼吸心跳骤停啊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这个对孩子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些女孩可能会到青春期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以及我们的孩子对心理精神的健康呢也是非常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自身觉得这个身体的形象不太好，自尊心受到影响，社会呢可能也会关系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还有一些甚至呢会出现这个抑郁焦虑的这些孩子。所以呢需要可能心理科的我们同时在发现这些孩子肥胖的同时呢，其实对健康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还要注重他心理健康，那么可能需要专科的心理医生呢去评估。
1: 在临床实践当中，您遇到过的最典型的儿童肥胖案例有什么，也来和我们做个分享
2: 啊？就有孩子呢，我们遇到呢这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在这个青春期父母的可能也不在跟前儿那么有许多呢可能就放在爷爷奶奶那儿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的寒暑假，可能一些孩子呢对就觉得这个寒暑假呢在家里面不动光吃，而甚至爷爷奶奶呢给拼命的补，这种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肥胖，突然的这个体重的增加非常明显，那么导致了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那么这种呢我们最严重的见到呢是有呼吸暂停的夜间呼吸暂停，那么虽然及时抢救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包括他的这个皮肤反复的这个呼吸暂停，这个需要带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才能维持他这个通气通气和肺的换气，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体重管理的策略上是不是也存在着差异？也请您为我们谈一谈具体该如何调整。
2: 啊，那么对于小年龄阶段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预防啊，不要让他有这个肥胖的这个。

0: 看到有原材料的优质蛋白的这摄入呢，对这个孩子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社会，包括我们学校，还有这个社区。当然，政策我们现在国家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这种政策。
1: 嗯、
0: 那么还有医院啊等等呢，几方的协作呢，是要进行的。另外，我们公众场所呢，一些随手可触及的这个零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公众的火车站，这个飞机场，现在呢可能售卖机，这孩子一看到呢就去买，
1: 很方便
0: 很方便，随手可触及。包括我们家庭，我们的是不是这个生活的氛围，在家庭中。不能说茶几、餐桌，随处都可以放到这种零食，那么导致这个孩子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改变，那么肥胖的发生率也会增加。
1: 有一些家长觉得呀，孩子小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稍微胖一点呢，是为了将来长个子做准备的。这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看的？
0: 其实肥胖呢，有个别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肥胖，又胖又高。但是，就是体重在稍微可能增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长因子，这时候增加。但是达到肥胖这个标准，反而我们的生长因子呢，水平是下降的。所以这个肥胖呢，还一个呢，带来我们营养的这个过剩以后啊。脂肪有雌激素样的效应，会导致我们的骨骺，就是骨龄呢，骨骺呢可能会骨龄会提前，最终的生长潜力会受影响啊。不一定说他一定胖了以后成年的这个身高就非常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肥胖还带来的这个性早熟的发生率啊，尤其是在女孩性早熟的发生率。都会提前啊，都会增性早熟发生率会增加，这种呢会导致我们最终的这个身高呢也会受到影响。
1: 所以，如果真的是肥胖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长个子。
0: 是的，
1: 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孩子现在胖，等他再长几年，到了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了以后，自然就瘦下来了。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肥胖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是一个连续啊。每一阶段呢，我们都要注意它的这个肥胖的发生。当然，我们也一般来说要特别注意啊，早期、学龄前期和青春期这三个时期呢，是最容易这个发生肥胖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也贯穿了我们儿童、青少年整个这个生长过程的这个时期。
1: 家长在孩子体重管理期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您在坐诊的时候遇到的呢？
0: 我觉得观念非常重要啊。有些可能觉得孩子，体重其实身高对应这个体重其实是标准的，但是家长觉得胖一下可爱啊。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说家庭。还有这个烹饪啊，烹饪的这个习惯，还有这个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运动啊等等的带来的这个各个方面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管住嘴啊，迈开腿。
1: 像在咱们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包括您现在刚才提到的说。饮食习惯，那对于儿童体重管理有的时候确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咱们会喜欢在夏天吃一些烧烤啦，在冬天会吃一些拌面啦、抓饭啦，这种能为我们快速提供热量的食物，而且我们的口味呢也是较其他地区相比是有一些重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调整？因为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种我们烹饪的时候的烹调油少放一些，烹调盐少放一些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口味的影响。这个问题您觉得怎么解决？
0: 我们其实还是主张低盐低脂的饮食啊，低盐，因为低盐以后带来，如果是你吃的这个盐分比较高，你喝入水也比较

0: 多，
1: 嗯。
0: 这时候体重可能短时间突然觉得啊，因为摄入的，因为盐具有保水作用，
1: 嗯嗯，
0: 这种呢可能会带来体重的波动就比较大。
1: 长秤了，
0: 啊，对，另外长期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呢，重口味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后年啊造成这个血压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重口味呢，其实吃的是开心，但是呢，这个也是带来的多油、油炸呀，这种无形中摄入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那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建立一个饮食的习惯啊，让全社会认识到这种饮食的危害啊，并不是说让我们全社会去接受它，去容纳它。我觉得是这样
1: 那合理
0: 的。
1: 的一日三餐，或者说比较理想化的，应该是怎样的？就拿您家的一日三餐给我们做个举例。
0: 我觉得这个饮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早餐要包含我们这个新鲜的水果呀、蔬菜，另外还要有主食。那么主食不光是我们米饭或者有些人馒头，还有我们新疆人吃的馕还有可以搭配一些粗粮，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和这个红薯啊，这都可以作为主食。那么主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粗粮呢，它会带来里面的热量会减少啊，热量会少，但是它体块比较大。另外呢，我们觉得每天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要多元化啊，多样化，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个过于单一的饮食带来，虽然它是个肥胖，可能会引起营养的这个缺乏。
1: 由内分泌疾病引起的肥胖和单纯性的，比如饮食引起的肥胖或者遗传引起的肥胖来说，有什么区别吗？如果要区分的话，在临床上需要做哪些检查？
0: 那么内分泌肥胖呢，比如说有些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那么这一类孩子呢，他可以发生除了肥胖以外呢，他还可以出现代谢的减低的情况，比如说皮肤的这个比较粗糙，还有一些孩子生长落后啊，个子比较矮小，还有一些孩子啊智力的减退啊，还有一些孩子还有一些比如说水肿啊。它出现那种粘液性的一个水肿的发生，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可能测量它 BMI 值是高的，它会合并有一些皮肤粗糙，这个身材矮小，还有我们这个这个智力减退啊等等呢，会可以进行一个鉴别，有时候查一下甲功，那我们发现它有这个临床表象的时候，可能需要给它做这个检查，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库欣综合症，当然发病率呢比较低一点，它主要是肾上腺过多的分泌了这个皮醇激素引起的我们这个过度的摄食这孩子呢出现这个肥胖，另外他这个肥胖呢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就是饮食。虽然摄入，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它还合并有，比如说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以及我们皮肤的一些这个黑棘皮征都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这可能有一个，比如说库欣综合症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引起的内分泌性的肥胖。那么单纯性的肥胖就是除外我们疾病引起的，或者是药物引起的这种，就是说吃得多、运动得少，引起的肥胖。那么单纯性的肥胖呢，它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没有这个并发我们代谢综合症，另外一个就是并发了代谢综合症，也是需要专科的这个医生呢去评判它啊，那么如果是个单纯性肥胖，没有发生这个代谢综合征，那我们通过饮食运动给他去这个去减肥或者减重。那么如果并发了代谢综合征，那么除了在运动和饮食的基础上，那么主要还是运动饮食。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比如说血糖出问题了呢，我们还要针对血糖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治疗。所以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有内分泌疾病引起的这个，比如说甲减引起的肥胖，我们还要针对治疗。

0: 这个加减，否则这个肥胖可能就不好纠正。
1: 您是如何看待药物和手术干预在儿童肥胖治疗当中的作用？
0: 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是个单纯性肥胖，或者是没有达到我们代谢综合征，或者是重度，或者引起严重的这个并发症，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呼吸睡眠暂停啊这种，或者是他肥胖成为一个重度，影响了我们，比如说这个肝脏呀。还有我们这个血糖、血压呀，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给予这个药物啊，但是一定是在我们饮食运动的基础上前提下，进行这个药物或者是手术的去干预的，啊，不作为首选。
1: 在体重管理当中，怎么样来平衡好孩子的生长发育需求和体重管理的目标？
0: 那么孩子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呢，他需要我们这个热量啊，在不同年龄阶段，他摄入的这个热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年龄需要饮食的这个热卡的充分的一个摄入，但并不是说超量啊。不同年龄阶段它有不同的热卡的摄入。那这个时候呢，有时候通过我们的测量身高、体重。那么可以观测到这个孩子是否他的这个摄入不足，或者是消耗增多啊？如果说你摄入的过多，那么肯定是体重增加的过多，那么势必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那么如果是为了减肥，过度的减肥，我们也不太主张快速过度减肥，因为孩子是在生长的过程中，那么一边。控制体重，另一边呢，他有可能还会在这个生长，也会有一个持续的进行，所以我们的减重呢也是缓慢的啊，尤其刚开始呢，可能稍微的让他呢可能体重减多一点，那尤其到后面呢，这个孩子还伴发着一个生长啊，所以减肥呢也是一个持续。另外呢，一个也要比较缓的一个进行，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啊，造成这个厌食不恰当的这个减肥会造成这个孩子厌食，甚至我们碰到了一个女孩啊，确实之前是肥胖，她到青春期呢过度关注自己的这个
1: 外
0: 形
1: 形，
0: 象，对，她以吃特别就是稀的饮食，喝稀饭啊，喝大量的这种。以流质饮食为，吃的都是流质饮食为主，那么这个带来影响的不足。本来这个孩子是来月经的，后来他这个性腺呢都发育成为一个减退或者是消退的一个趋势。我们看整个这个月经也停了，那么带来呢还离子的紊乱啊，这个血钾呀都出现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他还有一些呢在。自己私下里在网上购买一些减肥的这一个药物，我们都觉得是非常不可取的，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出现了性腺发育的一个本来有，最后呢倒退，反而月经停了啊，这个整个外形的发育反而呈现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而且健康也带来了隐患。
1: 所以总结来看的话，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增加运动量，然后去关注好自己的内分泌是否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这其实是减重的首选，而
0: 是
1: 非
0: 的，
1: 是药物和手术。
0: 对，是这样子。
1: 那也有一些人会说了，包括在网络平台当中会有很火的这样一个观点，说，哎，我就属于易胖体质，在你那视角来看，真的有易胖体质这回事吗？
0: 其实有一个是它肥胖跟基因还是有关联的。那么最近呢，近年来呢，这种研究呢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肥胖相关的这个基因位点的被识破，那么但是单基因疾病引起的这个极度肥胖呢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的肥胖呢还是一个多基因的背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肥胖。那么这种肥胖呢，它发生的年龄是比较小的，而且肥胖的严重度啊非常高，非常重，那么遗传因素导致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
1: 刚才您在谈
0: 所以
1: 的，
0: 我们也在建议，如果发生在极早的肥胖，就是5岁前甚至2岁前的有遗传性这个肥胖综合症的这种临床体征的时候呢，会有极端的这个肥胖加速史的呢，我们可能在做这种遗传检测，以除外肥胖相关的这个遗传性疾病。
1: 刚才你也谈到了，说内分泌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体重，影响孩子的发育，同样是否也会对孩子身高也会产生影响？
0: 就是说他肥胖以后，很多孩子呢，我们觉得他是这个生长的，尤其对骨龄呢，是一个提前过度的一个消耗，会导致骨龄的提前。那么骨龄提前以后，这类孩子呢，他的这个生长的潜力会受到影响，最终的身高会受到影响。那么它的机制呢，也是说我们过度肥胖以后，它导致生长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水平的一个，这个没有我们正常年龄的啊正常这个体重的这个孩子，那么非肥胖儿童的这种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水平呢，它是比低的。比我们正常孩子的要低，所以那么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呢，也是对我们身高是非常有作用的。另外，过度的这种肥胖呢，会导致我们这个生长激素的脉冲的释放点也会减少，那么导致孩子这个最终的身高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1: 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约到您的专家号呢？
0: 我一般在每周的周一和周四的上午是专家门诊，周二的上午是特需门诊，可以通过我们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这是最常规的一种方式，还有可以进行这个电话或者是来了以后到我们这个医院的分诊台儿童院的这个门诊的3楼的分诊台，去预约。那么除了我个人的这个内分泌这个专家门诊以外，我们科还设立的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不同年资的医生呢，对于内分泌专科呢，也有这个门诊的设立，基本上呢都涵盖了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呢这个内分泌科医生在坐诊，还有周六上午也有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科的医生呢在。我们这个专病看这类专病，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示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的板块呢，我们来共同说一说辣椒。这甜椒啊，也叫柿子椒、灯笼椒，有绿色、红色、黄色、橙色，可以说算是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之王。那么不同颜色的辣椒、甜椒有什么区别吗？怎样吃更营养呢？人们通常呢称绿色的甜椒为青椒，称红色、黄色、橙色的甜椒为彩椒。那在常见蔬菜当中呢，甜椒可以说是被忽略的维生素 C 之王。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青椒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30毫克，而同等重量的橙子维生素 C 只有每100克33毫克，柠檬呢只有22毫克每100克。青椒的维生素 C 含量几乎是柠檬的近6倍，橙子的近4倍，是可生食蔬菜西红柿的近10倍。彩椒的维生素 C 含量其实也非常多的，甚至呢比青椒还优秀。 据了解，黄色彩椒、橙色彩椒、红色彩椒维生素 C 含量分别是每100毫克、139毫克，每100克当中啊，有139毫克、158毫克、142毫克。也就是说，只需要吃一个中等大小的青椒，或者是半个彩椒，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的维生素 C 的需求了。吃甜椒补充维生素 C 不用担心会长胖，那彩椒的热量呢，大约是每100克30千卡，而青椒的热量更低，只有100克18千卡，比大白菜的热量还要低。甜椒的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只有15，属于低 GI 食物。碳水化合物呢也非常低，一般是在7%以下。即便是有控糖的这些需求的人群，也可以放心来食用。需要注意的是，甜椒一般人群都可以吃，但是比如说患有眼疾、食管炎、肠胃炎、胃溃疡、痔疮的患者，就要少食或者是不吃。对甜椒过敏的人群，食用之后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反应，比如说像出现了皮疹、瘙痒这样的不适症状，不利于保持身体的健康。那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说一说关于吃的还有身体健康的一个事儿。邀请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营养科主任范民主任，来说一说骨骼健康该怎么吃。
4: 骨骼的健康大家可能想也没有想到啊，就是以前好多年了都在讲钙补钙补钙，但是你会发现骨质疏松没有一个人是补钙以后改良了改好了。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是因为发现骨头酥了，再一测里面的骨密度下降了，里面的钙减少了，于是我们就要求补钙。但是你补进去的钙长到骨头上没有呢？根本没有。而且骨骼的健康不简单是钙，因为我们在骨头当中，大家知道我们把骨头啊，我们小时候积肥的时候把它烧一下，骨灰实际上不是钙肥，是磷肥。实际上呢，骨骼更重要的是磷。那么因此无机物当中的磷是骨头的主要的无机营养物质，但是骨头的分量建立在骨胶原蛋白上面。那么如果骨胶原蛋白减少了，你再多的磷灰石它也得释放出来。那么因此我们说，对于钙和磷补充能不能把骨头变得年轻和健康，其实是个伪命题。我们要想让骨质疏松的人恢复健康的骨质，那么首先要增加我们产生骨蛋白的这个激素和能力。那么大家知道，支持骨蛋白的这个合成的激素呢，我们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那大家听起来听不明白啊，但是它的上游激素大家就知道是垂体释放的生长激素。好，那我们想告诉大家啊，白天如果运动量足够的话，夜里睡眠的时候生长激素可以产生5倍的量。那么因此你如果不运动，你躺在床上100%骨头会酥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太空的宇航员，他为了不让骨头疏松，大家看到了，在太空上一定要实现这种抗力训练。抗力训练不是保持肌肉，主要其实是为了骨骼。他返回地球的时候，不要现在的重量把骨骼给压断了啊，在失重的情况下。那么因此在地球上我们的运动啊非常重要，没有运动就没有晚上睡眠的时候的足量的生长激素，也不能促进骨骼当中骨胶原蛋白的合成，这是第一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重要的就是说，一个运动的人骨质疏松才可能恢复过来，或者不会发生骨质疏松，那是第一。第二，如果感觉到你的钙流失了，确实有一个现象会发生，就是骨刺或者骨质增生。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钙没有办法长到这个骨蛋白上面去。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大家知道蛋白质有一个规律，它是一个肽链。肽链无论发生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四级结构的改变，它总有两头，就一头是氨基，它是氨基酸氨基酸氨基酸氨基酸连在一起的。那么一头永远是氨基，另外一头永远是羧基。但是大家学了一点初中的生化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氨基是碱性的，羧基是酸性的。那么 氨基上面会结合一个糖，我们经常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但是另外的羧基一定要和钙离子结合，但是羧基是一价的，钙离子是二价的，怎么才能结合呢？只有末端是谷氨酸的时候，它会在维生素 K2 的帮助下形成双羧基，然后产生一个螯合键，就变成了大家熟悉的叫螯合钙。那如果这个螯合键没有产生，这个钙离子长不上去，那么这个骨头又受了伤害，必须把它产生出来，这个时候的骨质量就出问题了，于是它不没有这个钙的结合就不结实，这个时候它承受不了压力的时候就出现了骨质增生，骨质增生比较尖锐的时候就变成了骨刺。那么大家可能现在突然就反应过来，怎么又出来个维生素 K2 呀？好，原来一直不重视，因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肠道的菌群是可以产生的，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情况是，从25岁之后，我们肠道中的产生维生素 K2 的双歧杆菌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随着年龄的长大，最后甚至在老年的时候可以消失。那么因此我们说，保护肠道微生态的健康就是保护骨骼的健康。那么但是这种菌的分析现在比较专业啊，就是你要不到专业的机构去，它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常识，就是如果没有晒太阳的话，我们的这个钙会从肾脏排泄出去，那么只有晒了太阳，我们皮肤里的胆固醇转化成维生素 D 以后，才能把肾脏排出去的这个钙离子重新回吸收回来，然后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能代谢的这种钙。那在甲状旁腺素的激活下，维生素 D 负责把钙转回来的时候，再由钙的运载蛋白也得把它怎么样，用维生素 K2 羟化以后啊，然后怎么样呢，把钙送到骨头里边，长在骨头上。这个过程需要这么多的朋友帮忙，比如说需要运动，比如说需要晒太阳，比如说需要维生素 K2 细菌的帮忙，那么最后的结局是骨头的健康和结实。那么因此大家听完就明白了，不是大家想的补补钙我的骨头从骨质疏松就能健康的，没有运动就没有骨骼的健康，那么没有骨骼的健康也没有一个好身体去走完你的健康的有意义的快乐的人生。在结合运动的基础上，如果有阳光的这种沐浴，又有我们良好的肠道菌群和你良好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的健康是不用花钱它也能得到的啊，这就是自然规律。
3: 好的，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迷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商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商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金钱，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预言，灯光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善良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预言，灯光慢慢消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中，安居南路北往南方向西红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北环高架路西往东方向蜘蛛山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啊，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啊。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来认识一对跨界搭档同心创业的好兄弟，李艳华和阿布杜热黑木，两人联手打造了湖北十六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啊，把地道的新疆美味带到了湖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致富不忘同乡。他们还带着不少新疆老乡外出打拼，增收致富啊，以美食牵起情谊，用实干守望相助，满满都是正能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俩并肩追梦的精彩故事吧。
1: 一个新疆和田人，一个湖北荆州人，靠卖烧烤年入3亿，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要是全部都是和田娘，和田我们再好的货打包好，打包送到晋江，当天杀当天刀。
1: 同一时刻，从和田来的双胞胎兄弟刚刚抵达。
3: 这是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和新的，现在我们要学宿舍。
1: 17年前，有个年轻人也走过这条路，4000公里，从一个人的闯荡到和湖北兄弟创业，再到带领1000多人扎根，他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4: 我们武汉的典礼的羊，都是和田的自己养的羊。
1: 这是新疆墨鱼县的一个普通村庄，也是主人公阿布杜热黑木的家。2008年，阿布杜热黑木第一次离开和田，坐了3天的火车到了湖北，而现在这些羊要坐飞机去湖北。
3: 那时候也是别人打工，外面摆摊嘛，来买羊肉串。
1: 打了2年工，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了一点积蓄。阿布杜热黑木承包了摊位，开始了独立创业，可刚刚起步，有限的资金就让他走得很艰难。但勤劳踏实的他，赢得了身边本地人的信任，都主动去帮助他，食材采购等都可以先用后付。
3: 我卖今天的钱给他了，第二天再给我钱，多签一点嘛，再加。那后面赚到钱了，全部给他们还。对，他是相信我嘛，意思。
1: 隔壁杂货铺的阿姨看他一个新疆小伙摆摊辛苦，经常给他端来热腾腾的粥。烧烤炉坏了，师傅帮他修好了，分文不取。
5: 他说不要钱，你们都是这么远过来这边不容易。
1: 就是有了这些素不相识的湖北人的热情帮助，阿布杜热黑木有了留下来的勇气。生意好了，他又在荆州开了第二个烧烤摊，在这里两个年轻人的故事开始了。他叫李艳华，湖北当地人，对阿布杜热黑木的烤羊肉串情有独钟，隔三差五就要来吃。看到阿布杜热黑木忙前忙后热情地接待每一个客人，加上烧烤味道好，慢慢地对这个新疆小伙有了好感。
6: 啊，我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就偷偷放了100块钱，啊，过几天我又过去吃，所以那一次的还是送的更多了。
1: 一个爱吃，一个会烤，一个多留，一个多送，就这么简单。这样的默契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李艳华心里有了一个念头。
6: 看到他们啊，味道做的特别好，食材又新鲜，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开店？全部要在路边去烤摊，哎，我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做？啊，所以当时就一拍即合。
3: 你出来寄宿吗？啊，我来管你，再见啊。我说我可以。
1: 两个志趣相投的人开始了合伙创业，阿布杜热黑木负责后厨技术，李艳华负责开拓市场。但信心满满的两个人初次试水就失败了。
6: 我们找了一个龙虾店，就是我们在里面虾店里面去卖羊串，我们烤羊排太贵了。在试的过程开始可以，到后面其实生意是越来越差的。
1: 辛苦积累的创业资金一下子亏了几万块，对当时的他们来说不是小数目。两个人心里都很不是滋味，甚至打起了退堂鼓。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消极，阿布杜热黑木的一番话深深地激励了李艳华。
6: 他说我爸爸也跟我说了，他说第一家店亏了是好事，你们在学习。就那时候我觉得，哎，我很感慨啊，我觉得这样的家庭，我觉得我可以啊，值得信任。
1: 正是这份亏了就是学习的豁达和对彼此的信任，两个人重整旗鼓，开启了深度合作。经过半年的筹划，2018年第一家阿布都羊杂门店在荆州三环路开业。
3: 这个店我们2018年第一家开的店，
5: 就是第一家店我们刚开设的时候，我们李总我们两个很紧张。第二天我们开了以后生意特别好，做了200多桌。晚上的时候我在一直在数钱，数了3倍，赚了还可以，不少。
6: 啊，这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1天1万，啊，我们第一个月做了70多万，第二个月就以后就是差不多每个月100万，有时候我们已经做到每天3万。
1: 赚到了第一桶金，兄弟俩选择继续扩大经营规模。2018年成立湖北石榴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宜昌、荆门、襄阳等地相继又开了13家餐饮门店，现在旗下已有57家门店，成为湖北餐饮界的新疆名片。
3: 我们这个店23年开的，38天回本。
1: 8年的合作，两个人红过脸吗？是什么让两个人做到亲密无间，彼此充分信任？
6: 从开第一家店我们就说了啊，把握财务的绝对透明啊，不存在有任何东西作假，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3: 我去他的家里啊，他就来我的家里10多年了，就是我们基本上他们是兄弟一样嘛。
1: 从工作到生活，各管一摊，互不插手，又缺一不可。8年来的默契配合，两个人的关系也慢慢的从合伙人变成了兄弟情。
6: 所以他其实把我这么看啊，既是一个哥哥啊，又是一个家庭的像个长辈一样啊，我真的把他当成一个自己的一个亲人一个弟弟来看。哎呀，他的性格啊，憨厚淳朴，就是你跟他在交往的时候你就特别舒服，知不知道？
1: 生意逐渐走上正轨，兄弟俩想着除了赚钱还得做点别的。这一次他们又是一拍即合。2024年底，石榴子公司入驻武汉洪山区，在装修的时候就专门设计了一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中心。
7: 企业肯定都是以经营为主，然后肯定是你经营的空间越大越好，然后他愿意拿出一个这么大面积的来，就是多民族同胞这个共同就是一起开展服务啊，参与活动的一个平台展示，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1: 这个体验中心后来成了武汉市江城同心会的示范平台，国家通用语言培训、政策宣讲、文化活动等都会定期在这里举行。企业融入了社区，社区也服务了企业，
8: 很融洽，很融洽。元宵节的时候，我们各民族在这里，我们一起包汤圆了。晚上的时候还一起跳舞了的嘞，跳舞新疆的舞。
1: 冯欢告诉我，为了解决企业员工的孩子周末看护的难题，社区就主动把孩子接到活动室去，员工下班再接回去。
8: 如果你的家在武汉稳定了，那么他就一直就想在武汉扎根了。
1: 一系列的便利条件吸引了很多人从新疆来到这里打工创业。新疆来的员工怎么才能留得住、待得好？李艳华想了4个字：严管厚爱。
6: 就是严管，在上班或者工作日的时候是严谨、酗酒， 这个制度是属于我们公司的红线和底线。后来我们就从他们的生活，孩子接过来，老婆接过来，吃的住的公司全部给你们提供保障，你的孩子读书我们来负责到底。
1: 说到做到，一批批新疆员工家属来到了湖北，陆陆续续在这儿安了家。热赫曼的女儿谢一代就在这里长大。
9: 我去过动物园，还去过植物园，那里的东西都很奇怪。
1: 没有了后顾之忧，大家的干劲儿也更足了。不少员工学会技术后，选择自己创业当老板，
3: 帮他们直接开个店，就是开那一种那个夫妻店嘛，小店，这一种的也多，这一种的有几百店。
1: 现在两兄弟身后是1300名员工，新疆籍员工有400多人，仅和田来的就有200多人。来自皮山县的阿布都凯伊木，十几年前在宜昌卖红枣、核桃，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现在他也在石榴子餐饮公司上班。
10: 然后我现在从普通的一名员工做到了一个主管，因为我现在每一个月给家里人打钱，然后我想的多挣点钱，带我的家人去一趟北京，让他们看一下升国旗仪式。也这是就是我的梦想，也是我家人的梦想。
11: 这个店里边的，
1: 在湖北待久了，他还跟着当地员工阿宝学会了地道的湖北话，跟顾客交流毫无压力。而阿宝也很喜欢和新疆伙伴待在一起。
10: 我给你说两句啊，干什么呀，伙计？我喜欢吃热干面。
12: 但这样的话，你接上去还是非常不错。那平时一起是非常的开心，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在一起娱乐也好，或者是说非常像亲兄弟一样的。
1: 有人安家，有人立业。2018年，海拜尔和三个儿子也从和田来到了石榴子餐饮公司荆州的门店。几年下来，一家人也有了存款。
13: 我现在看荆州买一个房子，我现在看孩子们还要荆州发展，我们的生活特别好，还要喜欢荆州。
1: 两兄弟的背后还有两个好姐妹，李艳华的妻子和阿布都热黑木的妻子，他们一起搭档用视频记录着石榴子的成长。2025年底，兄弟俩又创立了石榴子旗下最大的餐饮品牌江上放羊郎，门店面积达11000平米。
14: 我每次从这儿走都想来，但是每次都没排到号。
6: 我们的阿布都还会持续发展，那么我们为了3年到5年，我们计划开到1000家店以上。我们一个门店能够提供100多个就业岗位。
5: 这是湖北人来我们的店吃饭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1: 从一个人出来闯荡，到现在两兄弟一起带着1000多人共同致富，他们的故事是两个人的奋斗历程，也是两颗石榴子紧紧相依的成长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而这颗石榴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果实里有新疆的风，有湖北的雨，更有两个兄弟一辈子的情分。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 看到网友小马克在留言说，发生工伤是否都需要劳动能力鉴定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就让就业小助手江江啊来为大家提供一个搜索和解答。那关于这个问题，是在《工伤保险条例》第21条当中就规定到了，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 之后呢，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说，只有当职工因工致残影响劳动能力的时候，

还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如果职工只是受到轻微的伤害，并不影响劳动能力，则无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看到这位网友干饭最积极在留言说说离职之后呢，再次入职同一公司还要约定试用期吗？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二款规定，用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因此，若用人单位第一次入职的时候已经与劳动者约定过试用期了，劳动者离职之后再次入职，用人单位是不能够要求约定试用期的。再来看到这位网友心之所向在留言说，申报职称必须经过单位同意吗？那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来规定申报人所在的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那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职称评审管理的权限逐级上报。因此，个人申报职称需要经所在的单位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一些流程。此外呢，如果说申报人为自由职业者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专业技术人才，那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7条我们可以看到由所在工作单位或者人事代理机构来履行审核、公示和推荐等一些程序。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有几种方式，您可以选择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2581-961两部热线。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1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21%。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和塔城地区、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克州等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是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摄氏度以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巴州南部、东江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晴，高温34度，低温22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阿勒泰晴好的天气，33度到16度，西北风转西风3级转3到4级。塔城晴好的天气，34度到18度，北风转西风3级转3到4级。伊宁晴转小雨，33度到19度，东北风转西风3级。再来关注到伯乐，晴转小雨，38度到19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特别关注到今天下午至傍晚，昆场至哈镇、扎乡至塔秀乡南部、小营盘至达镇，还有包括赛湖、大河沿子至托托，可能会出现冰雹的天气啊，在这儿做一个冰雹的橙色预警信号的一个提示。再来关注到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8度到24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奎屯晴好的天气，38度到23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7度到19度，西风3到4级。关注到昌吉，多云转晴，37度到23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2号的夜间，昌吉州大部将会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北部以及木垒县部分地区阵风可达8到9级。我们再来关注到哈密，多云转小雨，35度到21度，西北风3级转3到4级。吐鲁番多云，44度到26度，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转3到4级。再来关注到库尔勒，多云转晴，35度到22度，东北风转西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转晴，33度到19度，东北风转东南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5度到22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喀什多云，36度到20度，西风转西北风3级。和田晴好的天气，35度到22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和田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啊。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34度到22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转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0: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0: 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0: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加上中高考及期末考试备考进入到关键阶段，儿童食品、文具用品、亲子游乐、教育培训等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专项的消费提示，引导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安全、绿色消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随就业小助手江江一起去了解了解儿童节相关的一些消费情况吧。
1: 家长和未成年人在选购儿童食品时，应认准正规溯源标识。预包装儿童食品需核查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编号、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储存条件及过敏原提示，坚决不购买、不食用三无、过期、变质食品。进口儿童食品需核对规范中文标签，确认产地、生产日期、境内经销商等信息。同时要谨慎选购高糖、高盐及食品添加剂较多的零食、饮品、节日定制蛋糕、奶制品等，需按需储存，及时食用。不购买校园周边流动摊贩无正规资质的食品，避免原料来源不明、加工环境不达标带来的安全隐患。要坚持按需购买，理性消费，杜绝攀比与过度消费，自觉抵制食品过度包装，引导孩子养成珍惜粮食、低碳节约的习惯。在儿童玩具方面，电动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弹射玩具、童车、娃娃类玩具等均列入国家建尖锐边角或易脱落配件的玩具。对于盲盒消费，未满八周岁儿童需在家长监护下进行。在儿童服饰方面，三岁以下婴幼儿服装需符合专属安全技术规范要求，三岁以上儿童贴身衣物优先选择安全等级更高的产品。选购时检查纽扣、拉链、装饰配件是否牢固，不选购颈部带有绳带设计的童装，防范缠绕窒息隐患。考试季文具安全同样需要重视。作业本、练习册尽量不选纸张白度过高的品类，避免强光反射影响视力。笔类产品优先选择带有合规通气结构的笔帽，降低儿童误吞后的窒息风险。应谨慎选购修正液类产品，避免劣质产品挥发性物质影响健康。儿童餐具材质方面，选购密案餐具应注意查看材质标识与适用范围，不选用无标识、有异味、质地易脆化的产品。密案餐具避免长时间盛放高温及酸性食物，不锈钢餐具不宜长期存放盐、酱料、食醋等调味品。选择亲子游乐、室内乐园、户外拓展等项目时，应优先选择资质齐全、设施定期安检的正规场所。参与草原骑马、户外露营等特色活动时，提前做好防晒、防虫等防护，检查器具安全状况，留意应急救助点位。报名少儿培训、游乐次卡等预付类项目，务必核实经营主体资质，警惕低价引流、大额充值送礼等营销诱导。签订协议时明确服务内容、退费规则、有效期等关键信息。线上消费方面，家长应及时开启电子产品青少年模式，关闭免密支付、自动扣款功能，妥善保管支付密码，引导孩子不点击节日红包、免费皮肤、抽奖福利等陌生链接，购物时留存页面宣传、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凭证。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节制使用电子产品，低龄幼儿减少过早接触电子屏幕，学龄儿童控制单次使用时长。居家学习选用合规护眼照明产品，不将激光笔、强光射灯等危险物品当作玩具。家长要做好示范，帮助孩子分清基本需求和盲目攀比，树立绿色、适度、理性的消费意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注意留存发票、小票、合同、聊天记录等相关凭证。如遇产品质量、食品安全、虚假宣传、退费纠纷等问题，315热线投诉举报。
0: 我们继续来看，最近有新能源车主反映，自己的车开了几年之后，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升级之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啊，也就是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未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来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的功率。厂家称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代价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影响了用户的体验。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再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和报道了。
2: 在查询黑猫投诉等平台时可以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锁电的投诉激增。新能源车车主王先生怀疑自己的车被锁电。他回忆，去年2月官方推送了一次 OTA 升级包。升级前他的车最少可以充100几度电，续航约450至480公里。自从升级后，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充进80多度电，续航几乎都在400公里以下。但去 4S 店检测之后显示，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 90%。

自动停止，或放电时未耗尽就自动显示电池电量为零，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减少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爆炸的概率，提高安全性，但副作用是新能源汽车的性能指标缩水。二是人为减小充电电流，用小电流充电。通常小电流充电也可以降低自燃爆炸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但是会影响到用户的充电体验。车企未经同意锁电是否涉嫌侵权？车企未经车主同意或以优化电池管理的名义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郑飞表示，类似的锁电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多个法律领域。从民法看，车辆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处置其车辆。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看，则侵犯了车主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车主有权知悉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有权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相关服务。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看，擅自修改车辆参数可能涉及数据相关权益保护问题。车主如怀疑自己的新能源汽车被锁电，可以先取证，再通过投诉或司法途径维权。立即在车辆设置当中关闭 OTA 自动升级功能，改为手动确认升级模式，避免遭受进一步静默升级。收集和保存证据，如截图保存当前车辆软件的基本信息、版本信息、电池管理系统显示的电池容量数据、续航里程数据、充电功率数据等，使用专业设备或委托第三方检测。另外，可以通过12315平台、工信部相关渠道进行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也有权对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如有必要，可考虑通过法律途径，依据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要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0: 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一起来认识无人机驾驶员这个硬核新职业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当下新技术驱动、新业态催化、新消费孕育，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正式官宣。这意味着啊，求职者将面临更广阔、更多元的职业发展路径。我们想知道啊，究竟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才能在新赛道里所向披靡呢？今天的职业研究所要拆开的职。

0: 职业盲盒是，我们来看，无人机驾驶员，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一台无人机，一个遥控器，轻轻松松就能冲上云霄。张老师，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
2: 这个不难呢。
1: 我听说专业的飞手呢，不用打卡，不用坐班，就可以月入五位数。飞手真的有那么吃香吗？或者说，飞手真的有那么好当吗？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无人机教育行业专家张福威老师，来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充满科技感的、却又无处不在的职业——无人机驾驶员。

0: 张老师，我们这个布置是
1: 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挑战，操控我们的飞机穿越这个障碍物。
0: 好，我挑战一下。
1: 可以，咱们试一下。来，
0: 我们先来第一步，如何起飞？
1: 左手杆是我们的油门，右手是我们的一个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我们先需要控制这个就行了。好，起飞。没事没事，
0: 所有摄像小心点儿，我跟你们说。

0: 没想到操控无人机那么难啊，张老师。那如果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这个标准只会更高，对不对？
1: 是的，像南大桥上面的陆正飞手，因为大桥它的结构原因，它会影响我们的飞机。它是钢制的大桥，而且它上面有很多悬索。如果我的信号一旦受到了干扰之后，我的画面它会中断。对我们飞手来说哈，这一个反应力还有空间的感知能力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像消防无人机接收到救援任务时，它需要立刻赶往现场，这时候可是争分夺秒的。当你的技能跟民生安全息息相关的时候，无人机驾驶员就要对自己的专业技能有更极致的要求。
0: 那说到这里啊，我也更好奇你的工作了。
1: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培训出来的专业飞手。
2: 好，走。

0: 哎，我看这帮飞手都很年轻啊。
1: 是啊，年轻人是未来的主力军啊，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没有年龄的限制，最小的他从6岁就开始。我有一个小女生已经一个人拿了2枚金牌。市面上哈，就有很多需求方想结合无人机去做任务的时候，可能他在市面上买不到一个很合适的设备，他就会出一个方案，通过我的能力以及配套的结合，去给他们出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让他们能够快速的上手。
0: 也就是说，你不仅是一个教育者，你还是一个创造者。哈哈。从技校学生到创业老板，毕业3年，张福已经跟10多所学校建立了深度合作，推动青少年无人机教育，点燃中国少年的飞行梦想。为什么当时会来学无人机啊？
2: 因为我想赢啊！
3: 玩无人机呢，可以让我放松下来。
4: 玩无人机就像开赛车一样。
5: 我觉得这项技能的发展潜力很大。
0: 那你以后打算干什么呢？
4: 打算做物流调度员，尝试一下用无人机送外卖和送快递的感觉。
6: 我想从事消防员。
7: 我想当一个无人机的试飞员。
8: 我想当无人机的摄影师。
0: 无人机产业规模预计会突破2000亿元，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驾驶员正踊跃地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其实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是如火如荼，我们还缺人吗？
9: 缺，包括不仅我缺，我身边我们很多同行每天都在催我啊，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人给我推荐呢？我这里很缺很缺啊，就是这种状态。
0: 年轻人真的加入到我们这行业当中就是一块宝。
9: 对，相较于其他同行业，我们现在初级的过来从事我们无人机行业的，基本上的起步薪资都能达到8000往上，有经验的甚至能到这个1万+2万+这种。
0: 跟我们来讲一讲，您需要怎么样的人才？
9: 我们根据不同的行业，我们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巡检呐、测绘啊、质保呀、航拍啊这种比较复合性的人才。广东是我们全国低空经济的先行者，特别是我们广州、深圳无人机生产厂家都聚集在这一块，所以对于政策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所以我们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涌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年轻的朋友们来讲？
9: 低空经济呢，属于新兴的产业，也是一个年轻的产业，欢迎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低空经济的行业。
0: 从飞着玩到专业刚需，天空不再是界限，而是触手可及的资源和机会。这是一个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生活，并且充满无限可能的新职业。它的大门向所有怀揣梦想、愿意脚踏实地锤炼技能的人敞开。关注职业研究所，所长带你解锁更多技能新赛道。
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队旗跟党走，

0: 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1: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4: 习爷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6: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7: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6: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8: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6: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 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 1.1 亿人。
5: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9: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一至四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0: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

0: 司，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1: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此次任务是长征"神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巴送巴恒高铁往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 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 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 15、57，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 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 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 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伯福特城堡在内的伯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 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 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和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 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最初的闪亮，保佑最后的亲切，像最小的善意变成最大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亲切，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等风慢慢消失。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西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8: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时刻准备着
1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1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1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1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8: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9: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

0: 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5: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7: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6: 截至六月一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8: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9: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8: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0: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1: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2: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10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3: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4: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5: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

0: 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3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

0: 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

0: 及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离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昌吉州、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气温较高，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大，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北疆、南疆西部、东疆风口风力大，局部有扬沙或沙尘暴，需防范风沙天气对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的不利影响。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就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深入调研，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
1: 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
0: 新广时评，以节日之名许孩子一个被守护的童年。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位于吐鲁番市的巴达木东木群。
0: 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恢复通车。
1: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6月1号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 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江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重点关注案件7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11件。5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阿勒泰地区3件，克拉玛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

0: 固废污染七件，生态破坏六件，水污染四件，其他污染九件。截至6月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1173件，重点关注案件86件，其中来电986件，来信18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8件，其中1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6月1号下午，自治区妇联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办“阅读经典，大国少年成长记”主题游园活动。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孩子们送上节日阅读礼包，600多名儿童手持游园集章册，参与趣味闯关打卡、体验非遗文化、品读红色经典等活动。乌鲁木齐市第73中学小学部二年级学生史星元：
3: 我收到了阅读礼包，有我喜欢看的绘本，我很高兴。在现场还参与了答题，了解很多知识。
2: 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玲。

0: 大理想。
1: 六月一号上午，新疆科技馆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特色主题活动，为各族少年儿童打造了一场集科普体验、文化熏陶、互动玩乐于一体的节日盛宴。活动现场，孩子们手持彩色画笔，携手共绘主题长卷，将心海苍穹与童趣想象巧妙融合，勾勒祖国科技成果、航天探索等美好图景。现场同步开放的植物游园会、人形机器人互动、脚踏动能发电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在玩乐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乌鲁木齐市第十小学学生丹坤丹宁：
2: 我觉得我六一过得很开心，我不仅颠了乒乓球，我还转了呼啦圈，踢了毽子，还和机器人握了握手。我希望很多人来到这里一起玩。
1: 新疆科技馆展教活动中心副主任迪拉热·居莱提：
3: 新疆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科普文化活动，比如遇见科学家、科技馆里的科学课、科技馆之夜等品牌活动。我们也会不断引进一些新的灵展，丰富育人载体，持续深化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4: 我在地下宣誓，
5: 我在
1: 乌苏市第六小学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新队员入队仪式。123名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许下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铮铮誓言。新队员杨博轩：
6: 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红领巾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我定会不负先辈的嘱托，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为队旗增光添彩。
1: 伊宁市第五小学举办了同心向党庆六一、红色记忆忆长征主题讲座，通过长征故事宣讲、情景舞台剧演绎、经典诗词朗诵等形式，引导少年儿童铭记历史、砥砺前行。小学生阿迪利·阿布都热西提：
7: 我真切感受到了红军战士不惧艰险、顽强拼搏的意志，也读懂了他们的坚守初心、奋勇前行的可贵精神，也深深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生活、砥砺成长。
8: 今天，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9: 法润江蕊是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足边疆特色、民族特点、司法职能，精心打造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属名片。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少年庭四级高级法官何清告诉记者，法润江蕊取意于法治如雨露，润泽天山南北，少年如花蕊，需用心呵护。
10: 我们强调润字不是冷冰冰的法条适用，而是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未成年人的成长背景和心理特点，推行更有温度、更具文化适配性的司法保护策略。
9: 何清告诉记者，品牌发布后，全区法院将着重围绕四个维度深化品牌建设，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质升级，
10: 提升案件的办理专业性，落实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的综合审判，建立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绿色通道，增强法治教育渗透力，组建宣讲团队，开设线上普法专栏，健全涉案未成年人心理干预、社会帮扶、家庭教育指导、困境儿童救助等长效机制，以品牌化引领少年审判从个案办理向体系化保护、社会化共治全面升级。
11: 新广时评。
1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节日之名许孩子一个被守护的童年，繁花初夏童趣绽放，六一国际儿童节，天山南北少儿活动精彩纷呈，科普体验开拓眼界，入队仪式淬炼初心，红色宣讲浸润心灵，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节日。节日的欢乐是暖心陪伴，坚实的守护是成长底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推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法润江蕊，依托专业审判、法治宣讲、心理干预和困境救助等多元举措，为少年

0: 儿童知密可感可及温情有力的司法保护网，文化润心，涵养精神沃土，法治护航，筑牢成长屏障，刚柔并济的双重守护，为边疆少年成长保驾护航。节日有期，关爱无限，希望每一颗童真之心都能向阳而生，烛光远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古尔邦节假期，我区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拉动消费。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7.6%。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假日期间，玉米县第五届谁是球王全疆羽毛球邀请赛火热开赛，大批参赛选手、体育爱好者及外地游客齐聚玉明，带动全县餐饮住宿行业持续升温。玉明县某餐饮店工作人员凯塞尔将库尔班
4: 提前备足了新鲜食材，专门调整菜品，全程严格把控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和出品质量，保证大家吃得开心、吃得舒服。
3: 全区各大商业综合体抓住节日时机，推出富有特色的让利促销活动，激活群众消费热情。库尔勒市惠家时代广场营销负责人陈美美：
5: 节日期间有儿童演艺、美食盛宴、三角洲电竞赛、自然探索赛等活动，客流达到了平时的 1.5 倍。
3: 库尔勒市民王璐：
6: 活动力度很大，还有赠品呢，像孩子的那些衣服，活动完之后还可以用券，非常优惠，帮我省了很多钱。
3: 这个假期，昌吉小吃街迎来了旅游高峰，日接待游客超过8000人。粉汤、凉粉、大盘鸡、炸油糕等特色美食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前来品尝购买。宁夏游客卢金香：
7: 是那个大盘鸡特别特别香，美味可口，吃的玩的都特别开心，还买的麻花、大油饼，家里的人尝尝这个特色。
0: 古尔邦节假期，我区交通出行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839.88万人次。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3: 5月31号，哈密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当天累计发送旅客超12000人次。乌鲁木齐市民安纪元假期回哈密探亲，乘坐动车往返两地，
8: 动车速度更快，便捷的特别多，环境也更舒服一点。
3: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民航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81.17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4850.01吨，保障航班起降共6981架次。伊犁伊宁国际机场根据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值机、安检、登机口服务力量，加强航班动态监测与信息播报，全力保障航空运输安全高效。机场旅客服务部工作人员罗燕：
9: 针对节日客流特点，机场加密热门航线，重点增开国内旅游城市北京、西安、成都、郑州、石家庄等热门航线，同步优化航班时刻，在到达厅设立中转柜台，旅客下机后直接办理后续行程，免二次安检，免二次办理直接托运。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古尔邦节假期，新疆旅游呈现出本地沉浸深度游崛起、文博研学受热捧、乡村非遗焕新生、近郊微度假成主流的鲜明特征，文旅市场活力全面释放。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假日期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迎来客流高峰。这座被誉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的功勋矿山，以其独特的工业遗产魅力和深厚的红色底蕴，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走进气势恢宏的三号矿脉和幽深的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故事，沉浸式感受这座英雄矿为国家国防事业和工业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山东游客彭先生：
11: 我们这次来看矿井，感到很震撼，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藏啊，真的伟大。
10: 数据显示，假期期间全疆文旅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 104%， 慢下来住下来的深度游成为主流选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的新疆古生态园，不仅有民俗婚礼巡游、特色马术表演，还有免费粉汤美食宴供游客品尝，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民俗文化体验。游客马丽娟：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次体验，也欢迎更多的人来新疆。
10: 各地博物馆、景区景点推出丰富的剪纸、橡皮纸制作等非遗体验活动，深受游客欢迎。不想远行的家庭则选择近郊露营与田园采摘。在伊宁县吐鲁番鱼子乡桑葚采摘园里，圆润饱满的桑葚缀满枝头，各地游客漫步林间，体验采摘的乐趣。游客伊利米努尔·图尔逊：
12: 这个桑葚也好吃的呢，我伊利吃饭，太美的地方。
0: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八大墓东墓群位于火焰山南麓，其丰富的实物遗存诠释了晋唐时期西域与中原家国同风的历史图景。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3: 八达墓东墓群距高昌故城约5公里。2022至202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在这里开展发掘，先后清理16国墓葬18座、唐代墓葬9座，出土各类遗物600多件组，多件器物都属于新疆乃至国内首次发现。吐鲁番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张海龙：
14: 198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个百亭复都户膏药墓；2022年发现了百亭复都户陈奂墓；2024年的时候发现了西周长史李重辉墓。这三位呢，都是安史之乱以后驻守西域的高级别的官员的墓葬。
13: 三位唐代高等级官员墓葬的相继发现，确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一直未中断。在2025年发掘的 M20 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我国目前所见最完整的一座唐代彩绘墓棺。出土了大量带有多元文化特色的文物，墓棺上面会有彩绘一马，系新疆首次发现。2025年，该墓群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在这片高等级公共墓地，粟特、波斯、中原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共同呈现在墓葬体系中，展现了新疆古代多民族人群水乳交融的鲜活历史场景。吐鲁番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张海龙：
14: 它出了瓷器，看这个白瓷，这是邢窑产的，3碗6罐6瓷是中亚产的，同时出现在这一个墓葬里面，它不是巧合。这个铜镜直径31厘米，整个国内是唯一的发现这个这么大直径的保存比较完好的金银平托镜。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王雪妮的报道。
15: 上午10点，在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历史文化

0: 我们等了独库已经等了好多天了，今天终于能够通车了，我们非常的激动。今天早早的就起来，就过来这边排队，一路都有很多的美景，我们都想一一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市，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独库公路串联雪山、峡谷、森林、草原、湿地和戈壁等景观，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中，被誉为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阿克苏供电公司库车市供电公司职工艾买尔·阿布利兹：
2: 我们针对库车辖区两个房车驿站及独库沿线的五个充电站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目前充电站充电桩都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我们有30千瓦的快充充头，有7千瓦的慢充充头，确保了游客满电出行。
3: 今天早上，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银发旅游专列长三角之星抵达乌鲁木齐市，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4: 在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出站口，几句新疆民族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工作人员以饱满的热情为远道而来的游客送上热烈的欢迎仪式。上海游客吴连新：
5: 感受到新疆人民无限的热情，新疆的景致非常的美丽，又有人文景观又有自然景观。
4: 长三角之星银发旅游专列自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从上海西站首发，行程途经天水、伊宁、乌鲁木齐、哈密等名城，游客一路上可饱览麦积山石窟、赛里木湖、喀纳斯、天山神秘大峡谷、天山天池等风景名胜。上海游客赵征专门带着父母踏上这段旅程。
6: 这一路上领略了自然风光，也感受了个人文底蕴。火车的话一路上都可以躺着来欣赏路上的风景，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对年轻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
4: 据了解，本次专列服务团队采用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的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专属24小时管家，兼顾精细化生活服务和沉浸式文旅讲解，全方位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上海铁路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旅游列车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关强表示，将通过旅游专列搭建起长三角与新疆文旅互通的桥梁，让更多游客乘着专列奔赴大美新疆。
7: 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我们都安排了我们的进疆列车，预计后面5趟车大概也要在1000人次左右。今后呢，我们也会更好的做好沪江的文化旅游的一些交流工作。
8: 今天，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9: 该航线由波音7879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小时，旅客人愈。
10: 就特别方便，关键是特别节约时间。对于我们上班族休假的时间都比较紧张，如果从新疆出国旅游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9: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巴尔斯郎告诉记者，本次航线的开通填补了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的空白，结束了新疆往返欧洲需经东部城市中转折返的出行方式。
11: 航线也成功实现了乌鲁木齐与欧洲核心航空枢纽的直连直通，有效提升了乌鲁木齐空中丝路的发展建设能力。下一阶段呢，南航将持续优化洲际航线布局，完善亚欧航线网络，加密优质的跨境航空通道，深化中欧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交流，以航空的动能助力新时代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3: 美丽中国行作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县，巴楚县日前成功把万亩重度沙化盐碱地变成优质饲草基地，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盐碱地治理模式。请听巴楚台记者热兹万古的报道。
1: 眼下在巴楚县阿瓦提镇

0: 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万亩私用小黑麦长势喜人。可就在半年前，这里还是 pH 值超 9.0， 土壤含盐量最高达 2.4% 的重度沙化盐碱地，几乎寸草不生。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田长燕告诉记者，
1: 配合小黑麦这种耐盐碱先锋作物，既实现了土地脱盐改良，遏制土地沙化，又盘活了后备耕地资源。这种治理模式在南疆乃至整个西北干旱区都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0: 打破传统先改土后种植固有模式，巴楚县构建起以种试地、以地试种、以菌改地、以草养地治理新模式。如今这片万亩盐碱地改良示范基地，每亩可产鲜草 3.5-4 吨，为当地畜牧业稳定供给高蛋白优质饲草。巴楚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党支部书记吴阳，
2: 通过工程、农艺、化学、生物等措施改良土壤，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地产能，实现盐碱地变良田，全力打造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样板。
3: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总队长张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2-34度，
4: 阿勒泰晴，16-33度，
3: 塔城晴，18-34度，
4: 伊宁小雨，19-33度，
3: 博乐晴转小雨，19-38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4-38度，
3: 奎屯晴，23-38度，
4: 石河子多云，19-37度，
3: 昌吉多云转晴，23-37度，
4: 哈密小雨，21-35度，
3: 吐鲁番多云，26-44度，
4: 库尔勒多云，22-35度，
3: 阿克苏多云，19-33度，
4: 阿图什小雨，22-35度，
3: 喀什多云，20-36度，
4: 和田晴，22-35度，
3: 乌鲁木齐晴，22-34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阿勒泰路东向北，从 G312 到卫星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杭州东街西往东方向柳州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项链，发质像雪景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我觉得今天这个开场曲只有放一个这种节奏的旋律才能够配得上今天这个日子嘛，是不是？好嘞，北京时间呢21:02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将调频锁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调频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此刻为您带来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子翔。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对吧？没有，最近是比较 busy 一点，然后这不赶上专门特别跟领导申请说6月1号这一天必须要让我上，因为其他主持人那个啥也 hold 不住是吧，主要是没我疯你知道吗。好嘞，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要祝收音机旁还有网络前的各位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不管几岁开心万岁。可能这会儿有些师傅听节目的说，哎，你都多大了还过儿童节呢，怎么回事啊？这个虽然从这个年龄上来讲咱不能过六一儿童节是吧，但是在生活的这个向上的目标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心态放得更年轻一点呢？比如说我像我就经常有的时候装装嫩是吧，经常说一些 ABB 的词啊，大哥不说大哥，大哥哥，大姐不说大姐，大姐姐是吧，就一下就卡哇伊的很多啊。不管我们新疆的耳挖财丫头现在多想那样子给我一勾肩或给我一耳巴子，请允许我在六一儿童节稍稍的放松一下吧，好不好？还是那句话啊，希望各位呢能够在六一儿童节永葆童心。不管你在生活当中经历了何种苦难，每天都能够阳光开心，像我一样的昂扬向上，对不对？

0: 是他。
1: 前两天我有朋友来听我唱了这首歌，然后在节目里面，他们我下节目以后呢，就是我的手机就这个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他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句歌词什么什么奇遇闪电漂流风雪和浪花，收藏一个个微笑的梦呀。原唱是嘿哦，我唱的呢，他们说哎，你唱的太羊肉味了。我唱是耶呼。就是特别接地气，有新疆本土的那种特色的唱腔，呜呜那种。好吧，我承认我这个假期没少吃面。

0: 好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当然不能我一个单耍是吧，我一个人开心不叫开心。老话说得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大家嗨了麦死的一起 happy， 那才是什么拜可亚可西是吧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到三位小朋友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我们今天的值班编辑会帮我们把三位小朋友一起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在童言童语当中一起来感受这个节日的青春魅力。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当然今天是所有小朋友们都期盼已久的日子，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童年、属于梦想、属于欢笑的日子里，我们要做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会邀请到三位小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他们不再是听众，而是我们节目的主角，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最快乐的六一故事。

在此想问一问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你们儿时最熟悉的这个儿歌是什么？好像不同年龄的这个儿歌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找到新疆新闻广播，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你们那个年代啊，都流行的这个童歌儿歌都有哪些啊？

0: 觉得这个八零后的经典的儿歌应该就是那个葫芦娃葫芦娃，一个藤上七个。不是，我真不是故意唱跑调的，是因为真的就是忘了，因为毕竟不是我的这个年纪。那种校园歌曲，什么小燕子，什么让我们荡起双桨。我觉得到了九零后的时候，可能就会就稍微和时代接轨了一些，比如说唱那个什么采蘑菇的小姑娘，还那个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但是现在零零后一零后他们都在听什么样的一些儿歌，我其实就是不得而知了啊。好嘞，今天呢我们有请到了小朋友们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待会儿的时间当中会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哈。我们首先在线上的这一位，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你好。
1: 你好。
0: 哦，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女同学开始好不好？
2: 好的。
3: 我是乌鲁木齐市第57中学六年级一班的热亚娜穆斯利马提。
0: 嗯，热亚娜，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还有一位小朋友是谁呀？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2: 大家好，我是六年级二班的梁瑞阳。
0: 哦，梁瑞阳小朋友，欢迎你。好嘞，首先呢，要祝福两位同学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小朋友，你们这个今天是怎么过的？热亚娜先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3: 嗯，好，今天是在学校里和伙伴们一起过的，一起
0: 没放假
3: 的开幕式。
0: 没放假？
3: 放假了，就是参加了开幕。

0: 放了半天
1: 假。哦，嗯，哎呀，你真懂事儿，老师肯定特喜欢你啊。哈哈，啊，梁瑞阳呢？
2: 我们在今天，参加了运动会的开幕式。
1: 运动会的开幕式，你干啥了？你是观众。
2: 嗯，是我们是观众。
1: 好的，没事啊，因为有观众，我们这场比赛才会显得格外的有意义啊。我们还有一位小朋友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姗姗来迟的孙琦，孙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嗯，大家好，我是57中6年级四班的孙琦，谢谢大家。
1: 啊，谢谢大家。孙琦，你刚干啥去了？
3: 嗯，没有，我刚才去扔了个垃圾。
1: 哎呀。好，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尴尬啊。哎，我们开始，我想先跳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想先问一问你们，就是你们怎么去看待90后或者比你们年长的这个，你们是，哎，我想问一问那个孙琦，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3: 2013年。
1: 抱歉啊。那你怎么看待这个00后？就是你觉得00后，这个年纪的人啊，在你们的眼中，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用一个词来形容。
3: 嗯，应该是更成熟吧。
1: 那90后呢？
3: 嗯，
1: 90后呢？
3: 就有经验。
1: 就是熟透了是吧？
3: 嗯，应该可以这么说。
1: 应该可以说，那像你们的爸爸妈妈就是80后，你怎么看待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用一个词来形容，无话可说。好嘞。什么时候00后都变得成熟了？好，没有，我主要就是想刷一刷存在感啊，没有刻意要为难你们啊。梁瑞阳，你来补充一下吧，你觉得80后的这个年龄群体啊，就是你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他们是一个，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你会用什么词？
2: 更加老道一些。
1: 老登啊。那90后呢？90后是什么 ？Hello， 梁瑞阳。
2: 嗯、
1: 老的反义词，老的反义词是什么？
2: 古板。
1: 你说他们比较古板是吧？好嘞，我希望你这个节目爸爸妈妈没有听啊。我们80后的朋友们也要平复 calm down， 平复一下心情啊。好，我们来看一看那个，瑞安娜的发言。哎，瑞安娜，你客观的评价一下，如果让你选一个词来形容90后，
0: 90后，我觉得应该是敢想敢做吧。
1: 老厉害了！你看咱们小姑娘的发言，要不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号多好呢。好嘞，不如今天的节目正题啊，我想问一问三位小朋友啊，如果让你们用一种颜色或者一个声音来形容今天6一儿童节，你们会选择什么？也和我们大家说一说理由好不好？我们首先从热亚娜开始。
0: 我会选择金色，它像我们草原上夏天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在身上，也像妈妈烤的保尔萨克，金黄酥脆，吃起来心里甜甜的。这个颜色就是温暖和开心的感觉。
1: 嗯，说的真好，而且你把我说馋了，你知道吗？然后而且你的形容特别贴切，一下就把那个巴尔萨克那个黄灿灿那种感觉，香甜的刚炸出来。哦呦，那这个假期你有没有吃巴尔萨克啊？家里面有没有做？
0: 做了，非常好吃。
1: 好了，别馋我了。好了，我们进入下一趴啊。梁瑞阳，你来说一说吧。
2: 我也会选择金色，因为61的阳光金灿灿的洒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1: 把你晒得不行了。哦，

0: 哎，梁瑞阳，你今天在那个运动会的时候当观众，有没有被晒到？
1: 也没有。
0: 嗯，防晒做的比较好是吧？
1: 嗯，是的。
0: 那你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对你来说难忘吗？
1: 嗯，很难忘。
0: 难忘的点在于当了一天观众。
1: 我们在今天跟同学们一起参加那个开幕式的演出。
0: 嗯，演出你演了吗？
1: 演了。
0: 你演的啥？
1: 就是跳舞的角色。
0: 哦，跳舞。哎，你们跳舞的曲子是哪一个？是啥？不会是最近最火的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
1: 不是。
0: 啊，所以你们今天跳的是啥？
1: 音乐名字不记得了。
0: 啊，那就唱吧。我们增加一个才艺展示的环节，怎么样？
1: 我不太会唱。
0: 好嘞。打扰了，打扰了啊！森奇，如果让你用一个颜色或者一个声音来形容今天的六一儿童节，你会选择是什么颜色呢？
2: 我与前两位的意见稍微不同，因为的话，我觉得应该选择嫩绿色，因为绿色代表生机与成长。就像如今夏日蓬勃生长的一棵棵小树。因为我们作为即将奔赴初中的小学生。我们是应该是褪去了满身的幼稚，现在正在奋起努力的向上生长。六一的夏日是绿意盎然的，既有

0: 一套卷子。
1: 嗯，不是，是班主任万老师写在我作业本上的一句鼓励。
0: 是专门为你写的？
1: 没有，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写了，但是的话，我认为这个是，
0: 写到你心坎里了。
1: 啊？
0: 是不是写到你心坎里了？
1: 嗯。
0: 所有的同学写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吗？
1: 没有，我们的老师是，对我们是属于。
0: 属于什么？区别对待，是区别对待。孙琦，我一定要给你写一个不一样，您给我等着啊！所以最后，孙琦老师给万老师，亲爱的万老师啊，当然万老师刚才这个我的演绎不太准确，万老师应该是非常非常这个和蔼可亲的一位老师，对吧？
1: 嗯。
0: 啊，万老师给你写了一句什么话，让你心头一暖，让你印象深刻？
1: 嗯，其实万老师。就写了几句比较简短但是呢含义深刻的一些话语。
0: 是什么话？忘了，行了，好嘞。我是七中的万老师，万老师啊，万老师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你虽然写了这句话他很感动，但是他忘了。啊，好了，逗你呢，森奇非常可爱哈。我们下面来听一听梁瑞阳吧。梁瑞阳，你收到的这个礼物是什么？
2: 让我最温暖的礼物是我爸爸妈妈手写的节日祝福卡片。
0: 哦，节日祝福卡片，写了什么？
2: 就是他问了我平时的，就是好不好。
0: 你们压根都没想到我会刨根问底的问下去是吧，梁瑞阳？要不然高低你会把那个卡片拿到手旁边是不是？
2: 嗯，
0: 哇，你看我还是懂你的，你知道吗？啊，要我说那个热亚娜的答案绝对就跟你们不一样，因为人家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啊。热亚娜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收到最惊喜和最暖心的礼物是什么呢？
3: 是班主任段老师为我们准备的班服。
0: 哦，班服，是一个什么样的班服？
3: 就是班主任段老师让我们同学之间互相画具有同学特点的卡通形象，整合在一起印在了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班服上。这个礼物非常有那个特殊的回忆。
0: 哦。刚才我听到有人悄悄的在说话，可能是孙琦，也可能是梁瑞阳。好嘞，刚刚我们已经知道了三位小朋友他们今天收到的礼物啊，显然咱俩这个男同学的心都比较大啊。感谢了老师，感谢了爸妈，可是忘记了他到底写的啥啊。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高年级的课业会多一些哈，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一个完美的六一儿童节应该是有哪些不能或缺的啊元素？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首先有请瑞安娜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3: 好，我觉得首先要有轻松玩耍的时光，要卸下学习的疲惫，然后也要有重要的人相伴。最后肯定要有一张定格这一刻美好的照片，在多年以后也能具象化回忆这份专属的快乐。
0: 哦，太棒了，太棒了。好，我们下面一位梁瑞阳，梁瑞阳呢？
2: 我认为一个完美的六一儿童节，首先是自由放松，可以暂时放下学习压力，自在玩耍；其次是温暖的陪伴，有老师的祝福，同学的相伴，家人的守护；最后是满满的仪式感，用简单有趣的活动留住属于童年的美好瞬间。
0: 哇，好棒。我们最后来听听孙琦宝贝来说一说吧。
1: 我觉得我们的六一应借得六一这几天，偷得浮生的半日闲，暂别我们的书山题海，愿趁此光景蓄力等待到来日，向未来直挂云帆济沧海，再以崭新从容的新姿态新面貌奔赴下一程山海。
0: 哇，说的太棒了。那我理解的。

0: 意思就是这个，就是六一儿童节这天啊，别写作业了，养精蓄锐，为了明天上课做好准备。啊，我大白话通俗这么理解啊，当然了，我们孙琦宝贝的这个表达就会更高级一些啊，让我们一起学习。如果让你们几位啊当一天的这个超级市长，你会为我们城市的孩子设计一个怎样与众不同的六一庆祝活动呢？我们首先听听孙琦的想法。
1: 如果我当超级市长，我会设计的六一是这样的。第一点呢，我会让全市的中小学生统一放一天假。将所有的课外补习、作业等全部先取消，让孩子们先放，彻底放下学业压力。第二点，我会将城市所有游玩场地开放，让他们免费向孩子们开放。让孩子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放飞心里的压抑。
0: 哦，孙琦太可爱了，有机会你一定要进到我们直播间啊，我要跟你面对面的做一期节目。然后呢还有呢，
1: 第三点，我觉得不应该安排繁杂的活动，可以让孩子们自由的选择散步、阅读、运动或者露营，
0: 就是你愿意干啥你干啥，这一天让咱们的孩子自己去支配，是吧？但是我们有的孩子如果去到了一些危险的地方，那该咋整啊？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
1: 当然了，应该是有家长和老师的看管。
0: 啊，那还有一个问题了，你刚才都说呢，那个包括课外补习班都给我停课，万一有人偷摸的就开班就上课，咋整啊？怎么处罚？要是你是这个超级市长，
1: 他们应该也是想要向好的一面发展嘛。所以呢，他们如果想学习的话，也可以适当学习。
0: 哇塞，好棒啊。好嘞，我们下面听下一位小朋友的表达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瑞阳。梁瑞阳，你会做什么呢？
2: 如果让我当一天超级市长，我会打造专属儿童欢乐日，当天全市公园、科技馆、图书馆、游乐园免费对所有的小朋友开放，同时开展趣味手工、自由探索、科普小游戏、文艺展演等活动，让每一个孩子们都能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无忧无虑的欢度节日。
0: 还有吗？没啦。
2: 没了。
0: 啊，好，你的愿望，希望能够早日啊获得这样的一个实现的机会吧。啊，瑞亚娜，
3: 如果让我当一天的超级市长，我会规定这一天所有大人的手机都要放假，暂时放下工作，可以专心陪孩子去公园疯玩，去科技馆探索，或者只是静静地听孩子讲一个天马行空的故事，家人的陪伴肯定才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0: 好嘞，所以我们看到了每位小朋友呢，大家都会对自己的六一儿童节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啊，但是我觉得总结起来可能更多的就是要有一天能够好好的去休息一下，休整一下啊，让这一天独属于我们少年儿童的节日大家能够自由自在一些啊。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啊，你们有没有哪一句平时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谢谢或者对不起，想借着我们的电波送给某个人呢？我们想听一听三位小朋友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首先瑞亚娜。
3: 我想谢谢我的班主任段老师，平时我有些腼腆，很少主动表达谢意，他不仅会教我们知识，还总会耐心开导我。借着这次电波想对他说，老师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包容和陪伴。
0: 好嘞，我们下面听梁瑞博，有请。梁瑞阳 sorry 梁瑞阳。
2: 我想谢谢悉心教导我的老师，耐心陪伴我成长。谢谢朝夕相处的同学，包容我的小缺点，陪我一起进步。谢谢默默守护我的 父母为我遮风挡雨，我也想对他们说声对不起。以前的我偶尔调皮懈怠，不够懂事，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变得优秀起来。
0: 嗯，好嘞，我们在这儿呢要为两位哦，孙琦不好意思啊，孙琦。好嘞，来，接下来请你来给大家说一说。哎，你忘了，你说我光想着你可能没啥要说感谢的和不好意思了。
1: 我敬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借着电波对陪伴我6年的老师们，和我的爸爸妈妈说一句谢谢。课堂上我偶尔走神松懈时，老师们及时提醒我，耐心纠正我的错误。在这6年的上学时光里面，我的爸爸妈妈用一次次的包容让我慢慢的端正了态度，不断的去成长。虽然我纵使有千言万语，但是呢最后还是汇成了一句感谢。感恩老师们，爸爸妈妈们的细心栽培，你们辛苦了。
0: 我们三位宝贝都太懂事了，真的好棒啊。从1岁到12岁，那小伙伴们呢经历了很多个六一，现在回忆一下，你们觉得现在的你和刚上1年级时候的自己，是不是对快乐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了呢？我们首先听听孙琦。
1: 小时候的我的快乐唯一就是妈妈给我买一大包好吃的。
0: 现在呢？
1: 现在呢，我也是渐渐明白了，快乐更是放下我们手中的压力而去放松一下。是师长陪伴的温暖，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0: 好棒好棒好棒啊。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梁瑞阳。
2: 我认为1年级的快乐很简单，吃喝玩乐自由自在就是最大的幸福。而现在的我慢慢长大，懂得真正的快乐并不只是贪玩享乐，而认真学习收获进步，真诚交友收获温暖，努力坚持获得成长，这样靠自己换来的快乐更加踏实，更加有意义。
0: 好嘞，我们最后再来听下一位小朋友。来，瑞亚娜。
3: 1年级时快乐就是收到玩具尽情玩耍，现在我慢慢懂得快乐不只是独享美好，和同学互帮互助，为家人分担小事，看到身边人开心，我自己也会收获双倍的快乐。
0: 好嘞，所以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快乐的理解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从一个小吃货到变成一个贴心的小棉袄，从自己的懵懂无知到现在的对自己的未来和对家里的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我觉得你们是最棒的啊，为你们鼓掌欢呼。假如啊，我们说假如现在啊可以邀请一位这个古今中外的名人，比如说科学家、艺术家或者故事里的角色和你一起共度六一，哎，你会邀请谁啊，和你一起共度六一呢？会去做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朋友们的表达。我们一起来有请瑞亚娜。
3: 4月上映了一部电影《万童书》，讲述了音乐家万童书先生守护穆卡姆的动人往事。我想邀请万童书先生共度六一，我们会一起聆听古老的穆卡姆乐曲，学习民族音乐知识，聊聊保护传统文化的小故事，在欢乐中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
0: 梁瑞阳，你呢？
2: 我会邀请安徒生童话的作者安徒生，我会与他一起聊天，畅谈童真与梦想，认真聆听他笔下奇妙的童话故事。走进浪漫美好的童话世界，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纯粹的童真，留住童年的美好与憧憬。
0: 好棒好棒哈。我们最后听一听我们的孙琦宝贝。
1: 我想邀请祖冲之共同度过六一，开启一场奇妙的科学游学。 我们漫步林间，测量树影，推算时辰，观察日月星辰的轨迹，探讨天文规律，借助光影、树干、石块做趣味实验，探究几何计算与力学光影的奥秘，在动手观察中感受数学、天文与物理的魅力，在自然里体会到探索的乐趣。
0: 好嘞，好棒啊，你们都会有自己特别特殊的一些想法啊和需要。除了收到礼物，在六一这一天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或者说有没有想过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让身边的爸爸妈妈、老师或者朋友也能够感到特别快乐，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怎么去跟别人分享和传递快乐呢？森奇先来吧。
1: 我感觉除了收到礼物，做过最快乐的事就是作为高年级的少先队员代表，给刚入学的弟弟妹妹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0: 好棒好棒啊。好嘞，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有请梁瑞阳。
2: 我会主动帮助父母分担家务，减轻他们的劳累，真诚向老师道一句节日快乐，感恩老师的辛勤付出，主动陪伴小伙伴们玩耍，分享快乐，用真诚、善意和笑容温暖身边的人，把幸福传递给大家。
0: 好棒好棒。我们在这儿呢特别要感谢两位小朋友给我们做的分享。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热亚娜的表达，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呢？
3: 在六一这天，我希望把快乐分享给身边的人，大人们也曾是天真烂漫的孩子，平日里他们总为生活工作操劳，我想拉着爸爸妈妈和老师一起做游戏，玩趣味活动，暂时抛开烦恼，让他们尽情欢笑，重温童年时光，我们一起在这个节日里收获简单又纯粹的快乐。
0: 好嘞，谢谢三位小朋友们的分享哈。如果说快乐是一种可以分享的能量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加紧我们节目的步伐了。如果说快乐是一种可以分享的能量，就是三位小朋友，你们打算怎样在今天把这份能量传递给在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呢？我们首先听听孙琪，孙琪你来说吧。
1: 如果快乐可以分享，那么我打算这样传递给三位好朋友。第一位是朱雨潇，我会和他分享有趣的故事，一起说说笑笑，把轻松的快乐传递给他。第二位是薛定启，我会陪着他一起完成学习任务，遇到难题互相讨论，彼此加油打气。第三位是比拉利，作为好朋友，我会主动和他交流学习，一起玩耍，尊重彼此的民族习惯，用真诚的陪伴给他带去温暖。
0: 好嘞，好棒好棒。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听一听梁瑞阳，你呢？
2: 如果快乐可以传递，我会这样传递给我的三位好朋友。第一位是陈浩宇，我会与他一同锻炼，在节日中一同成长。第二位好朋友是魏子轩，我会与他一起学习，在六一的节日里面更加用学习增加我们的快乐。第三位是马苏阳，我会与他们一起共度六一，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
0: 没了，还有吗？两人羊
2: 没有
0: 啊。我觉得你们的好朋友听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通过电波所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也一定会很开心的哈。最后我们再来听一听瑞亚娜的最后的一个想把这样的一份快乐传递给谁呢？
3: 我打算这样把今天这份能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三位好朋友，我会把真诚的祝福送给他们，
4: 愿我们永远并肩前行，一起感受生活里的小美好，让这份六一的快乐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
0: 嗯，好。第二位呢？没了。
4: 就是把三位好朋友都融合在了一块儿
0: 啊，就一把子，害了麦斯全部。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和三位小朋友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们传递给我们的这种青春童真还有一种快乐，我觉得是感受到的是非常真切的哈。当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也希望你们都能够茁壮健康的成长，花样童年永远是你们最好的伙伴。我们今天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一次祝你们节日快乐，拜拜。
2: 再见。
0: 我的妈呀，谁说的那么无情，再见。好了，三位小同学非常的可爱啊，童言无忌，当然最主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最可爱最纯真的那一面。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的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3: 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嘞，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有趣的成语故事。
0: 疲于奔命。
7: 臣深宫乌臣，叩见大王。
8: 爱卿啊，这最近我们不是攻打宋国胜了吗？寡人就打算奖赏带兵的子仲，他跟寡人说，他想让寡人把北边的两处地方封给他。
7: 大王如何答复？
8: 寡人觉得有点过分，但他立了大功也不是不行。不过寡人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想听听你的意见。
7: 大王万万不可。
8: 哦，为何？
7: 大王，这两处地方乃是北方重地，若是轻易封给臣下，必将招来别国入侵。须知晋国和郑国都对此地虎视眈眈呐。
8: 言之有理，寡人还是另行封赏吧。
9: 这个深宫乌臣真是太过分了。当年我非常想娶夏姬为妻，可是他对我说，他算了一算，夏姬命相不好，让我不要娶她。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让我不要娶夏姬，现在他却反过来把人娶了，还跟夏姬一起逃到晋国去了。
8: 哼，你呀，消消气吧，你才知道他是什么人啊。想当年我打了胜仗，向大王要封赏，他居然跟大王胡说一气，让大王对我改了口。这件事我到现在都咽不下去。
9: 那你想不想报仇，出口气？
8: 当然想，你有什么好办法？
9: 如今他深宫乌臣逃到晋国，晋国与我楚国可是敌国，他这样做无异于卖国通敌。从前咱们再不满，也是跟他同朝为官，不好下手。如今对于这样的叛国贼，我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8: 言之有理，我这就去禀报大王，将他全家诛灭。
10: 老爷，不好了，不好了！
7: 你不在楚国伺候，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10: 老爷，我是逃出来的。那子反和子仲向大王进了谗言，说您跑到晋国是叛国通敌，带着人把咱们全家人都抓去杀害了。我是恰好不在家里，才得到消息，连忙逃走的。老爷，老爷！
9: 来。今天终于泄了心中一口恶气，干一杯。
8: 对，今日心中畅快非常，干。
10: 大人，这是晋国来的一封信。
9: 晋国？谁写来的？
10: 不知道，送信的人说您看了就知道了。
9: 你们两个小人心怀邪念，向国君进谗言，坑害我一家无辜老小，就为了满足你们一点点私欲，实在是太可恶了。 我申公乌臣一定要让你们疲于奔命，忙碌而死。他还想报仇呢，
8: 他还当自己是以前的重臣呢。
7: 然而两人没有想到的是，申公乌臣去了落后的吴国，吴王见他这样的人来到吴国，十分器重，于是重用了他。申公乌臣精心训练吴国军队，吴国军事力量大幅提高，于是他开始鼓动吴王反抗楚国。申公乌臣让子反和子仲疲于奔命的复仇就这样开始了。
9: 这吴国是不是疯了？这才在东边跟他们打过一仗，怎么又跑到西边去打去了？
8: 是啊，这一年他们来了五六趟了，大王一直在让我们出战，我到现在一口安稳饭都没在家里吃过。
9: 谁不累呀？我们这些士兵都逃了多少了？快走吧，不然西边也要被吴国打下来了。
7: 这就是疲于奔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1: 好，
7: 疲于奔命原意是因受命奔走而搞得很累，后来也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疲乏。
11: 申公乌臣用这样的方式报复子仲和子反，真是可怕。
0: 长袖善舞。
7: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8: 臣参见大王。
12: 相国来了。
8: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12: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8: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12: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8: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12: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13: 大王恕罪。
12: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8: 是是。
12: 没事了，你下去吧。
8: 谢大王。
14: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8: 啊，怎么会这样？
15: 老爷，出什么事了？
8: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15: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8: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16: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14: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13: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12: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13: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12: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13: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12: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13: 何以见得？
12: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14: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1: 占，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王世充献花图，他告诉隋炀帝杨广说，您梦见的呀，那叫做琼花，世上真有啊，就在江都宫里面的梨阳观内呀。反正是据微臣所知，这株琼花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株，其他地方见不着。而且这琼花呢，不遇盛世不开放，说铁树难开花，但铁树有的时候还开呢，但这琼花呀一般不开放，就如同麒麟，如同凤凰，什么时候到了盛世，哎，它才出来，这叫做祥瑞。所以呢，民间有一句话呀，叫做琼花开盛世来，看琼花一眼保国祚万年。而且据说呀，这个琼花的花期不太长，也就是几个月呀。像这样的祥瑞必须天子亲临呐，别人不能代替呀。也就说呀，要想国祚万年，天子必须亲自到花前观花呀。陛下呀，这可是难得的祥瑞呀，臣请陛下驾幸江都以观祥瑞。说完，王世充是扑倒在地呀。哦，杨广点点头啊，手舞足蹈，大喜大喜呀，天降祥瑞，我大隋之喜也。宇文化及赶紧也出来道喜呀。宇文化及一出来，那宇文化及同党也都出来了，恭贺陛下，恭贺陛下，真是我大隋之喜呀。其实这都是宇文化及串联好的。旁边靠山王杨林眉头一皱啊，他总觉得这事儿啊有点蹊跷啊，怎么那么巧啊，皇上做个梦做出一朵花来，那江都宫就有，说叫什么琼花，让皇上要驾幸江都去观琼花。老头子呀，联想最近这皇上一门心思想三下扬州，哎呀，会不会是宇文化及和王世充等人捣鼓出来蒙骗皇上下扬州的这么一个圈套呢？还真就让靠山王杨林呢给猜着了。前文书咱也说了，宇文化及向杨广献策，您不是想三下扬州吗？不是想到江都避祸吗？大家反对没关系，您呢就假意做个梦，然后让大家解，最后呢我让王世充过来献花图，就说这是什么祥瑞。因为王世充前些天呢就上了一本，只不过臣呢没给皇上您看，因为我觉得呀，不大要紧。在那个本奏上就说了，在江都宫梨阳观内长了一种奇怪的植物，开的花特别的漂亮，希望陛下您呢能够离开洛阳，驾幸江都宫去赏花去，仅此而已。但现在呢，臣觉得可以利用此事，咱就说那花呀，那是天降的祥瑞，陛下您也做梦梦见它了，两下相应，这是天意呀，可保大隋国祚万年，那谁也不敢阻挡陛下您到江都去呀，谁阻挡那不是阻挡大隋国祚吗？陛下您这不就名正言顺的借着观看祥瑞。

瑞琼花，您呢就移驾江都了吗？杨广当时一听，杨广就说是妙计，这个计策太妙太巧了，就这么办。接下来呀，他们三人都是演戏呀。杨广假意自己做个梦，文武百官他哪知道杨广做的是什么梦啊，开的什么花呀，他们都不敢说呀。再公布皇榜，天下访问这样的花，然后再让王世充画花图，那王世充花图现成的，找画师对着那株花就画呗，画得惟妙惟肖，拿到京城交给杨广，杨广一看，杨广就说是自己梦中所见，那谁能证明不是去？但是唯一的杨广没料到的是，王世充给这朵花起名叫琼花，这是杨广啊，有点不乐意。其实这一点呢，那也是宇文化及的主意。王世充啊，还真就不知道这事儿。宇文化及就告诉王世充，你就告诉皇上，这朵花叫琼花，琼楼玉宇多好啊，天上的神花呀。王世充没多想，所以就说这朵花叫琼花。其实宇文化及还有他下一步的打算，只不过这个打算不能告诉别人呢。等到时机成熟了，我就能借着琼花之名再制造谣言呢，再传出一些谶纬之言，告诉大家这琼花呢乃是当年琼花公主所化，她死在杨广之手，冤魂所化成这一株植物来祸坏杨广大隋江山呢。所以在这里他又埋下这伏笔了。但是杨广他不知道啊，杨广还以为王世充瞎起名呢，虽然心中不快，但现在呢不能否定这个名字呀，如果一否定等于满盘计划全被否定了，所以还得点头称善，马上下到圣谕，告诉文武百官大家回家呀，收拾收拾行囊，打上铺盖卷，用打嘛，反正就这意思吧，回去收拾收拾，连你们的家属一起随朕坐着龙舟赶奔江都，到江都啊随朕去看祥瑞，去赏琼花。所喜的是啊，大小龙舟俱已造备啊，上百艘龙舟带多少人都无所谓啊，命令把洛阳城中啊金银珠宝等等这些国库细软通通带着。怎么呢？杨广心说这一次去那江都指不定啥时候回来呢，指不定回来回不来呢，我全都带上到江南呢，我挥霍去，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让萧后组织一起带到江都，一句话是举朝南迁呢。哎，靠山王杨林咂摸咂摸嘴儿，想劝一劝，但是他知道啊，自己这个侄子呀很难规劝呐，尤其现在又借着祥瑞之事，你这嘴都不好张啊，也只能点头啊。看来呀，我得保住我这侄子。说陛下呀，此次上江都你打算待多久啊？到那里看看吧，看看再说吧。那这样，老臣愿保皇驾，我希望啊保着皇上安全到达江都，看完琼花之后及早返朝啊。哎，皇叔，你偌大年岁，依我看呢还是镇守都城为好，何必舟车劳顿呢？不不不，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保护陛下安全是臣的职责。杨林心说啊，我这一次一定得跟着，到那里看完琼花，我天天给你上表，天天给你觐见，我非得把你啊再拎回来不可，别在南边待着了，咱的基业在北方啊。杨广一看这老头现在跟自己飙上了，那么如果说我现在执意让他留在北方，他肯定不答应，回头啊再闹了脾气，再阻止我不让我去江都，行，带着他就带着他吧。回头到了江都之后，我往内宫一扎，爱谁谁，谁也进不来，你上哪找我去？走一步算一步吧，好吧。

杨广啊点头答应。但是杨林呢不放心北方啊，告诉陛下呀，虽然咱们走了，但是两京防务可不能松懈呀，希望陛下准许老臣调兵遣将，加强北方防务，尤其是看好瓦岗大寨呀。这瓦岗军呢一直是咱们的心腹大患，现在又蠢蠢欲动，对他们不可不防啊。嗯，好，既然如此啊，都交给皇叔你去调兵遣将，一切朕都允可，谢陛下。接下的日子呀，杨林没忙死，主要是调兵遣将，加强北方防务，两京防务你得加强吧。他把长安城啊就交给了左光禄大夫魏大将军长安留守屈突通。这个屈突通啊和那个贾柳楼四十六友的屈突通同名，不是一个人。以前老和杨林一起镇守长安，老将军了，现在呢只能把长安城交给他了。洛阳城也做了安排呀，尤其是下道命令给四宝大将尚士图，让尚士图好好镇守虎牢关，拨给尚士图精兵30,000，加上尚士图原来的兵马，尚士图现在呀快有100,000大军了。总之你呀守好洛阳的东边门户，尤其是防止瓦岗军打东都洛阳。同时又派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100,000大军镇守洛阳之南的东岭关，作为洛阳城南面的屏障。这杨义臣可是打辽东的大将呢，胯下马掌中刀，那也是英勇无比。另外靠山王杨林告诉杨义臣，如果是瓦岗取你这东岭关，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你别跟他们硬拼，设计最好把他们困在这里。瓦岗英雄那都是草莽英雄啊，他们受不了激将法，你只要用激将法一击，他们定然上当啊，到时候啊能够用此大阵拖住他们一段时间。另外呢我给您留一封信，如果到时候需要用着此人，您呢把这封信派人送给他，他接到信之后一定会助你一臂之力。这座大阵呢也是他所设计的，你请他过来当阵胆，到那个时候必然能拖住瓦岗，只要拖住他，我再想办法调兵遣将给你支援。好，我记住了。杨林又拿一份圣旨，说这份圣旨啊是我跟皇上要过来的，圣旨上没写日期呀，一旦那瓦岗打来，你呀把这个圣旨也发到他这个地方去，到那里他见到圣旨也会助你一臂之力，助你前来守阵。我明白。老杨林呢为大隋基业可谓煞费苦心呢，各个地方那都安排的有条不紊。对于瓦岗南部的红泥关，又给八马将军辛文礼增加了雄兵30,000，让辛文礼在那里钳制瓦岗。这么一来呢，虎牢关、东岭关、红泥关三关呈现品字形，就钳制住了瓦岗。只要瓦岗不动弹呢，哎呀，这杨林的心呢就能放下一半。说东边呢，东边实在管不了了，东边已经大面积沦陷了，瓦岗往东曹操宋义王啊，再往东济宁的知事王王勃，再往北去那就是济南王唐弼，再往那边到河北李子通等等等等，那就没办法管了。现在能管得住的也就是西南这个方向。靠山王把这些事情啊安排好了，那由打江都来的龙舟陆陆续续也已然备齐，到达东都洛阳，在那候命啊。杨广大喜，加封王世充为江都通守。这个通守啊就一个地方的二把手，比这太守刺史要低一点。说为什么不把这王世充加封为江都太守呢？因为人家江都啊有太守了，
那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人家江都太守给抹皮了呀。人江都太守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呢只给王世充一个通手。但是呢杨广又怕王世充受委屈，另封琼花太守，给你一个荣誉称号，琼花太守，也就是说你干通手的活，但是拿太守的工资。让王世充赶紧回归江都，做好迎驾准备。是，这王世充心中高兴啊，心说啊，杨广哎，你只要一到我江都啊，我就给你准备下天罗地网，你必死无疑。到那个时候，我也夺取天下，当两天皇帝，尝尝滋味。感情王世充也有野心呢，赶紧回去准备去了。准备什么？咱们后文再说。杨广在这里热火朝天，准备起驾赶奔江都。说就没有一个大臣劝谏的吗？怎么没有啊？历来不乏这正直的大臣呢。头一个劝谏的，就是那位苏威呀。苏威一看呢，有一天满朝文武向这隋炀帝献真丸。干嘛呢？这不是要去江都了吗？那我们家呢也带不了那么多东西，哎，大家一商量，干脆呀，把自家宝藏拿出来点给皇上，让皇上高兴高兴。所以有的呢向隋炀帝献大东珠，有的呢向隋炀帝献白鸟羽毛做的球衣，有的呢向隋炀帝献几尺多高的珊瑚树。总之啊，大臣们各自献自家珍宝。唯独这苏威啊，苏威说了，陛下，微臣家中啊就把这个东西当成宝贝了，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所以今天微臣就把这件宝物献给陛下。哦，杨广说你献什么东西？这苏威啊恭恭敬敬双手呈上来一本书。杨广接过来一看，闹了半天呢是一册尚书，四书五经当中的尚书。尚书这是儒家经典，先圣遗言呢，据说是由孔子编纂成书的。这些人从小都读啊，尤其天子更得读尚书了。这隋炀帝一看，给我本尚书，我又不是小猫孩子刚读书啊，啊，为什么献这东西呢？宇文化及在旁边的一看，宇文化及跟着苏威啊死不对眼，中间不通炉啊。宇文化及赶紧趁机献谗言呢，说陛下，这您还不明白吗？尚书当中有一篇叫五子之歌呀，这是大禹教导后来的天子应该怎么做天子，不应该做哪些事，有那五训，其中第二训，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秦荒，甘酒是因，峻与雕墙，有依于此，未获不亡啊，陛下。这不很清楚吗？当时这大禹说了，不要贪图女色，不要打猎玩乐，不要嗜酒，住这豪华的住宅，只要说这天子这几样沾上一样，就会导致亡国呀。陛下，这苏威啥意思？苏威这不是指责你吗？把你比作了那没有德行的太康了。这五子之歌不就说太康吗？这个太康继承王位之后没有德行，导致老百姓反感。太康这个人呢贪图享乐，在外面长时间打猎不归，结果国都啊被后羿侵占了。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被赶到洛河旁边，就咱们这地方，然后追溯大禹的告诫做的这五子之歌呀。这不就把陛下您比成那个太康了吗？说您意欲盘游不知返，将至失邦如下太康啊。啊，哎呦，这隋炀帝杨广一听是勃然大怒啊，啊，好你个苏威呀，你这不是当众把我比作前代昏君吗？你苏威呀太过可气了。那也难怪呀，苏威呀是当时最有经验的老资格政治家呀，是文帝朝硕国仅存的辅佐，是一位治国能手啊。
他看到了国家危亡的关键之所在，实

多年呢，苏威是唯唯诺诺，不敢错言呐。但是现在已经不言不行了，到了危亡之秋了。但苏威呀，还不敢直言，只能用这隐晦但又明白的方式提醒这个执迷不悟的隋炀帝呀。应该说呀，那是难能可贵的。所谓众之唯唯，不如一世之厄厄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现在对隋炀帝来说，他最重要、最宝贵的，那就是身边得有苏威这样清醒之人呐、啊。但是啊，这隋炀帝他能听吗？不过隋炀帝虽然有些光火，不过呢，他也不傻，也知道这个老宰相啊，用心良苦。行了。不怪罪他了，我就问问你，这个争高句丽你怎么看呢？朕还想争高句丽，他还想争呢。苏威一听啊，苏威心说话，你还想打呀？你凭什么打呀？你兵也没有了，将也没有了，你怎么打呀？干脆呀、啊，我趁机呀、啊，让你知道知道事态严重吧。于是苏老宰相又说了。

那等到天下这盗贼平息了，这咱们不又得了至少数十万的兵吗？这盗贼都是咱兵啊，现在对抗咱，如果您赦免他们，让他们再去东征，那鼻息与免罪，征物立功，高利可灭呀。他们免了罪了，对陛下您感恩戴德，那到辽东战场上以一抵十，高句丽还能不灭亡吗？苏威啊也聪明，顺着隋炀帝想要再打高句丽的心情，又曲折地表达了天下叛离，你应该下诏赦免，缓和当前尖锐的阶级矛盾，然后重新的把咱们朝纲再振作起来吧。哼，隋炀帝一听啊，哼了一声。隋炀帝仍然刚愎自用啊，把嘴一撇，说我去上右卫客，属妾安能计乎？我亲自出征，还没有打败高句丽呢，让这一群属妾之人，他能管什么用啊？哎，行啊，你出去吧。隋炀帝到现在，你看吧，对人民还是极度蔑视，焉能不亡国呀？苏威没辙了，摇着脑袋出了大殿了。他一走，御史大夫裴运赶紧的过来了，这小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呀、啊、说陛下，苏威这是大不逊呐、啊、他这不是危言耸听啊，天下哪有那么多的盗贼，还好几十万，这不是妖言惑众吗？请陛下治苏威之罪。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炀帝杨广要三下扬州看琼花呀，不是没人劝谏呢，老宰相苏威给他献上了一本上书，借此提醒皇上不要老在外边玩了，得好好的管理管理国家吧。结果呢，苏威刚出殿之后，御史大夫裴蕴马上就禀奏了，这小子也是个奸臣呢，说陛下，苏威乃大不逊之臣呢，你看他刚才危言耸听啊，天下哪有那么多盗贼了，哎，不错，有那么几个零零星星的，但都是一些泥腿子呀，他们能够掀翻天呢，也不像苏威所说的遍地是贼呀。嗯，裴蕴一这么说，隋炀帝杨广有点恼羞成怒了，拍着龙书案大骂呀，这真是老格多奸，以贼挟我，欲踏其口，但引恶之，成其难耐呀。什么意思？老格就说呀，老东西，格就是皮肤啊，你看看你那模样，长寿斑都长了一脸了，哎，你还在这里拿着天下反贼来威胁我呀，真是令人可气呀。裴蕴一看皇上杨广讨厌老宰相苏威了，赶紧的鼓动河南白衣张行本进行弹劾呀。就说当年呢，苏威在高阳点选滥授人官，位妾突厥呀，反正是给这苏威呀找了很多罪状。隋炀帝一听，这还了得，给我调查，下令调查呀。那你想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些人都是老贼宇文化及的人呢，就给这苏威呀栽赃陷害。说这苏威威力性朋党，好为异端，怀侠诡道，侥幸名利，抵喝律令，傍善台省，等等等等啊，颠倒黑白呀，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啊，全给苏威扣脑袋上了。隋炀帝杨广一纸令下，把苏威就由打宰相位上削职为民呐、啊，就这么着还不放过他呢。后来呢，宇文化及又找人诬告苏威和这突厥呀阴图不轨，跟突厥互相联系。嗯，这隋炀帝正恨突厥呢，马上命令御史大夫裴蕴给我审理。你想想，让裴蕴审苏威能好得了吗？裴蕴最后判这苏威罪大恶极，应该处死。苏威呀，知道奸臣昏主这是存心要整治自己，纵有百口也无以自明啊。这苏威一看，算了算了，大厦将倾，我何必当个忠臣呢？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我呀，我丧失点人格就丧失吧。你苏威呀，文帝给儿子留下的这么一个老宰相，大家都不敢提意见的时候他敢提，但到现在他也只得丧失人格，是求哀告饶啊，说陛下呀，老臣呐、啊，奉侍两朝30余年，京城危前不能上赶，纠训屡章，罪该万死。你呀，念在老臣偌大年纪，就饶了老臣死罪吧。伏地磕头。隋炀帝一看呢，这苏威原来刚直不阿，到现在也成了一条赖皮犬了。你看那个可怜劲儿。嗯，这杨广突然间又找到了当皇帝的自信了，觉得当皇帝多好啊，生杀予夺大权， 全在自己一句话，既然趴在地上向我磕头，行了吧？他也产生恻隐之心，下特令免死，但是呢，子孙三世皆除名为民，不许当官。你呢，虽然把你罢免官职了，但是你不能卸磨，随朕巡幸江都。你不是反对我巡幸吗？我就带着你走，我让你在我身边家就看着我。你现在没官职了，你干气儿。你看，要么说隋炀帝这个人呢，喜怒无常，神经兮兮的，还要带着苏威下扬州。这苏威也没办法呀，各个晃晃的跟随。

所以隋炀帝一句话也不敢吭了。您往后听吧，后来宇文化及叛乱，把这隋炀帝杀了。一看这苏威在身边呢，好，怎么呢？这老臣呢，我得扯大旗呀。你别看过去咱俩不对付，因为那个时候你也有势力，我也有势力，我要发展自己势力，我就得呀迫害你。现在不然呢，现在我得拉着你跟我一伙。后来宇文化及又任命苏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这苏威呀，点屁也不敢放了。现在谁拳头大，我就依附谁吧。这苏威呀，又归了宇文化及了。后来宇文化及失败了，苏威呀又归了李密了。后来李密也失败了，苏威又回到东都了，又归了王世充了。后来王世充也失败了，这苏威呀又投大唐了。李世民进入东都洛阳，这苏威啊，各个慌慌，各国慌慌，拄着拐棍前去拜见，我能不能在大唐朝再有一席之地呀？但是呢，要拜见李世民，他自己呢还拿范儿，说自己年老有病，不能下拜。有人告诉秦王，秦王一听啊，你不能下拜呀，不能下拜，别拜见我了，派人出去。告诉苏威说，你乃是隋朝宰辅，国家政治昏聩，你不能匡救，这才使生灵涂炭，国君被弑杀，现在大隋灭亡，你又见李密，又投王世充，你见到他们都要伏跪于地行君臣大礼，见到我你不愿意行了。行啊，既然你自己也说了，既然老病，那咱俩呀就不必再相见了。李世民不见他，这苏威呀还是野心不死啊，一看秦王不见他，我直接的见着李渊去吧。于是这么大年纪，偷偷的又潜回长安，到那里请求拜见唐高祖李渊，仍然被拒绝了。苏威一看，完喽，我呀成了四姓家奴，没人搭理了，往家里一待。大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郁郁而终，还不错，享年82岁，高寿了。这苏威啊，就落这么一个下场。就说在当时啊，隋炀帝自己昏庸，导致了他手底下这么多的忠直大臣也跟着沦落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呀。苏威被打压之后，7月初8，隋炀帝身边最受信用，而且呢还敢讲点实话的另外一位大臣，就是那位樊子盖，又去世了。樊子盖一死啊，这隋炀帝基本上啊是被一群佞臣包围了。这群人呢，只会溜须拍马呀，光讲好听的，不讲不中听的，报喜而不报忧，天下乱成一团了，他们是视而不见呢。那隋炀帝更加是采用鸵鸟政策，无心治理，只求逃避，每天自我麻痹，等待一切就绪，赶紧的乘龙舟去下扬州啊。哎呀，看来北方啊控制不住了，这两京甭待了，退保江都吧，到那个时候也可以学六朝割据江南。你说这不是自坏长城吗？灰心丧气，断送江山呢。又何谓大将军赵才，他还没有领悟隋炀帝的心计呢。赵才呀，那也是个忠直之士啊，他自认为九盟圣恩呐，难道说我身为大隋的大将军，我就在这里坐看王败吗？哎呀，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赵才呀，斗胆进谏。要么说什么时候啊，都有忠臣呐、啊，都有直谏之士啊。见到隋炀帝就说：“陛下呀，现在百姓疲劳，腑脏空竭，盗贼风起，禁令不行啊，请陛下不要去江都了。”

还得赶紧的还归西京长安城，安抚百姓，臣虽愚弊，敢以私情啊！我虽然呢没什么才料，我呀，我豁出我这条命去了，望陛下回去吧。啊，都，隋炀帝都啊，都说的没底气了，烦死了！怎么现在还有人劝呢？把这赵台呀，给我关押起来，关押起来！关了好几天，等到这隋炀帝气消了，把他放回家去。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人上书急见了，谁呀？间接为仁宗。仁宗上书急见呢，陛下您不能去江都啊，去了江都恐怕一去而无回。隋炀帝这个气呀，间接位呀，也就是正六品啊，正六品都敢跟朕在这里叫板呢，给我杀。隋炀帝呀，这下子毫不留情，当众杖杀，拿棍子活活打死了。你就想隋炀帝现在呀，都已经暴虐到什么程度了，这时基本上其他事物都已经准备充足了。七月甲子日，就七月初十啊，隋炀帝正式下达了行幸江都的诏令，留越王杨栋留守东都，任命太府卿袁文都矫孝民部尚书韦金、右武卫将军黄甫威、右司郎卢楚等等总留后事啊。就这一批留守东都的官僚，那都是官陇勋贵北方人呢。这边一下达诏令，完了，皇上要离开了，要去扬州了，扔下咱不管了。这一下子呀，东都洛阳上下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呀。很多北方人呢，不但是官员，连那些乐工啊，什么耍杂技的呀，宫娥才女呀，都不愿意跟着隋炀帝往南走啊。当时啊，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乐工善于吹笛，他的父亲呢老迈，瘫软在床上，这乐工就被这隋炀帝征召要到南方去了，所以在家里头天天的练笛子，得给隋炀帝吹呀。父亲老迈卧病在床，就听到这个曲子了，在里头啊就说呀，说孩儿啊，你吹的是什么曲子呢？这个乐工就说了，说乃是宫中新翻之曲啊，宫中刚刚谱出来的。哎，感情啊，这个乐工的父亲老乐工也会音乐，懂音乐呀。一听啊就说了，公曰君，商曰臣，此由公生往而不返，大驾东巡必不回矣。孩儿啊，你呀别跟着去了，你就告诉他们你得病了，走不动了，留在家中，否则的话一去不回呀。当时这个故事啊，在东都流传甚广，很多的宫娥才女一听啊全掉眼泪了，他们不愿走，但是不走不行啊，他们呢一个个哭哭泣泣，就挽留隋炀帝。隋炀帝呀，也明知此去估计也回不来了，但是隋炀帝杨广人家呢还安慰这些宫女呢，还故作多情的题诗一首，说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呐。我呀梦到江南好了，比这里好多了，梦见琼花了吗？你们跟朕去看一看，绝对不枉此行啊。把这首诗啊就赐给这群宫娥了。宫娥一看，要他干嘛呀，我们的命都没有了呀。那这时杨广的从行人员各就各位呀，有宗室皇亲、后妃宫女、文武百官、僧尼道士，还有大批的萧国禁军，身边宇文化及靠山王杨林等老臣伴驾，
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亲掌羽林军护驾而行啊，简直把整个朝廷全都搬出了东都洛阳啊！眼看要登龙舟了，陛下，杨广心说谁呀？这是，回头一看呢，都不认得，这谁呀？有人说了，陛下，此乃奉信郎崔民相。奉信郎，隋炀帝一听就烦死了，从九品最低的品呢？啊，他要干嘛？这崔民相啊，跪倒在地，以盗贼充斥四海土崩为由，上表劝谏隋炀帝，陛下要以社稷为重，不要行刑江都啊。哎呀，隋炀帝恶心死了，朕马上要登龙舟了，谁要他在此聒噪，来啊，把这崔民相给我斩了。一声令下，把这位忠臣咔嚓了当场斩杀，把这隋炀帝气的，此乃不祥之兆啊，马上登舟了，给我哭哭啼啼上舟。登上龙舟啊，然后吩咐一声，龙舟开动，直奔江都啊。浩浩荡荡数百艘龙舟啊，走到水深之处还好说，如果走到水浅之处，还得雇那些民工拉纤，脱个精光，每人呐是背负绳索，就拉着船往前行啊，就累死这纤夫无计其数啊。可是沿河两岸义军四起，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日夜不得休息啊，宇文成都这个神经啊紧绷着，就恐怕哪边盗贼袭击龙舟啊，把沿途郡县大部分兵力全调到运河两岸，在此护驾。他这么一调兵力呀，四周郡县兵力空虚，这就给人可乘之机了。给谁可乘之机了？您往后听，咱马上说到。等到龙舟行到泗水，就虎牢这一块，又有奉信郎王爱人，这也是个小官，上表谏请隋炀帝，请陛下还是还西京大兴城吧。哎呀，这气死我了啊！杀，下命斩杀王爱人，龙舟继续向前呢。到了梁郡，就是河南的商丘，有郡人大胆邀车上书啊，说陛下，您如果不听良言相劝，还要临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大隋江山就完了呀！给我杀！隋炀帝烦透了，又斩杀谏者。就这么着，一路走一路杀，一路走一路杀，凡有上书者是格杀勿论。然后吩咐行舟者赶紧的给我速速行舟，恨不能啊让这所有龙舟升上翅膀赶紧赶到江都啊。哎呀，就这一次下扬州啊，这个情形和前两次巡幸江都炫耀天子的气派是大不一样啊，那简直是落荒而逃啊。所以后来啊，唐朝诗人李商隐作诗讽刺啊，说成于南游不解言，利众谁醒见书寒，春风举国才关锦，半作张泥半作帆呐、啊。这隋炀帝的心呐、啊、也是倍加沉重啊。有一天呐、啊、这龙舟行到运河中道，晚上隋炀帝睡不着啊，躺在自己龙榻之上，突然间就听到岸上有人唱歌呀。这歌声唱得凄凄惨惨，歌词听得清清楚楚啊。歌词曰呀，我儿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顾随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十城，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弃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

吴家老，安得一男儿烂此无主事，掩其孤魂回，复其白骨归。那意思呀，让我拉纤呢，我估计就得累死在运河堤岸之上啊！有没有仁人义士能够把我的尸骨给我带回家中啊？哎呀，隋炀帝一听这个腻歪呀，走出船舱，发现沿河两岸种的都是柳树，这柳被风这么一吹，冲着自己摇头摆脑。哎，隋炀帝一看，人都不如柳树啊！柳树还知道迎接我圣驾呢。对了，他突然想起来了，当年呢开凿通济渠的时候，于世基建议在堤岸种柳。我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当时采纳了。现在一看呢，柳树成荫了都。好，这柳树既能够在此迎驾，来啊，传道旨意，以后啊就赐柳树姓杨。打那之后，这柳树又叫做杨柳，这个姓呢是隋炀帝亲自所赐啊。总之啊，这一路之上，隋炀帝这个心呢腻腻歪歪，腻腻歪歪。还幸亏这龙舟啊走得也挺快的，眼瞅着呀离着江都也不太远了。这一天到达一个所在，叫做四平山。龙舟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听到沿河两岸是炮声连天的，咚哒哒随之是喊杀惊天动地，杀呀！别跑了，杨广，杀掉昏君，另立乾坤！哗，是义军四起，四平山结王驾，热闹回目，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唐群英传第699回，咱们呢终于说到了本部书最热闹的回目，什么呢？四平山结皇家呀，杨广三下扬州要看琼花，这龙舟行至四平山，两岸炮号连天呐，紧跟着伏兵四起，杀声震天，旗帆招展，号带飘扬，咚哒哒。拿杨广啊，杀暴君呐、为天下百姓报仇啊！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哒哒哒。别的不说呀，就这个阵势，就得把人吓一跳啊！杨广正坐在龙舟之内喝酒呢，身边几个美女陪着。面前丝竹弹唱正美着呢，动他，哎呦我的妈呀，杨广现在呀那是惊弓之鸟，吓得杨广直溜一下子就摔倒在那里了，酒席是落了一地呀。怎么回事？快来保驾。这时身旁大将宇文成都赶紧的把宝剑抽出来了，挡在了杨广近旁。他还以为呀是内卫出了乱子了呢，哎，身边的人什么叛乱了呢？结果呢，在这瞪着眼抽着剑，瞄了半天，好像喊杀声离自己特别远。陛下无忧，待臣前去观看。噔噔噔噔，宇文成都迈大步走出龙舟，到了船头啊，扒着船舷这么一看，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呢？各色的旗号，各色的号坎，各色的兵器，各色的面孔啊！沿河两岸，连同啊这河上都有那大战船在那停着，也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挡住了去路啊！这时噌，有打旁边船上跳过来一人呢，谁呀？靠山王杨林。杨林也保驾呀，但是杨林呢？不愿意跟杨广在一起，这杨广天天吃喝玩乐，杨林腻歪，所以杨林的王舟就在杨广这龙舟身旁啊，正在船舱之中阅读着兵书战策呢，突然间听到外面炮号连天，把老王子也吓一跳啊，赶紧走出船舱一看，吃惊非小，把自己的囚龙双棒取在手中，搭上浮板是跳到龙舟之上前来秦王护驾呀，然后吩咐一声，赶紧摆开阵势御敌保护皇上，然后赶紧派出探马兰旗给我流星打探这伙贼寇是由打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他们想意欲何为，快探快报。是。紧跟着呀，这文武百官全惊动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登上龙舟，名义上是保护杨广，其实啊也是聚集在一起被别人保护。杨广啊脸都绿了，这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杨林一个劲的劝，陛下无忧，我估计是沿途一些小贼寇，不必过于担心。正在这个时候，报探子报来呀，启禀陛下，得知大事不好啊，南皇驾的乃是18国联军，据说呀这联军总数超过100万啊。杨广一听脑袋嗡的一声，我这下扬州才带几万人呢，怎么来100万大军呢？这100万贼寇由打哪来的呀？文武百官一个面面相觑，面带惧色。杨林吩咐一声，再探再报。是，这位刚下去，报。 又来一位，启禀陛下，十八国联军都盟主，就是瓦岗军的总头领，那位混世魔王程咬金，代表十八国给陛下下国书来了。嗯，杨宁一听，谁是都盟主？就是瓦岗大魔国那位混世魔王程咬金。哎呀，杨宁一听，又是他呀！此人真是贼心不死，国书何在？就在我这里。是属下我前去打探，结果呢被他们给逮住了。他们呢没难为我，让我捎一封国书给陛下。下去吧。是。那也顾不得处罚他了。处罚什么呢？被人逮了，然后放回来了，捎一封国书。行吧，下去继续打探。哎，好嘞。他下去了。杨林那不敢先看国书啊，捧着国书呈给杨广。杨广抖抖嗦嗦接过来，摊开一看，眼睛往上一翻，差一点啊没昏倒在那里。杨广把国书一推，那意思，皇叔啊，你看看吧。杨林接过来一看，杨林呢这脸紫微微的，那一团怒气啊。看完之后交给左仆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看完了交给萧雨，萧雨看完了交给其他人，在场文武百官轮流，哎，只要有资格的都看了这封国书，然后再看众位，这脸都绿了呀。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国书上写了什么呢？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呀。咱最近呢老说杨广了，没有说瓦岗寨。现在呢咱们得翻回头说瓦岗啊。咱这部书叫隋唐群英传，又叫隋唐演义，咱的定位就是大隋唐，说的不只是瓦岗这一家，哪个地方都得说到。跟原来有些老先生说的瓦岗风云啊，瓦岗英雄啊，或者响马传呢，有所区别。因为那个书啊，人家的书名就定了位了，人家主要说瓦岗英雄，可咱们要展现的是隋唐波澜壮阔的宏大的场面和其中每位英雄的故事。咱老说杨广这边了，没有提瓦岗，为什么呢？前文书说了，瓦岗遇到了瓶颈期呀，天下群雄都反了，那么投靠瓦岗的自然人也少了。瓦岗又跟大隋呀达成协议，达成五年互不侵犯协议，这五年既是对瓦岗一个休养生息的保障，也是限制了瓦岗发展。那再加上这些年杨广屡屡东征高句丽，瓦岗英雄啊都有英雄气，不愿意趁国乱来去攻打杨广，那不是把杨玄感的联合都给拒绝了吗？甭管怎么说，杨广啊那属于中国人，我们瓦岗英雄也属于中国人，有外患的时候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得先把外患平息了然后再说别的。所以瓦岗啊这些年一直没得动弹，那么自己没得动弹，内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啊，十年前瓦岗的那些军队逐渐的老化了，就得产生一些淘汰。那这些人一退了伍怎么办呢？怎么安置啊？这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那是个事儿啊。说瓦岗军也像其他的军队一样不管不问了，直接的撵走，那不行啊，那瓦岗就失去人心了，瓦岗还得负担这些退伍军人。那同时呢你还得吸收一批新鲜血液，不然的话你怎么保证你瓦岗军事实力呢？所以岗山这些年呢也是被自我限制住了，到一个瓶颈期了。那么同时啊，岗山之上没有世家贵族啊，光说单雄信，单雄信那是绿林总瓢把子，现在天下绿林大乱了，你已经脱离绿林了，哪还有绿林了？你想想， 都乱成这个劲儿了，遍地是贼呀，谁听你的？所以单雄信他也没势力了。那其他人呢，没有一个世家贵族，那这一点是瓦岗的最大的薄弱点。咱这部书一再强调，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人们就信着世家贵族，你要不是贵族出身的，你就算是秦琼，也只不过一些草莽英雄信服你，其他的人呢，人家看不起你，你算老几呀？有点义气，有点威望，能当饭吃吗？你们家祖辈上有没有当过三公的？有没有当过柱国的？没有，没有，那你就是平民老百姓，跟着你没前途，跟着你我们觉得丢人，这当时人的普遍心理，这也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你这个没办法更改。你说那何必这么看呢？人人不平等吗？你不能拿今天的眼光去看一千多年的隋唐时代。所以这一点瓦岗核心领导层也看到了，贫穷也好，徐茂公也好，也魏征也好，

背地里呀、啊？怎么还背地背着程咬金呢？你不能当着程咬金的面议论我们没有贵族领袖啊！那我们的魔王不也伤心吗？在起什么疑心？但是呢，他们背地里也探讨过，说如果这么发展呢，咱瓦岗也就这么大，咱瓦岗就缺少一个像杨玄感呐、李密呀、这样的贵族世勋呐、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啊，当咱们瓦岗的一个核心人物，咱瓦岗啊就会大踏步往前发展，不然的话，也就是这一片地了，很难再发展。当然，这种观点呢，也使很多的草莽英雄，比如单雄信这样的人，觉得不舒服。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那当年汉高祖刘邦，那是个啥呀？那不就是一介亭长吗？也是个老百姓啊！他怎么就贵为天子了呢？他能够成为天子，咱们的魔王陛下那就成不了天下之主吗？徐茂公说不是那回事儿，你说的道理呀，我都懂，话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呢，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背后没有世家贵族给你撑腰，你会很困难，很困难的。你看咱们瓦岗这些年发展的，不温不火。可天下烽烟四起呀、这些反王里头可有很多的都是世家勋贵呀、为什么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他势力发展那么大？那手底下大帅武云赵那是世家子弟呀、武云赵到那里，大手一挥，四方百姓纷纷依附啊！就这个力量啊！不是咱们用义气咬着牙，斗着狠能够斗来的，这是个现实存在的东西。单雄信说了，那怎么办呢？哎呀，大家一研究啊，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咱们用实力抗争了。现在呀，天下大乱了，杨广也回来了，现在正是群雄逐鹿的时候。咱们瓦岗现在就应该把握机会，积极进取。反正现在岗山和大隋的合约早已经过期了，咱就应该再次挑起义旗，最好能够把天下这些反王全部聚拢过来，以咱们为头来反对大隋。如果说能够把大隋灭了，那咱瓦岗就成了天下最大的反隋势力了，又领导过各个反王反隋的运动，那咱们自然的就成为天下众星所归的势力了，有可能咱就能突破这个瓶颈，咱们的混世魔王就能由打草根儿蹦到天子之位上啊！也只有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艰辛，这条道路危险性很大，但是呢，不这么做没办法，不这么做你就得找一个世家勋贵，不然咱瓦岗永远就会这么碌碌无为。哎呀，单雄信等人一听啊，干呐！我们是干嘛的？我们就是刀头上舔血的，冒险怕什么呀？我们都已然造了反了，还怕这个吗？徐茂公说："武帝呀，你稍安勿躁。我们现在冒险跟原来我们的冒险不一样。过去冒险是我们自己冒险，自家兄弟拧成一股绳。可如果现在再去冒险，是带领天下冒险。这第一个面临的问题是有没有人响应，你能不能做这个盟主？"第二个面临的问题，即便是你做了这个盟主，大家的心能不能跟你一般齐？第三个问题，即便大家归附了你，你在对付杨广的时候，你还得防备着这些人。第四个问题，那就是一旦有那么一点风吹草动的，一旦有点失利，这个时候有可能咱们瓦岗损失是最大的。所以一旦呢，咱们挑了这个头，
咱是左右皆是敌，四面都是危险的。咱不仅要防备大隋，还得防备周边的朋友。咱这个心呢，就不能够那么直了，咱呢，就不能够只有阳谋没有阴谋了，那就得什么东西都得有。这一点各位有没有心理准备？我希望各位要有心理准备呀，不要到那个时候老拿义气出来。义气在争夺天下的时候有时候不值一文，等到大家要直面那个血淋淋的现实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这就是争夺天下的代价。众人一看呢，徐茂公从来没把话说得这么严肃过，但是大家也觉得徐茂公这话有道理。最后大家一咬牙，三哥，我们跟着四哥干，哎，从今只有咱瓦岗利益，咱有些东西咱也顾不了小节了。好，既然如此，咱就冒这次大险。我已然接到探报了，现在昏君杨广要乘坐龙舟下扬州看琼花，其实啊，他是要未避北方战祸，要躲到南方去。要让他躲到南方去，北方必定成为一片散沙，到那个时候反王四起互相征伐，那人杨广呢可能会得收渔人之利。所以呢，咱要趁着杨广还未达江都，在半道上如果能够把杨广杀了，这大隋朝一灭，天下大乱，咱瓦岗成为斩杀杨广第一大势力，那就能号令天下，再跟那些不服从瓦岗的反王势力争夺天下了。这是一个瓦岗树威的最佳时机呀。所以啊，我跟二哥我们商量着，我们决定发下檄文，暗地里聚兵于四平山。这四平山呢，正好在这半截当中啊，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咱们在这个地方一截，截住杨广，把他给杀了，灭掉大隋，然后呢趁此机会也看一看天下反王到底有多少来归附的。如果前来归附的呢，咱们一一的都纳为臣子，如果不来归附的，杀杨广灭大隋之后没他的功劳，天下自然不服从他，这么一来咱们的混世魔王也会得到天下人的拥戴，可谓一举数得。各位兄弟意下如何？大家一听，妥了，拦道抢劫我们常干呢，就这么干。好，徐茂公、秦琼、魏征联名上表，上呈程咬金，就说了这个计划。程咬金这些年呢，跟着裴娘娘，哎，这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多少的也认识几个字了，还会写程咬金这几个字了。但是呢，上的这个表啊，他也看不懂，仍然让别人读。读完之后，程咬金点点头啊，好啊。哎呀，这些年你看看我，在这瓦岗寨呀，吃喝不愁，养尊处优的，我这都胖多了，再不运动运动啊，我这个人就废了。太好了，这道檄文呢，就有丞相，哎，你呀，辛苦辛苦，你草拟一下，发至天下各处，看看能有多少人响应。臣遵旨。魏征啊，草拟檄文，列数杨广罪过，说这杨广要下扬州看琼花，劳民伤财，由他存在，老百姓民不聊生，咱们呢应该趁此机会拦截王驾，杀掉杨广，灭掉大隋，到那个时候咱们另立新君，重整乾坤，共得天下。总之把这道檄文拟好了，然后抄写了多份，派使者一一给各处反王、各处义军送去，约定时间你们给我们答复，如果给我们答复，
咱们一起行此大事。

一扣就说你是天下最大的贼，就是因为你杀掉了皇上，我们在讨伐你，灭掉你我们在争夺天下，总之啊，先杀一个再杀你第二个，枪打出头鸟。所以这些反王啊各怀私心呢、啊、但是表面上都服从瓦岗啊，一一报名参加，我去我去我去。最后报名参加的，在檄文上签了字的，一共是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啊、这反王好理解，什么叫烟尘？烟尘呢就是小的那些势力。签署了檄文之后，约定好时间，约定好各代的人数，这18家反王64路烟尘慢慢的偷偷的齐会在四平山。您听明白了，偷偷的来的。为什么能够偷偷的悄悄的来到四平山呢？咱前文书说了，为了保证杨广这一路上平安，大部分郡县的兵力呀、啊、都放在了沿河两岸。这么一来呢，这郡县就空虚了。这些反王的势力偷偷的化妆改扮，有打人家郡县一个两个的，就聚集到四平山，才聚集成大的部队。其实没那么多，也就是十来万人，哪有百万呢？只不过打出旗号号称百万，要在这里劫皇驾，杀杨广。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瓦岗山大魔国向天下反王发了讨隋檄文呐、只要你同意，就在檄文上签字，然后呢，就参加我们的斩首行动，拦河劫皇家，等杀了杨广，另立新君，天下平分。反正檄文之上都写得清清楚楚啊，一呼而百应，天下人之苦久矣啊！大家一听，可有一个领头的了，能够斩首行动，我参加，我参加。谁都知道啊，只要这一次行动成功之后，杀了杨广，灭了大隋，那就等于拿到了争夺天下的入场券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边边角角一个反贼呀，谁不想分一杯羹啊？于是呢，这些反王都纷纷签名，然后约定时日，偷偷的各自带着自己的队伍，化妆成一般老百姓，化妆成其他的行商，悄悄的聚集到了四平山。咱在这里有必要的得说明一点，得强调一点，这是一次斩首行动，这是一次闪电袭击，突出一个字，快！杀杨广一个出其不意，措手不及，一下子把他制服在那里。既然是个斩首行动，既然是场突袭，一定人数是少的。那不像过去说的四平山百万之众，那只是打出幌子，哪能百万之众由打北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跑到南方去了？人家大隋一点不知道啊，没那么多人呢。他们秘密过去的，一家反王能带一万人那就算大的呀。有一些小烟尘，也就是带那么几十个，也有几百个，三三两两也来参加。怎么只要参加了，未来有利益，那就得分上一杯羹啊，那我就得拿着这个入场券啊。你要不参加的，未来大家都揍你，都排挤你。所以到了四平山这里一点兵，也就是十来万兵，不足十六万，十五万多点，但是人上一万无边无沿，人上十万彻底连天。你这十万人马摆开了，你要不坐在飞机上看呢，那跟百万也差不多少，没有啥区别。猛的一看上去，视觉冲击力特别大，所以徐茂公说了，干脆咱们号称百万，说十来万就敢号称百万，兵不厌诈，先吓一下杨广再说呀，威慑他一下子。那么来会盟的一共是十八家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呢、这十八家反王，头一位那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啊，瓦岗军带的最多，率军三万呢、而且三万那都是精兵啊，在瓦岗军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捡了又捡，拔了又拔的，以一挡十。而且瓦岗五虎上将，五虎八彪十六骏全带出来了，能打的都在。说瓦岗山谁来镇守啊？留给一字并肩王小霸王金钱豹的宅让，带着老将军裴仁基、长平王邱瑞、少王爷邱钱豹、裴元绍、裴元福等等等等镇守瓦岗啊。裴元绍、裴元福一听撇了嘴了，偷偷的来找姐姐来了，来找裴翠云来了。怎么呢？通过姐姐找姐夫啊。姐夫你也知道啊，我们这能耐没多大呀，万里有个一在岗山，再遇到人家来攻击，我们抵挡不住，再把老家丢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呢。您看是不是也派几位能打惯战的呀？程咬金眨巴眨巴眼睛，觉得言之有理，跟大帅军师这么一商议，军师乐了。徐茂公说，怎么没给你们留厉害之人呢？那金氏孟奔罗士信我们就不带走，让罗士信呢留下来，一旦是有大危险，你就把这位啊拎出来。 这是咱们岗山的核武器。那年代有核武器这个词儿吗？就这意思吧。只要傻英雄出场，谁也抵挡不住。哎呀，这就放心了。所以把罗士信呢也留在家里了，让秦母看管。就这么着，众人呢分批分路，偷偷的来到四平山。这是大魔国的那第二位反王，南阳王朱粲，大帅苏洪啊。第三位，相州王高谭胜，大帅熊阔海，军师高奎。高奎成军师了，那可不是吗？高奎你别看世家子弟，但是呢比起熊阔海，哎，这脑子呀还好使点，所以呢又当太子又当军师。那第四位，曹州宋义王孟海公，大帅上官迪，军师阴阳先生白顺呢。上官迪呀，看到檄文兴奋的了不得，早就想再拜见秦琼啊。这么多年虽然近在咫尺，彼此发展，这一次可以联手御敌了，非常兴奋，就鼓动孟海公报名参加，带领雄兵一万。人家曹州宋义王现在也财得气粗啊，雄兵一万前到四平山。第五位，济宁知事王王勃，大帅郝孝德，军师孙宣雅。自打高句丽逼反了，这王勃呀这些年势力也倍增啊。第六位，齐郡济南王唐弼，大帅铁枪大将来护尔。没来，怎么没来啊？来护尔说，王爷，我给你镇守齐郡，你带领兵马出去，我不去，我不见秦琼，我跟秦琼亲叔宝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这个仇疙瘩我过不去。万一秦琼再把他那位傻兄弟罗士信带过去，那我们俩更是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就这个仇啊，我过去干嘛呀？我过去影响大家团结，我不如在这里替你镇守齐郡。唐弼一琢磨也对，有来护尔镇守齐郡呢，我也放心，得了，我呀就带领自己亲随去吧。唐弼带了精兵五千呢到四平山了。第七位，江陵大梁王萧显，大帅董景真，军师郑文秀啊。萧显这一次带兵比较多，带了雄兵两万。为什么呢？江陵啊，离这地方近呢、啊、所以人好过来，带雄兵两万。他觉得呀，我入股多，未来分利也得多呀。第八位，山后定阳王鸡冠子王刘武周。怎么叫鸡冠子王啊？这刘武周啊长得相貌奇特，一脑门子红头发，但是呢在脑门正中央哎，长了一团肉瘤，就跟那鸡冠似的，就跟鸡冠花也差不多少，一团血红血红的烂肉，肉瘤子。所以虽然自己叫定阳王，但是呢人都俗称鸡冠子王。大帅宋金刚啊，这也是刚刚反的一个后起之秀啊。第九位，湖广楚王雷石鹏，大帅雷赛琴，军师雷胜琴。人家呀都是老雷家的，哎，亲叔白堂兄弟一起造的反。第十位，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大帅武云照。第十一位，鲁州靖秦王叫徐元朗，大帅闹海龙。第十二位，楚州楚越王叫高士达，大帅叫金虎。第十三位，明州齐王张金秤，大帅苏烈苏定方。这苏定方怎么归了张金秤了啊？苏定方自打西流山被迫，漫天王王旭拔、立山飞、魏雕儿全跑了，他呢也跑了。那两位跑哪去了？书中暗表，回头咱们就说，跑到山西太原附近去了。回头就得挨揍，挨谁的揍啊？挨李世民的揍。但苏定方没跟他们在一起，苏定方被秦用饶了之后，苏定方啊落荒而逃，往哪去呀、啊？ 这位是个怀才不遇的呀。本来呢，他原来想投靠罗成，倒反西流山，但罗成觉得这是个小人，于是罗成啊给拒绝了。苏定方恨上罗成，当然不能够再去捉郡了，那只能往南跑。反正是浪迹江湖这么长时间，最后一次偶然机会，张金胜率领人马正在那里抵御隋军呢，眼瞅着要失利了，苏定方大吼一声，白马银枪，苏定方就把张金胜给救了。张金胜一看苏定方如此能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非常喜爱呀，就封苏定方为自己的元帅。苏定方从那天开始就归了张金胜了。那此次张金胜也接到檄文，答应入盟，领兵要赶到四平山。苏定方还专门的找到张金胜，就告诉张金胜啊，之前我也告诉过你，西流山的时候我跟那罗成啊有过交战，我怕因为这一点秦元帅在对我有什么成见，您呢跟秦元帅又有那么一层关系。什么关系呢？那毕竟您的姐姐当年许配给秦元帅过，虽然呢拜了花堂没有夫妻之实，但是毕竟有夫妻之情啊，您等于这秦琼的小舅子呀，所以您呢也给美言几句，各为其主，让秦元帅呀对我不要记恨。张金胜说，这没问题，我跟我那姐夫啊经常书信往来，他是个大度之人，不是熟赌鸡肠之辈呀。你放心，我回书的时候啊专门的写那么一笔。就这么张金胜啊给瓦岗回书同意加盟的时候，专门的告诉秦琼了，我要带大帅苏定方一同前往。然后呢到了四平山之后，又专门的带着苏定方去私会秦琼。怎么样私会呀？私自拜谒吧，人家毕竟有亲戚这层关系，人家呢不是公共场合，私下拜谒。见到秦琼之后，把苏定方介绍给秦琼，然后张金胜也说了，这苏定方啊一直觉得当年在西流山的时候跟燕山公罗成曾经交过手，有那么一点不愉快，又知道您跟燕山公是这层关系，所以呢今天特到秦元帅大帐之内向您赔个不是，也想通过秦元帅向燕山公表示歉意啊，望秦元帅燕山公大人不计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哎，秦琼一听哈哈大笑啊，连摆大手，苏元帅啊，您这就是客气了，过去你跟我表弟征战也没有什么过错嘛，各为其主嘛，您是义军，我表弟那是朝廷中人，他自然要攻山灭寨，您呢自然要与之为仇作对，这都是各保其主的事儿，本无是非呀。那么今天呢你我这都成一家人了，不要再提此事，此事啊根本我就没挂在心中啊。他一说这话，一天云彩全散了。苏定方也是连连道谢呀。这是第十三路啊，第十四路沙陀罗老鹰王于突厥大帅铁眼龙啊。这沙陀罗呀乃是突厥的一个小分支，也不归西突厥也不归东突厥，反正是进入中原之后汉化的那么一小支，领袖也不自称可汗，而是自称老鹰王，叫于突厥大帅铁眼龙啊。十五路武林靖梁王叫李治大帅和田豹，十六路幽州北汉王铁木耳大帅贾金娜，第十七路陈州永南王吴可轩大帅武龙，第十八路苏州上梁王沈法兴大帅暴天龙，这是十八家反王啊。另外还有六十四路烟尘，那这六十四路就是一些小规模的义军了，比如前文书所提到过的，像那个立地阎罗杜福威他也来了。自打杜福威被赶出瓦岗，那可以说元气大伤啊，混迹江湖这么多年也是不高不矮，反正是啊手里头也有几千喽啰， 这一次也凑热闹过来了，那自然瓦岗与他也得冰释前嫌呢。另外还有双躺无敌武天锡，武天锡跟着南阳王朱灿关系不错，跟着武云照关系更好，两方面呢都想吸纳武天锡，但武天锡本来就是水贼呀，谁也不服，谁也不投，重振陀罗寨。原来陀罗寨不是被毁了吗？现在重新振兴起来，手下也有那么几千喽啰。这一回也来了，见到杜福威互相瞪眼睛，但是被大家拉住了，说现在都是一家人了，咱现在呀，先别自己瞪眼睛的，先给大隋杨广瞪眼睛，把他宰喽，以后再说。所以呢，两个人分别扎在这山的左右两端，谁也不理谁。另外还有张善相啊、李芙蓉啊、薛举啊等等等等，64处烟尘，总共大兵159000余人呢、不到16万，但是能征惯战的上将军多达千员呢。哪一个王爷都把自己的军师大帅上将军全带来了，这也算是阅兵吧。哎，都把自己的好的武器拿出来亮一亮，军队太多带不了全的，亮亮武器长面子呀。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将军，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这哪是反贼呀，那都如同天神下凡一般呢，刀枪剑戟使各种各样兵器的都有，看着就那么振奋人心。18家反王齐聚四平山，蓝河接皇驾，那得有个头啊，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10多万大军如果各行其事，那不就乱了套吗？现在切记的是各自为政啊，大家要把5个手指头握到一起组成一个大拳头，这样才能揍疼敌人呢。所以咱们现在要同心同德，要归一个人领导，要都听这人指挥，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这才能够灭掉大隋呀。大家一个个的是点头称善的。想那东汉末年，18家诸侯共讨国贼董卓，那不也选了一个总盟主吗？选那袁绍袁本初吗？这样才能成功啊。咱们也效仿古人，咱不能一盘散沙呀，咱得推选出一个总盟主，推选出一个总元帅，推选出一个总军师，再推选出一个总的先锋官，这样就能够令行禁止了。对，大家都认同啊。所以聚齐的第一天，大家要举办歃血为盟的仪式，仪式之前先开一个预备会，这个预备会的主题就是选总盟主。选谁呀？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大家一致推举大魔国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18国反王的总盟主。程咬金一听啊，大蓝脑袋一摇晃，各位王兄，哎呀，我大老程啊就是一个粗人呐、卖耙子出身的，我什么都不懂啊，何德何能能做这个总盟主呢？哎，首先说话的孟海公啊，孟海公说，魔王啊，您是第一个造反的呀，在我们大家伙还没有反大隋的时候，您到瓦岗就挑起义旗呀，大隋朝3番5次征讨瓦岗，全被你领着打得稀里哗啦，最后逼得大隋朝给你们签订盟约，你们友好共处，承认大魔国，你是我们这一片唯一的被朝廷承认的国家呀，所以您是头啊。再说了，这一次是您发的檄文，您召集的18国齐聚四平山要杀杨广，您不为头谁为头啊？对呀，济南王唐弼也说了，我跟魔王啊那是老交情了，想当年在山东，魔王还是布衣之身，那就敢劫靠山王杨林48万两黄杠银子，闹得山东天翻地覆啊， 反正是魔王当总盟主，我服。其他人呢，我不了解，我不服。我也服，我也服，我也服。大家全举手。徐茂公一看，魔王陛下，您呢就别推辞了，这叫众愿所归呀。大家这么拥戴您，信任您，您当总盟主，大事可成。对对对，您当总盟主。程咬金推辞不过，当了十八国的总盟主啊。接着推举大帅，大家一致推举大魔国的元帅秦琼为总元帅。谁不服秦琼啊？无论是武艺还是义气，天下都服啊。蹦得最高的明州齐王张金胜，那秦琼是我姐夫啊，我当然支持秦琼。大帅苏定方当然也支持了，孟海公这边有上官迪也支持，唐璧自然不用说了，高谭胜也双手支持，尤其他儿子高魁乐得蹦高，秦琼那是我师父，当总元帅我双手赞成。大帅熊阔海也频频点头，我跟秦琼生死之交，我赞成。那很多人都赞成，谁敢跟秦琼夺帅印呢？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秦琼为总元帅。紧接着总军师，总军师啊，大家认为非大魔国的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先生不可。那徐世绩是当世的诸葛亮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们都信服。徐茂公推脱不过，就做了总军师。接下来总先锋，大家一致推选瓦岗军大魔国先锋官银锤太保裴元庆为总先锋，但是被程咬金否了。行了行了，各位各位王兄啊，咱可是共灭大隋呀、啊、可不是我瓦岗山一家的事儿啊，不能说总盟主、总元帅、总军师都我们出，连着先锋官也我们出啊。那裴元庆是我的小舅子，如果我认他为先锋官，无私也有弊呀、啊、所以先锋官不能给他，我要让他去给咱们督粮草，粮草也非常重要啊。那先锋印给谁呢？给了李子通的元帅武云照。武云照一接先锋印，熊阔海、武天锡两个人说，我们愿为副先锋。好，大家一看呢，先锋官也选得了，那赶紧歃血为盟，这才引出来四平山结皇驾，三先锋斗天宝，三杰到打第二杰，黑白英雄会，一杰会一猛，锤震四平山，程咬金五花棒，棒打杨广，李密掌岗山，三道护雷豹，昏变红泥关，会破铜旗阵。这么多的精彩故事尽在《隋唐群英传》第六季《魔王魏王》中分解。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介入到的是健康知识近万家。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今天是6.1儿童节，那在这儿呢，我们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童年时光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很多成年人呢，到了长大之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说长不高，喝水都胖，青春期来得太早或太晚，情绪容易波动。追根溯源，往往是与小时候某些被忽视的内分泌信号有关。比如说这个个头矮小，真的是因为晚长吗？为什么有的孩子吃的不比人多，体重却一路飙升呢？还有的女孩不到8岁乳房发育，男孩不到9岁睾丸增大，这个要紧吗？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郭红，从内分泌的角度带您重新认识那些小时候埋下的病根。
11: 我们国家设立的体重管理年，它的背景是什么？您认为这一举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12: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项举措，因为我们现在接诊的这些孩子，一个是肥胖的这个年龄呢越来越年轻化啊，越来越小，还有一个呢，这个肥胖和超重的比例呢逐年攀升啊，将近会达到20%，甚至呢30%。那么肥胖已经成为的这个慢性病的主要原因，直接会危害我们孩子的一些健康。
11: 其实儿童的肥胖有的时候比成人的肥胖更凶险，是吗？
12: 是的，因为儿童期的肥胖，它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啊，这会直接给我们的孩子家长不光是这个健康带来问题，后期的经济负担也是非常繁重的。
11: 我区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都有哪些重点任务呢？作为儿童医院， 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方式吗？
12: 这个呢，我们首先在应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建立了专门的以前是内分泌门诊，后来我们专门建立了肥胖的专病门诊，由我们这个主治医师以上的职称去这个出诊，专门专病专看对我们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评估这个孩子是这个是超重还是肥胖，以及肥胖的程度，以及对于肥胖这个孩子是否伴有代谢综合征，已经或者对孩子造成有没有各器官造成影响，做一个这个判断。另外呢，我们也会联合多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的营养科甚至呢我们的康复科也会借助到，那么前端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儿童保健科作为这个有时候会筛查出来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会筛查出来这一部分孩子。另外呢我们还想去做到更深远的一些基层，那么基层在于社区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肥胖的孩子能够早期识别出来，另外呢也要宣教跟得上，那么对于基层呢我们也要做好一部分，比如通过义诊或者是培训等等的呢，我们要抓好这个前端预防孩子的这个肥胖。另外呢还要引导这个家庭和学校还有社区呢共同的管理我们这个肥胖。
11: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内分泌遗传免疫科会开展哪些专项活动或者健康促进的项目吗？
12: 我们经常在科室呢会开展一些这个宣教对于这类肥胖的孩子可能定期做一个这个饮食的宣教，另外还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宣教，另外呢我们还会对指导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饮食，还有呢要告诉孩子肥胖的这个危害，跟家长做好呢这个宣教工作不是越胖越好，而是呢我们肥胖呢是这个慢性病的起点。
11: 近年来我区的儿童和青少年超重和肥胖问题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12: 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另外一个肥胖越来越多，而且伴有代谢综合征的也不少，就是肥胖伴发代谢综合征的也不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这种的，有的甚至有这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也是非常就脂肪肝嘛，因为它后期可能会带来肝纤维化肝硬化在它如果说这个肥胖不纠正长达二三十年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严重的并发症，
11: 这个应该算是肥胖带来的危害。
12: 对，还有一些这个肥胖可能会带来一些这个夜间睡眠呼吸暂停导致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受到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孩子自卑行为的这个异常也是容易发生的，呈现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无论从门诊的量还是病房住院的有些病人呢也是肥胖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肥胖年轻化我们最小发现的孩子的肥胖呢有将近有一岁的就是频繁的过度喂养导致这个最终确诊呢它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
11: 我们刚才谈到的说肥胖年轻化和肥胖率逐年上升这么一个趋势的原因您认为都有哪些呢？
12: 首先环境，那么他出生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如果家庭认为这个胖可以就是说非常可爱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这个孩子的他的行为比如说父母的给他不停的频繁喂养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早产的孩子或低出生体重孩子呢，我们国家也现在非常重视，对于这类孩子也是循序渐进的让他达到一个标准的身高，不是说频繁的过度的喂养以后导致这个孩子反而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还有我们这个自身的饮食那么喂养刚才说了，那么包括饮食的结构和饮食的行为还有比较少的这个身体的活动都会带来我们热量的不平衡，就是说它摄入太高消耗的太少，还有肥胖 那么肥胖呢，也是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啊，这个认为遗传因素可能参与到其中，有一些基因位点呢也是被识别。那么如果肥胖发生的这个年龄越小越严重，那么遗传因素的可能性就要大，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呢进行一个鉴别。另外还有我们内分泌的代谢疾病引起肥胖啊，比方说我们的甲减，还有这个库欣子综合症、生长激素缺乏症啊，这个都可以导致这个内分泌代谢的疾病引起的肥胖。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的因素，比如说儿童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的因素导致这个孩子过度的进食。另外我们还要注意药物啊，有些药物的不良使用会导致这个孩子肥胖，比如说糖皮质激素，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啊，都可以导致大概可能就这么多。
11: 在我们前期节目准备期间呢，也有网友问到了，说自己家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体重的波动是非常大的，有的时候可能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食欲特别好的情况，那可能孩子一下体重就会上升几公斤，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这段时间心情不好了或者情绪郁滞了呀，他可能一下就又瘦回去了。想问一下专家，这是正常的吗？
12: 这种情况呢，因为青春期家长总认为啊，孩子食量大，那么他伴随着青春期有一个身高的一个加速，可能抽条啊，家长认为抽条就可以。但是青春期这种呢，饮食如果说是过度的这种食用一些不健康的这些饮食呢，也会带来这个孩子可能造成这个肥胖。另外呢，他可能运动也一些跟不上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肥胖的发生。那么他摄入的过多还是能量失衡的啊，摄入过多消耗的过少，反而出现这种出现这个肥胖更容易在青春期出现。我们青春期发生肥胖的孩子还是比较多一些。
11: 从内分泌和遗传免疫的角度来看，肥胖与哪些疾病是密切相关的？换句话来说，它除了对外形来说可能有一些不美观，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有什么危害吗？
12: 肥胖可以造成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外形不美观以外，其实它还是个慢性病的一个起点。那么它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代谢综合症的发生，比如说我们这个血糖血压血脂都会出现紊乱，称为我们代谢综合症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其实消化系统有影响，比如说我们肝脏会造成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那么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如果早期的发现，那么这孩子有一部分是可以逆转的，如果到了严重的阶段可以出现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病肝炎，最后呢最严重的阶段就是肝硬化，这种呢给孩子健康呢带来非常严重，这需要我们去对这方面呢要诊断要有意识啊，意识到他我们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这个筛查。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造成孩子的一个睡眠啊，呼吸睡眠暂停，有些非常胖的孩子呢他可以出现夜间的呼吸睡眠暂停，甚至呢可能出现这个我们也见过甚至出现这个夜间呼吸心跳骤停啊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们这个对孩子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些女孩可能会到青春期出现多囊卵巢综合症以及我们的孩子对心理精神的健康呢也是非常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自身觉得这个身体的形象不太好，自尊心受到影响，社会呢可能也会关系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那么还有一些甚至呢会出现这个抑郁焦虑的这些孩子。所以呢需要可能心理科的我们同时在发现这些孩子肥胖的同时呢，其实对健康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我们还要注重他心理健康，那么可能需要专科的心理医生呢去评估。
11: 在临床实践当中，您遇到过的最典型的儿童肥胖案例有什么，也来和我们做个分享
12: 啊。 就有孩子呢，我们遇到呢，这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在这个青春期啊，父母的可能也不在跟前儿啊，那么有许多呢，可能就放在爷爷奶奶那儿啊，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的寒暑假，可能一些孩子呢，对，就觉得这个寒暑假呢，在家里面不动啊，光吃，而甚至爷爷奶奶呢，给拼命的补，这种呢，就容易出现这个肥胖，突然的这个体重的增加非常明显，那么导致了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那么这种呢，我们最严重的见到呢，是有呼吸暂停的啊，夜间呼吸暂停。那么虽然及时抢救过来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包括他的这个皮肤啊。反复的这个呼吸暂停，这个需要带这个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啊，才能维持它这个，通气啊，通气和肺的换气，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1: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和青少年，在体重管理的策略上是不是也存在着差异？也请您为我们谈一谈具体该如何调整。
12: 啊，那么对于小年龄阶段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预防啊，不要让他有这个肥胖的这个发生，不要过度的喂养，还有呢，这个一些零食的引入呢，也是适可而止啊。还有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这个深加工饮食就不太适合孩子。那么这种深加工其实带来的我们营养素它是缺乏的，矿物质是缺乏的，但是热卡的量是非常高的。啊，这种不太建议。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果蔬，还有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主食啊，看到有原材料的优质蛋白的这些摄入呢，对于这个孩子健康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社会，包括我们啊学校，还有这个社区。当然，政策我们现在国家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这种政策。那么还有医院。等等呢，几方的协作呢，是要进行的。另外，我们公众场所呢，一些随手可触及的这个零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适可而止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公众的火车站，啊，这个飞机场，现在呢可能售卖机。这孩子一看到呢，就去买，
11: 很方便
12: 啊，很方便，随手可触及。包括我们家庭，我们的是不是这个生活的氛围，在家庭中不能说茶几、餐桌，随处都可以放到这种零食，那么导致这个孩子的饮食习惯也会发生改变，那么肥胖的发生率啊也会增加。
11: 有一些家长觉得呀。孩子小时候是长身体的时候，稍微胖一点呢，是为了将来长个子做准备的。这是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的留言。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怎么看待？
12: 其实肥胖呢，有个别孩子可能会出现这个肥胖，又胖又高。但是就是体重在稍微可能增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的生长因子，这时候增加，但是达到肥胖这个标准，反而我们的生长因子呢水平是下降的，所以这个肥胖呢，还一个呢带来我们营养的这个过剩以后啊，脂肪有雌激素样的效应，会导致我们的骨骺，就是骨龄呢，骨骺呢可能会骨龄会提前。最终的生长潜力会受影响啊，不一定说他一定胖了以后成年的这个身高就非常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肥胖还带来的这个性早熟的发生率啊，尤其是在女孩性早熟的发生率，都会提前啊，都会增性早熟发生率会增加，这种呢会导致我们最终的这个身高呢也会受到影响。
11: 所以如果真的是肥胖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长个子。
12: 是的。
11: 也有一些朋友呢会觉得孩子现在胖，等他再长几年，到了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了以后自然就瘦下来了，您怎么看？
12: 我觉得这个肥胖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是一个连续啊，每一阶段呢我们都要注意他的这个肥胖的发生。当然我们也一般来说要特别注意啊，早期学龄前期和青春期这三个时期呢是最容易 这个发生肥胖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也贯穿了我们儿童青少年整个这个生长过程的这个时期。
11: 嗯，家长在孩子体重管理期间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是您在坐诊的时候遇到的呢？
12: 啊，我觉得观念非常重要啊。有些可能觉得孩子这个体重其实身高对应这个体重其实是标准的，但是家长觉得胖一下可爱啊。另外呢，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说家庭还有这个烹饪啊，烹饪的这个习惯，啊，还有这个饮食的这种习惯，还有运动啊等等的带来的这个各个方面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11: 嗯，
12: 主要就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管住嘴啊，迈开腿。
11: 嗯，像在咱们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地区，包括您现在刚才提到的说饮食习惯，那对于儿童体重管理有的时候确实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咱们会喜欢在夏天吃一些烧烤啦，在冬天会吃一些拌面啦、抓饭啦，这种能为我们快速提供热量的食物，而且我们的口味呢也是较其他地区相比是有一些重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调整？因为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种我们烹饪的时候的烹调油少放一些，烹调盐少放一些的时候，确实会出现口味的影响。
12: 嗯，
11: 这个问题您觉得怎么解决？
12: 我们其实还是主张低盐低脂的饮食啊，低盐，因为低盐以后带来，如果是你吃的这个盐分比较高，你喝入水也比较多，这时候体重可能短时间突然觉得啊，因为摄入的，因为盐具有保水作用，这种呢可能会带来体重的波动就比较大，
11: 长长秤了
12: 啊。对，另外长期的这个高盐的这个饮食呢，重口味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后年啊造成这个血压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重口味呢，其实吃的开心，但是呢，这个也是带来的多油油炸呀，这种无形中摄入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11: 嗯，
12: 那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要建立一个饮食的习惯啊，让全社会认识到这种饮食的危害啊，并不是说让我们全社会去接受它啊，去容纳它。我觉得是这样的。
11: 那合理的一日三餐，或者说比较理想化的，应该是怎样的？就拿您家的一日三餐给我们做个举例
12: 啊。我觉得这个饮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早餐要包含我们这个新鲜的啊水果呀、蔬菜。另外还要有主食，那么主食不光是我们啊米饭，或者有些人馒头，还有我们新疆人吃的馕，啊，还有可以搭配一些粗粮，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和这个红薯啊，这都可以作为主食。那么主食要多样化，比如说我们这个粗粮呢，它会带来里面的热量会减少啊，热量会少，但是它体块比较大。另外呢，我们觉得每天的这个饮食的摄入要多元化啊，多样化，这个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啊过于单一的饮食带来，虽然它是个肥胖，可能会引起营养的这个缺乏。
11: 由内分泌疾病引起的肥胖和单纯性的比如饮食引起的肥胖或者遗传引起的肥胖来说有什么区别吗？如果要区分的话，在临床上需要做哪些检查？
12: 那么内分泌肥胖呢，比如说有些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那么这一类孩子呢，他可以发生除了肥胖以外呢，他还可以出现代谢的减低的情况，比如说皮肤的这个比较粗糙，还有一些孩子生长落后啊，个子比较矮小，还有一些孩子啊智力的减退啊，还有一些孩子还有一些比如说水肿啊，它出现那种粘液性的一个水肿的发生。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可能测量它 BMI 值是高的，它会合并有一些皮肤粗糙，这个身材矮小，还有我们这个智力减退啊等等呢，会 可以进行一个鉴别，有时候查一下甲功，
11: 嗯，
12: 那我们发现他有这个临床表象的时候，可能需要给他做这个检查。
11: 嗯，
12: 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库欣综合症，当然发病率呢比较低一点，它主要是肾上腺然后过多的分泌了这个皮醇激素啊，引起的我们这个过度的摄食啊，这孩子呢出现这个肥胖。另外他这个肥胖呢可以出现就是说这个就是饮食啊，虽然摄就是说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合并有比如说血糖的问题。

0: 啊，我们代谢综合症，另外一个就是并发了代谢综合症，也是需要专科的这个医生呢去评判它啊。那么如果是个单纯性肥胖，没有发生这个代谢综合症，那我们通过饮食运动啊，给他去这个去减肥啊或者减重。那么如果并发了代谢综合症，那么除了在运动和饮食的基础上，那么主要还是运动饮食。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比如说血糖出问题了呢，我们还要针对血糖的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治疗啊。所以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由内分泌疾病引起的这个，比如说甲减引起的肥胖，我们还要针对治疗这个甲减，否则这个肥胖可能就不好纠正。
1: 您是如何看待药物和手术干预在儿童肥胖治疗当中的作用？
0: 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是个单纯性肥胖，或者是没有达到我们代谢综合征，或者是重度，或者引起严重的这个并发症，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呼吸、睡眠暂停啊这种，或者是他肥胖成为一个重度，影响了我们，比如说这个肝脏呀。还有我们这个血糖、血压呀，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给予这个药物啊，但是一定是在我们饮食运动的基础上前提下，进行这个药物或者是手术的去干预的，啊，不作为首选。
1: 在体重管理当中，怎么样来平衡好孩子的生长发育需求和体重管理的目标？
0: 那么孩子在这个生长过程中呢，他需要我们这个热量啊，在不同年龄阶段，他摄入的这个热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同年龄需要饮食的这个热卡的充分的一个摄入，但并不是说超量啊。不同年龄阶段它有不同的热卡的摄入。那这个时候呢，有时候通过我们的测量身高、体重。那么可以观测到这个孩子是否他的这个摄入不足，或者是消耗增多啊？如果说你摄入的过多，那么肯定是体重增加的过多，那么势必有时候会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那么如果是为了减肥，过度的减肥，我们也不太主张快速过度减肥。因为孩子是在生长的过程中，那么一边控制体重，另一边呢，他有可能还会在这个生长也会有一个持续的进行，所以我们的减重呢也是缓慢的啊，尤其刚开始呢，可能稍微的让他呢可能体重减多一点，那尤其到后面呢，这个孩子还伴发着一个生长啊，所以减肥呢也是一个持续。另外呢，一个也要比较缓的一个进行，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啊，造成这个厌食，不恰当的这个减肥会造成这个孩子厌食，甚至我们碰到了一个女孩啊，确实之前是肥胖，她到青春期呢过度关注自己的这个
1: 外
0: 形
1: 形，
0: 象，对，她以吃特别就是稀的饮食，喝稀饭啊，喝大量的这种。以流质饮食为，吃的都是流质饮食为主，那么这个带来影响的不足。本来这个孩子是来月经的，后来他这个性腺呢都发育成为一个减退或者是消退的一个趋势。我们看整个这个月经也停了，那么带来呢还离子的紊乱啊，这个血钾呀都出现一个非常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他还有一些呢在。自己私下里在网上购买一些减肥的这一个药物，我们都觉得是非常不可取的，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出现了性腺发育的一个本来有，最后呢倒退，反而月经停了啊，这个整个外形的发育反而呈现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而且健康也带来了隐患。
1: 所以总结来看的话，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增加运动量，然后去关注好自己的内分泌是否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这其实是减重的首选，而
0: 是的，
1: 非是药物和手术。
0: 对，是这样子。
1: 那也有一些人会说了，包括在网络平台当中会有很火的这样一个观点，说，哎，我就属于易胖体质，在您的视角来看，真的有易胖体质这回事吗？
0: 其实有一个是

0: 它肥胖跟基因还是有关联的。
1: 嗯。
0: 那么最近呢，近年来呢，这种研究呢也是越来越多，比如说肥胖相关的这个基因位点的被识破，那么但是单基因疾病引起的这个极度肥胖呢是非常罕见的，大多数的肥胖呢还是一个多基因的背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肥胖。那么这种肥胖呢，它发生的年龄是比较小的，而且肥胖的严重度啊非常高，非常重，那么遗传因素导致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大。
1: 刚才您在谈
0: 所以
1: 的，
0: 我们也在建议，如果发生在极早的肥胖，就是5岁前甚至2岁前的有遗传性这个肥胖综合症的这种临床体征的时候呢，会有极端的这个肥胖加速史的呢，我们可能在做这种遗传检测，以除外肥胖相关的这个遗传性疾病。
1: 刚才你也谈到了，说内分泌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体重，影响孩子的发育，同样是否也会对孩子身高也会产生影响？
0: 就是说他肥胖以后，很多孩子呢，我们觉得他是这个生长的，尤其对骨龄呢，是一个提前过度的一个消耗，会导致骨龄的提前。那么骨龄提前以后，这类孩子呢，他的这个生长的潜力会受到影响，最终的身高会受到影响。那么他的机制呢，也是说我们过度肥胖以后，它导致生长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水平的一个，没有我们正常年龄的啊正常这个体重的这个孩子，那么非肥胖儿童的这种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水平呢，它是比低的啊，比我们正常孩子的要低。所以，那么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呢，也是对我们身高是非常有作用的。另外，过度的这种肥胖呢，会导致我们这个生长激素的脉冲的释放点也会减少，那么导致孩子这个最终的身高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
1: 您的坐诊时间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约到您的专家号呢？
0: 我一般在每周的周一和周四的上午是专家门诊，周二的上午是特需门诊，可以通过我们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这是最常规的一种方式，还有可以进行这个电话或者是来了以后到我们这个医院的分诊台儿童院的这个门诊的3楼的分诊台，去预约。那么除了我个人的这个内分泌这个专家门诊以外，我们科还设立的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不同年资的医生呢，对于内分泌专科呢，也有这个门诊的设立，基本上呢都涵盖了。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呢，这个内分泌科医生在坐诊，还有周六上午也有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科的医生呢，在我们这个专病看这类专病，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食品的种类口味也越来越多。面对食品包装上低脂、低盐、无糖、高钙之类的字样时，你是否能明白其真正的含义？看来，要想从琳琅满目的食品中选出适合自己的，还真是一个技术活。下面就由康康教大家学会看食品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
1: 食品标签的作用，当大家选购食品时，食品标签就起到很大的作用。首先是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食品包装上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厂家、食品配料等信息。食品营养标签则是提醒消费者合理选择的重要信息，它可以帮助减肥的人选择低能量、低脂的食品，可以帮助糖尿病人群选到含糖低或无糖的食品，可以为高血压病人选到低钠的食品等等。会看标签基本三要素。一，看食品名称。首先要看清食品名称，免得理亏和理鬼不分。比如在购买牛奶的时候，有人会将乳饮料、乳酸饮料、乳酸菌饮料当作牛奶，但其实标签上有饮料、饮品或类似字样的产品名称，一般为含乳饮料而非纯牛奶。二，看配料表。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是按照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序的，越排在前面的含量越高。如纯牛奶的原料配料表上应该就只有鲜牛奶，而乳饮料的配料表除了牛奶还添加了许多其他的成分，甚至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而不是牛奶。三，看营养标签。营养标签是预包装食品标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营养成分表、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三个内容。营养成分表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在此基础上，营养声称用来解释营养成分水平高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解释健康作用。营养成分表要求食品必须注明五个基本营养数据：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以及对应营养素 NRV 比例。以下两个实例教大家健康选择。 NRV 是指营养素参考值，用来比较食品营养素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如事例中所示，蛋白质 3.6 克，消费者很难判断是高了还是低了，但如果用 NRV 来表示则很好理解。它告诉我们吃100克该食品大概能满足一天所需蛋白质的 6%。 我们以高钠食品为例，众所周知，盐吃多了容易导致高血压，随之带来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一根火腿肠根据标签显示重量为100克，含钠920毫克，营养素参考值 NRV 百分比为46%，其说明吃掉这一根，吃进去的钠就有一天建议摄入量的近一半，相当于生吃了2.5克的盐。你学会了吗？美食当前，会吃更要会挑，学会看营养标签，祝您健康选择。
2: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0: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的板块呢，我们来共同说一说辣椒。这甜椒啊，也叫柿子椒、灯笼椒，有绿色、红色、黄色、橙色，可以说算是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之王。那么不同颜色的辣椒、甜椒有什么区别吗？怎样吃更营养呢？ 人们通常呢称绿色的甜椒为青椒，称红色、黄色、橙色的甜椒为彩椒。那在常见蔬菜当中呢，甜椒可以说是被忽略的维生素 C 之王。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青椒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30毫克，而同等重量的橙子维生素 C 只有每100克33毫克，柠檬呢只有22毫克每100克。 青椒的维生素 C 含量几乎是柠檬的近6倍，橙子的近4倍，是可生食蔬菜西红柿的近10倍。彩椒的维生素 C 含量其实也非常多的，甚至呢比青椒还优秀。据了解，黄色彩椒、橙色彩椒、红色彩椒维生素 C 含量分别是每100毫克139毫克，每100克当中啊有139毫克、158毫克、142毫克。 也就是说，只需要吃一个中等大小的青椒，或者是半个彩椒，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的维生素 C 的需求了。吃甜椒补充维生素 C， 不用担心会长胖。那彩椒的热量呢，大约是每100克30千卡，而青椒的热量更低，只有100克18千卡，比大白菜的热量还要低。甜椒的 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只有15，属于低 GI 食物。碳水化合物呢也非常低，一般是在 7% 以下。即便是有控糖的这些需求的人群，也可以放心来食用。需要注意的是，甜椒一般人群都可以吃，但是，比如说患有眼疾、食管炎、肠胃炎、胃溃疡、痔疮的患者，就要少食或者是不吃。 对甜椒过敏的人群，食用之后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反应，比如说像出现了皮疹、瘙痒这样的不适症状，不利于保持身体的健康。那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说一说关于吃的，还有身体健康的一个事儿。邀请到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营养科主任范民主任，来说一说骨骼健康该怎么吃。
1: 骨骼的健康，大家可能想也没有想到啊，就是以前好多年了都在讲钙补钙补钙，但是你会发现骨质疏松没有一个人是补钙以后改良了改好了。以前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呢？是因为发现骨头酥了，在一侧里边的骨密度下降了，里面的钙减少了，于是我们就要求补钙，但是你补进去的钙长到骨头上没有呢？根本没有，而且骨骼的健康 不简单是钙，因为我们在骨头当中，大家知道，我们把骨头啊，我们小时候积肥的时候把它烧一下，骨灰实际上不是钙肥，是磷肥。实际上呢，骨骼更重要的是磷。那么因此，无机物当中的磷是骨头的主要的无机营养物质，但是骨头的分量建立在骨胶原蛋白上面。那么如果骨胶原蛋白减少了，你再多的磷灰石它也得 释放出来。那么因此我们说，对于钙和磷补充能不能把骨头变得年轻和健康，其实是个伪命题。我们要想让骨质疏松的人恢复健康的骨质，那么首先要增加我们产生骨蛋白的这个激素和能力。那么大家知道支持骨蛋白的这个合成的激素呢，我们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 那大家听起来听不明白啊，但是它的上游激素大家就知道是垂体释放的生长激素。好，那我们想告诉大家啊，白天如果运动量足够的话，夜里睡眠的时候，生长激素可以产生5倍的量。那么因此，你如果不运动，你躺在床上，100%骨头会酥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太空的宇航员， 他为了不让骨头疏松，大家看到了，在太空上一定要实现这种抗力训练。抗力训练不是保持肌肉，主要其实是为了骨骼。他返回地球的时候，不要现在的重量把骨骼给压断了，啊，在失重的情况下。 那么因此在地球上我们的运动啊非常重要，没有运动就没有晚上睡眠的时候的足量的生长激素，也不能促进骨骼当中骨胶原蛋白的合成，这是第一啊，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重要的就是说一个运动的人骨质疏松才可能恢复过来，或者不会发生骨质疏松，那是第一。第二，如果感觉到你的钙流失了，确实有一个现象会发生，就是骨刺或者骨质增生。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钙没有办法长到这个骨蛋白上面去。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大家知道蛋白质有一个规律，它是一个肽链，肽链无论发生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四级结构的改变，它总有两头，就一头是氨基，它是氨基酸氨基酸氨基酸氨基酸连在一起的，那么一头永远是氨基，另外一头永远是羧基。但是大家学了一点初中的生化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氨基是碱性的，羧基是酸性的。那么氨基上面会结合一个糖，我们经常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但是另外的羧基一定要和钙离子结合，但是羧基是一价的，钙离子是二价的，怎么才能结合呢？只有末端是谷氨酸的时候，它会在维生素 K2 的帮助下形成双羧基，然后产生一个螯合键，就变成了大家熟悉的叫螯合钙。那如果这个螯合键没有产生，这个钙离子长不上去，那么这个骨头又受了伤害，必须把它产生出来，这个时候的骨质量就出问题了，于是它不没有这个钙的结合就不结实，这个时候它承受不了压力的时候就出现了骨质增生，骨质增生比较尖锐的时候就变成了骨刺。那么大家可能现在突然就反应过来，怎么又出来个维生素 K2 呀？好，原来一直不重视，因为什么呢？我们认为肠道的菌群是可以产生的，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情况是，从25岁之后，我们肠道中的产生维生素 K2 的双歧杆菌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随着年龄的长大，最后甚至在老年的时候可以消失。那么因此我们说，保护肠道微生态的健康就是保护骨骼的健康。那么但是这种菌的分析现在比较专业啊，就是你要不到专业的机构去，它其实是看不出来的。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常识，就是如果没有晒太阳的话，我们的这个钙会从肾脏排泄出去，那么只有晒了太阳，我们皮肤里的胆固醇转化成维生素 D 以后，才能把肾脏排出去的这个钙离子重新会吸收回来，然后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能代谢的这种钙。那在甲状旁腺素的激活下，维生素 D 负责把钙转回来的时候，再由钙的运载蛋白也得把它怎么样，用维生素 K2 羟化以后啊，然后怎么样呢，把钙送到骨头里边，长在骨头上。这个过程需要这么多的朋友帮忙，比如说需要运动，比如说需要晒太阳，比如说需要维生素 K2 细菌的帮忙，那么最后的结局是骨头的健康和结实。那么因此大家听完就明白了，不是大家想的补补钙我的骨头从骨质疏松就能健康的，没有运动就没有骨骼的健康，那么没有骨骼的健康也没有一个好身体去走完你的健康的有意义的快乐的人生。在结合运动的基础上，如果有阳光的这种沐浴，又有我们良好的肠道菌群和你良好的生活方式，那我们的健康是不用花钱它也能得到的啊，这就是自然规律。
0: 好的，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迷堂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开举起"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